0: 奢侈的顶级美食。这个烙啊，只是最简单的。到了唐代以后啊，就有了酥了，就是把这个烙反复的搅打熬煮，然后分离出这个脂肪层，然后呢把这个脂肪层呢拌到这个茶里或者粥里，或者是用来涂在咱们那个饼子上，那就是高级的滋补品。这唐代呢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奶制品叫醍醐。
1: 醍醐，这跟成语醍醐灌顶有关系吧？
0: 哎，问得好。这醍醐呢就是把那个酥再进行多次的提纯，取出来最上层的那个精华，那个质地细腻，香气醇厚，被佛家视为叫上味儿。成语你刚才说的那个醍醐灌顶啊，就是打这儿演化而来的。那刚才说的那醍醐就是从牛奶里边反复的提炼出的最上层的精华。佛经中讲，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这个熟酥出醍醐，就是把这个醍醐定为最上，喻指事物的精髓与最高境界。而这个后边俩字灌顶，在古代呢它是一种佛教仪式，由这个导师用这个清水浇灌弟子的头顶，寓意呢就是给这个弟子啊注入智慧。那唐代的时候呢，这个醍醐跟这个灌顶呢，他们俩就被结合到一起了，用来比喻听了高明的见解或者是受到点拨以后那个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那种感觉。
1: 听您这一席话，我现在就是醍醐灌顶。
2: 我也有这个感觉，
3: 是不是？
2: 你说谁能想得到哈？咱们这已经用惯了的这种成语哈，它既然跟这个奶制品它还有关系。
0: 那要是到了那个明清时期啊，立冬啊，这个奶制品的吃法它就更加精致了。《红楼梦》里贾元春省亲的时候赐给宝玉的糖蒸酥烙，就是用新鲜的牛奶还有冰糖蒸制而成的细腻的甜品，那个口感呢是绵密奶香浓郁，连贾府的奶妈都将其视为珍品，不敢随意享用。而宫廷之中更是有专门的御厨，把牛奶跟谷物果品等等搭配在一起制成奶粥、冰烙等等各种各样的美味，这每一道都要耗费很多很多的功夫，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一生都没有办法品尝得到的滋味。
1: 这都是古代有钱人呢才会吃的。
0: 是，他们不光是把这个牛奶呢制作得很美味，而且呢关键还吃得很健康。正好我考考你们俩 说到这儿了，你们俩知道牛奶要怎么制作，它的含钙量会最高吗？哎呦，
2: 怎么制作？含钙量最高？
0: 对呀、
2: 那不是说把这个牛奶直接喝了吗？纯牛奶？纯牛奶当中你喝了，它钙没有流失啊。
0: 我告诉你错，错了。我跟你们俩说吧这个用纯牛奶做成的奶酪才是含钙量最高的。哦，
1: 奶酪
0: 对，
1: 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还要高。
0: 对，而且奶酪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要高出很多。多多少呢？每100克纯牛奶里边的含钙量大约呢是120毫克，而每100克普通的奶酪的含钙量大约能达到700到1000毫克。因为奶酪是牛奶经过浓缩发酵做出来的，大约10斤牛奶它能大约做出1斤奶酪。
1: 浓缩的是精华。
0: 对呀，那么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牛奶里边的水分被去掉了，那个钙呀、蛋白质啊都被高度浓缩了，所以它的含钙量就非常的高了。
2: 就这么说来哈，一些骨密度不好的或者是急需补钙的人，他其实应该首选的是奶酪，这个含量越高，它不补得越多吗？
0: 没错，那单论这个。

0: 用补钙来说吧，这个奶酪肯定比这个纯牛奶要好。嗯，一是像立冬你说的，含量越高，补的越多。
1: 哎，对。
0: 二是这个钙咱吃进去了，它还有一个吸收的问题。
1: 哎，
0: 人体不可能把你吃进去来的这个钙全部都吸收了。那么，含钙量低的食品，经过吸收这一关，到最后还能剩下的钙量，那就微乎其微了。而含钙量高的食品，它经过咱们人体吸收，它这个钙还能留下不少，这个就能达到补钙的目的。不过呢，我们现在也发现呢，有一些奶酪当中含盐量偏高，你要是吃多了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血压它就有影响了。那想补钙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一些含盐不高的奶酪。
2: 嗯，懂了。要说现在啊，缺钙的人太多了啊，我周围的好多的朋友都说自己缺钙啊，平时的症状就是腰酸背痛，哎，腿经常抽筋儿。那年纪大的长辈呢，就更不用说了，骨质疏松啊，有的严重的关节都已经变形了，都不能回弯啊。我看着他们遭罪啊，都替他们难受啊。
0: 嗯，刚子，你前头说的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确实需要补钙，但是你后边说的关节的问题，你光补钙那就不行了。
2: 哦，
0: 哎，差点意思，就是还得补点氨糖。
2: 补氨糖。
0: 对对对，因为关节呢，它涉及到我们的软骨，而氨糖呢，才是合成软骨、修复软骨的关键的物质。
2: 对对对，
1: 那氨糖，补氨糖是不是也跟这个补钙一样，含量越高越好啊？
0: 当然了，道理都是一样的，含量高，营养才足，才能真正的补到位。如果人的关节就是家里那个门轴，这个门轴啊，它钥匙生锈了，你只用牙签蘸那么一点油抹上去，油太少了，这个门呢，你开关的时候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你只有给你的门轴加满油，量足了，够劲儿了，你开门关门才能像以前一样顺滑呀。
2: 嗯，明白了。那阮老师，你说这牛奶啊，做成奶酪后含钙量会更高，那外面卖的那个奶酪呢，还担心这个盐分太多，那你能不能教我们自己做奶酪啊？那岂不是又能补钙又安全呢？
0: 你说的倒像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不是产奶酪了？
2: 哎呀，
0: 行行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做一道茅屋奶酪吧。
2: 嗯，
0: 要不我现在就开始做起来。
2: 好，
0: 做这道茅屋奶酪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全脂牛奶500毫升，柠檬半个。首先挤出柠檬汁备用。随后把牛奶倒入到锅中，中小火加热，边加热边不停地搅拌，加热到50至55度的时候，也就是牛奶微烫没有沸腾的时候，而且呢，它的边缘开始冒气泡的状态时，关火，然后慢慢倒入柠檬汁，一边倒入一边搅拌，等这个牛奶出现白色絮状凝乳和清澈的乳清，这个时候把它静置10到15分钟，接着把锅中的牛奶倒入到纱布中过滤，纱布收口拎起，挤掉多余的水分，把纱布中过滤好的凝乳放入小碗中，加稍许的盐搅拌调味儿，这道基础版的茅屋奶酪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庄老师啊，
0: 啊，
2: 原来用这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做出奶酪来呀。
0: 是啊，
2: 吃着口感咋样啊？
0: 这样做出来的这个茅屋奶酪质地呢，吃到嘴里啊，柔嫩顺滑，带着浓郁纯粹的这个奶香，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和那个甜腻感。如果不加盐的时候呢，口感呢是清甜的，加盐以后呢，它这个口感是咸香适中，你要是吃上一口，绵密的质地在你的舌尖慢慢的化开，它是一款健康又美味的补钙小零食。
1: 嗯，那您说用您的这种方法，能不能做出那种质地更紧实一些的这个奶酪呢？
0: 能啊，我教你一个

0: 小窍门，就当我们把这个纱布里过滤好的凝乳倒进小碗里以后，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压上一点重物，然后你放到冰箱冷藏1到2个小时，甚至或者是过夜吧。你压制的时间越长，奶酪的质地就越干越硬。还有就我们很多朋友过滤出来的那个清澈的那个乳清，你千万别把它扔了，用它可以做面包啊，做馒头面包都要把它放进去，能增加奶香。或者呢，你直接把它喝了也可以，都是有营养的东西。
1: 记住了，这真是牛奶醇香营养高，补钙壮骨它最好，做成奶酪更是妙。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
2: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接下来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好，微友叫无言，他说：“阮老师啊，我退休之后这个腿啊、关节啊就一直不太让人省心，膝盖呢总疼还发僵，尤其是那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得缓好半天呢才能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平时呢，你说上下楼吧，更是遭罪呀、啊，一步一挪不敢使劲儿。”前段时间呢，孩子带我去那个公园里头散心，人家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甚至说岁数比我还大的哈，我看都在那儿跳那广场舞，或者是在那个健身器材上的人来回的锻炼，我这只能坐在旁边那个长椅上，我看着，我心里头是又羡慕又着急，说我真的是不想这么一直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0: 这位朋友是腿关节不舒服啊，我觉得您除了那个看医生吃药之外，我们呢也可以从饮食上呢好好的进行一下调理。
1: 那阮老师，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氨糖是不是也得吃点含量高的呀？
0: 那是当然了，我刚才说了，氨糖也好，钙也好，那都是含量越高补的越多。就像现在这位朋友，他关节里边的钙呀、氨糖啊，已经缺乏的比较严重了。如果说咱们只让他补一些低含量的，那就等于杯水车薪。
3: 是，
0: 加上他吃进去以后，也不能把吃进去的这些钙呀、氨糖完全吸收，很多要代谢掉了，损失了一大部分。那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到达关节的氨糖和这个钙还剩多少啊？
1: 没多少了。
0: 对呀，他吃的低含量的嘛。所以像这位朋友，他确实需要补充一些高含量的氨糖和钙，而且呢，最好是补那种吃了以后身体容易吸收的，这样呢，到达他关节的营养才会足够的多。这就不是补个心理安慰了，而是真正补到位了。
3: 对。
0: 那他的关节的感受也会更加明显。
1: 好，明白了。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淡泊居士他发的。
4: 杨老师，我退休后吧，就盼着能带着孙女跟老伙计们学学太极拳，可是吧，自从得了这个肩周炎，这日子完了就全变了。早上起床穿衣服也老遭罪了，胳膊一伸就是钻心的疼啊，还得让老伴帮忙，这连系个扣子都特别费劲。平时吧想抱会这个孙女哈，这胳膊刚抬起来，哎呀，肩膀是又酸又疼啊。我看着孩子，你说伸个小手要抱抱，这心里真的哎呀挺自责。 以前吧，在公园里看着别人打太极，很羡慕啊。现在有时间了。

0: 反而还打不了了，这心里真是又烦又堵，干啥都提不起来精神。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氨糖呢？
1: 啊，这位先生，我特别理解您心里着急啊，以及您的那个难受。这个肩周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呢进行相应的调理，慢慢呢也能缓解不少。您现在呢需要的是给您的这个肩周关节补充一些营养。首先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一些食物，比方说鸡蛋、瘦肉、鱼虾，还有我们这个之前说的那个奶酪、牛奶这些啊，它里边的蛋白质能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软组织，让你的肩膀周围的肌肉呢更加有力。您呢还要吃一些富含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一些食材，比方说新鲜的菠菜、西兰花、胡萝卜、什么橙子啊、猕猴桃，这些水果都行。像您这个情况呢，氨糖也确实也应该吃一吃了，因为氨糖啊，它在修复软骨方面它是属于专业的，作用呢远远大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关键呢，它还能促进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分泌，减少骨面间的一个摩擦，缓解关节僵硬以及活动受限等等情况。那么氨糖的含量呢，我跟您说，它越高，到达我们软骨的量就越多，那就补得越充分，作用呢也就越明显。那我再教你两个动作，一个呢是爬墙运动，就是面对墙站立，肩膀疼的这边啊，手指头沿着这个墙面往上往上往上往上爬，爬到你忍受，你到哪儿就到哪儿，最高度停留个两秒，停忍一会儿，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天呢你做2到3组，每组呢是8到10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侧平举。侧平举怎么做呢？你站立，双手呢是自然的下垂，掌心呢是相对，慢慢的向两侧抬起手臂，跟你的肩平行。你这个时候那个疼的那个肩膀是很疼的，然后你不能啪放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组呢你做10到12次，做2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小王说，阮老师，我是一名办公室的文员，每天对着电脑的时间呢要超过8个小时。半年之前吧，就开始出现颈部僵硬酸痛的这种情况，后来呢逐渐发展为头晕、手臂发麻，连那个抬手打字哈都觉得特别的费劲儿。后来一个朋友啊推荐我吃了一种这个氨糖，含量呢是每3克含那个500毫克的，还是什么 N-乙酰氨基葡萄糖。我吃了以后呢感觉确实不错。那阮老师，您说这种氨糖啊，我是不是应该长期的坚持吃下去呢？
1: 我算是听明白了。据我了解啊，这位朋友，目前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氨糖，每3克的含量大约是在150毫克到350毫克左右，所以您吃的这个是500毫克，它是属于很高的啦。那咱们说了，含量高，它作用自然就强啊。
3: 对。
1: 再一个，他说他这个氨糖的原料是
3: 什么
1: N-乙酰氨基葡萄糖。哎，对，N-乙酰氨基葡萄糖，他要是吃的是这种的话，那就更好了。你看他吃的好，他都不知道。
3: 他好在哪儿呢？
1: 好在哪儿？我这么跟你说吧，传统的氨糖要么就是盐酸型的，要么的就是硫酸型的。那么这两类氨糖到了咱们体内，需要经过肝脏的转化。那实际能吸收的远远低于它包装盒上标注的那个含量。
3: 哦，它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
1: 对，转化完了部分吸收，部分就出去了。那么刚才这位朋友他吃的那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这种氨糖呢，它到了体内以后不用转化，它是直接变成软骨的营养。

0: 强，它这种的生物利用度高达传统氨糖的大约三倍
1: 呢。
0: 对，它这个吸收率能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所以这位朋友，
2: 对，他不用转化，
0: 对，
2: 他这个吸收率还高，
0: 对呀，
2: 这好啊，
0: 所以他吃的这个氨糖含量又高，又能直接吸收，他的感觉你说能不好吗？是不是？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坚持多吃一段时间。当然，这种好氨糖的这个售价，说实话真是不便宜。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他们是谁？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1: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2: 五哥，
0: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
4: 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5: 不可以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5: 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8: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4: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0: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1: 不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2: 对呀、啊。
0: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了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1: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0: 上去，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
1: 呸！
0: 娘！
3: 文渊，
4: 嗯，
3: 你说实力写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4: 我听说，实力为了等冉华，在武林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凤山神女。这样一个女人，你觉得她行吗？

0: 宁兄，那儿是阴匪呀！春城，你们在这等我。
1: 嫂子，你要自己上山，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0: 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
1: 没错。
0: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 因为只有我是女人。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好，半个小时。
2: 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3: 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
2: 这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
1: 为了块破表值吗？
3: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怎么了？
1: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2: 啊！
1: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得马上进山。

0: 怎么回事啊？我肚子疼，
1: 少给我来这套，赶紧走！
0: 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1: 那儿，草丛里，快，赶紧去。
0: 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
1: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
0: 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你帮我解。
1: 这，解开，解开，赶紧解开！那儿，快，别耍花样！
0: 哎，好嘞，
1: 快，
0: 马上。
1: 这边。

0: 我现在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去定了。
1: 快进去看看，
2: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1: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怎么还不出来？
1: 高进，
2: 走去看看。
1: 高进，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立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立杰，而是在他之前找到孙永征。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孙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为他所用。你的意思是，孙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没错。
1: 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咱们现在别无选择。
2: 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1: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2: 对。
1: 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 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现在占山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2: 咱们就
1: 这么过去。
2: 老乡，
1: 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可是，
2: 辛苦你了。
1: 那好吧，哎，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太阳落山了，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0: 走。

0: 是他吗？
1: 没见过呀。
0: 那你的宋先生没说那接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也没说啊。现在怎么办？
0: 怕啥？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看他给爷爷烦了天，爷爷去会会他。

0: 哎呀，这个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啊，等谁呢？
1: 宋永征在哪儿啊？
2: 哎，你是接头人，当家的这等着你呢，
0: 滚蛋！有你说话的份儿。小妞，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呀、啊？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爷爷让你自己说。
1: 这宋永征躲进大山里头，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真是让人失望。
0: 我呸！你拐着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
1: 你试试。
3: 一下饶命！哎，一下饶命！饶命！一下饶命！
1: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永征了吧？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2: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是什么？这电台，你蠢货！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
1: 我走就是了。反正的，你等等，雨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
2: 请。

0: 老乡，哎，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啊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呢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依我看呢，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别说你们这点人。 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形可熟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如果宋永征正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1: 不知道，这次的任务是阻止实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加快速度！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2: 绕回来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啊，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1: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3: 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
4: 把枪放下！
5: 女侠，有话好好说吧。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了。
1: 对对，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4: 还愣着干啥？带路啊！

0: 行，讲。翟队长，现在怎么办？
1: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0: 前面可是黑风岭。
1: 黑风岭，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文哲是灰烬骨头，咱们这点人啊，肯定看不下。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请求增援。
0: 哎，那石队长呢？
1: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山寨，回营地。
0: 啊，走。

0: 太阳又要落山了。
1: 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
0: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
1: 嗯。
0: 傻丫头，没事，我在呢。进来。
2: 宋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这玩意儿，让我给你送过来。
3: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你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3: 没事，有事儿你招呼。

0: 我听下面的人说，你把咱那台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啊，咱留着也没用，顺着人情送他了。
1: 你说就姓宋的要他干什么呢？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0: 你想多了。
1: 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0: 我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被算计咱们怎么办？但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2: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了吗？哥，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
0: 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的！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的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2: 哎，成，哥，我听你的。

0: 一斌，快点！
1: 陈诚，陈诚，谁？走。队长，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2: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回事？
1: 半路上抓了土匪，劫了宋武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没给遇见。
2: 接头人在哪儿？
1: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三四个小时之前。

0: 接头人长什么样？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石里嫂子给识破了身份。
1: 石里嫂子呢？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
2: 石里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出了，送往镇子，藏匿在那儿。
0: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3: 镇
0: 长，一派警力战士押着散匪回营地。
3: 明白。副总到。
0: 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3: 是，同志们，带着土匪跟我走，走。
2: 老乡，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4: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3: 来，
2: 来，
3: 来，
2: 其余人入列，
0: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3: 是，出发。
2: 走，
3: 后面人都跟上。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顶大当家的，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啊！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6: 下去吧。
3: 是。
6: 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5: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6: 收音机？弄错了。不是，啥是电台啊？ 是那能发报的吗？你说呢？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
0: 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笑>
5: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三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你是不是？
6: 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7: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
6: 既然大当家的说了。 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7: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
6: 我上哪儿找去？
7: 解放军通讯班。
6: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7: 没办法。
8: 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哟，侯爷，您回来了！
9: 有他娘的站直，精神点！
8: 真娘的，那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局喂狼啊？
9: 是是是。
8: 侯爷，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啊？
7: 闭嘴，就是宋先生的接头人。
8: 哦哦哦。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是，都站直了啊，都精神点。
10: 大当家的，侯哥把宋先生的接头人带回来了。
5: 什么？带回来了？
7: 人在哪儿？
10: 说话就到。
5: 赶紧给我请进来。
10: 是。
5: 老子倒要看看，你的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你是美女蛇，
1: 你说呢？
0: 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0: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1: 说的也是。
0: 你来之前，张峰可有指示？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
1: 电台留下，你可以走吗？
0: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
1: 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
0: 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1: 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
0: 是来要我命的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要你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
1: 你是想违抗党国吗？
0: 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1: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2: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1: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3: 你住手！

0: 宋永璋，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他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
0: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你干什么？宋正，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1: 哥，不能留。
2: 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
3: 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4: 走。

0: 苏先生，说吧，为什么留下他？
1: 担当家的。
2: 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
0: 筹码？
1: 是啊，担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2: 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
3: 什么？放弃黑风岭？放屁！宋永正，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哥，合着他来黑风岭，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0: 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1: 抢到了，我抢到了！
2: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3: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指标，太好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

0: 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健康预警器，血氧、心率、体温随时看。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可以做到24小时血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大家赶紧抢一罐吧。
4: 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心率血氧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心率、睡眠、体温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抢到了，我抢到了，
6: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3: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7: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7: 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9: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又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它这个品

0: 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呀，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1: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心率、血氧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
1: 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3: 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
1: 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
0: 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

0: 更关键的是，现在冉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
1: 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
0: 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啊？
0: 王文渊。他和冉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
2: 站住，干什么呢？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3: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2: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4: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
1: 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走，出去看看。你是谁？
3: 你是宋永征？
1: 是我。
3: 我是美女蛇。
1: 夜漏声催小贱，九重春色醉仙桃。
3: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1: 你真的是上峰派来的？
3: 你说呢？
0: 快开门。
5: 啊，开门快。

0: 我知道。
1: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0: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走的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2: 是。
3: 走，
4: 快，加快速度。

0: 嘿嘿嘿，那是你坐的地吗？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可你又做了些什么？ 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属下
2: 谨遵特派员教诲。
1: 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就是希望
3: 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4: 属下明白。
5: 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4: 你看这个娘们就有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1: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6: 特派员，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啊？

0: 别说得那么难听。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哼，
1: 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没门儿。
0: 谁说只是红口白牙？
1: 那你们还有什么？
0: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真的？
0: 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
2: 抓起来了，在地牢里。
0: 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3: 摔了。
0: 什么？
4: 这就是黑风岭。
1: 什么？你是说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啊，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废话，你说呢？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你说的是真的？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哎，把他放了。
2: 闪开！今天晚上爷要开荤。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
3: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2: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3: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2: 我可不想你掉队啊！
4: 王恩怨，
2: 好了，裴小静了，等着我。
4: 队长，咱们怎么进去？
2: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
4: 队长，
2: 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
4: 是。
2: 衣服。
0: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的把嫂子给带回来。
1: 队长，照顾好赵静。是。
5: 队长，小心点。
1: 小娘们，
0: 大当家的，急什么？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那你想怎么样？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 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
0: 大当家的真会说笑。我是说。

0: 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
1: 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
0: 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1: 好，我就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
2: 你还是管事儿呢。

0: 我听说接头的人来了。
1: 来了。
2: 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是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接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1: 他们敢。
0: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是，他在哪儿？在大当家房间。
1: 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一直走，最后一间。谢谢。
2: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放心，老子说话算数。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这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以后我罩着你。
1: 你去哪儿？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
3: 他敢。

0: 不管怎样，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
1: 提到这姓宋的我就生气。

0: 嫂子。
1: 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走吧，我送你回房间。
2: 那有劳大当家的了。二当家的，回见。
1: 赶紧回去吧。
3: 早晚有一天，老子让你生不如死。
0: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要不然
3: 你要干嘛？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哎，哥，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3: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0: 大半夜的。去哪儿发现？
3: 你住哪儿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0: 啊，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3: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不惹？

0: 永正，你去哪儿啊？
1: 去找蒋生南，就是那个接头人。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混入山寨，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岭的信息已经暴露了，所以我要去商量一下对策。
0: 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1: 自己小心点。
0: 嗯，你也是。

0: 乔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
1: 没时间，她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她聊什么？
0: 乔你说的，在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

0: 将他攀援，没拘泥了。
1: 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
0: 柯攀援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说吧，找我有什么事？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2: 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
3: 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哎呀，大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
2: 开门，我要进去。
3: 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过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2: 妈。

0: 认识我吗？
1: 啊！
0: 整天大当家的，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啊？
1: 开门！
0: 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2: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
0: 快点！
2: 快快快！

0: 我们今儿就你了，二老太太，这个娘们不好惹，
1: 不好惹，
0: 我看看。
1: 哎呦，还挺漂亮的。

你真狠呐！来，Tia，Tia。

0: 不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的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呢？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4: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5: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0: 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1: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我保证，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
2: 你放屁！
3: 喂，我放屁！
1: 今儿晚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
3: 二当家的，
1: 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3: 这娘们要是动了心，送我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我还怕信送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4: 高。<笑>
3: 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让兄弟喝碗汤。
4: 少不了你。别过来！畜生！
1: 臭娘们，爷着急啊！等爷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
4: 别过来！
3: 猴子。

0: 你待在这儿别动。
1: 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
0: 正是。要是万一她不让呢？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1: 坏了！怎么了？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
0: 这恶心百倍的鬼子军营都闯过，更何况这黑风岭呢？走，我去地牢。
2: 等等，
1: 还没聊完呢。
2: 不是说你们不认识吗？怎么像3年没见的？
1: 怎么，吃醋了？
2: 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0: 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笑>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
3: 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你是宋永征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宋永征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
1: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
0: 不是，
1: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
0: 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6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贵阳人民礼堂，至少3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10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
1: 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0: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
1: 既然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0: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1: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0: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我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

0: 我们时刻也想办法送你们出去。
1: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不可能，我黑风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大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
2: 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3: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我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1: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咱黑风岭，也不是啥简单的事儿。

0: 守这儿的人呢？狗子！哪来的？狗子！狗子！狗子！妈了个巴子！这帮兔崽子肯定是喝酒耍钱去了。
1: 这锁怎么开了？

0: 这不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二当家的，
0: 二弟。二弟，
1: 谁在家里杀了二当家的？
2: 人跑了，
3: 马上封锁山寨，搜查可疑人员。
1: 都在哪里杀？站着干嘛？还不赶紧去！二弟，你放心啊，大哥肯定给你报仇。
4: 来，去那边搜。
5: 是，
4: 找到了吗？没有啊，这儿没有啊，这儿没有，你搜。
2: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从大门是出不去了。
6: 那怎么办？
2: 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4: 来了两个人，
6: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
2: 好吧，
6: 跟我来。
2: 窗户没亮，准备行动。
7: 是。
8: 等等，
2: 赵干事。
8: 文斌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2: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完了。
8: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
6: 快，快进来！你们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
9: 谢谢你。
6: 不用这么客气。哎，坐，坐下歇会儿。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

0: 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1: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五旅的旅长。
2: 把姓宋的给我绑了。
3: 等等，大当家的，您这是？
2: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
4: 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
2: 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4: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2: 老子一枪崩了你行吗？
3: 大当家的，
5: 报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2: 蠢货，就给我挖你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5: 是。
4: 所有地方都搜了？
5: 有一个地方没搜，怕不方便。
2: 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
5: 是宋先生的住处。
2: 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6: 砍，
4: 搜一个试试。
2: 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3: 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得没错。
2: 送。
5: 是。
2: 兄弟们，到后院给我搜。
5: 是。走。
7: 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9: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0: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7: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好，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赞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
3: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

0: 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帆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中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帆，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0: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0: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
0: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7: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的机会。
8: 死者身上呢，不明显外伤，
9: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1: 暗潮涌动，
10: 把证据做扎实，
11: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2: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3: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1: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4: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7: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7: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1: 快！快！有人来了，那你们先躲一下吧。

0: 不用管他们，真的，有人来过吗？没有，我都已经睡了。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间内已经睡了，大当家的，请回吧。
1: 你说如常就如常，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哎，
2: 佑章，
1: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我宰了他！
2: 是，佑章。

0: 你进一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闪开！
0: 你出去！你
1: ！再不要往老子崩了你！
2: 把枪放下。

0: 我们跟姓宋的是穿的一条裤子。
1: 再动一下。

0: 是我，孙子，怎么回事？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
1: ，告诉我，是他们逼你的？不是。
0: 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
1: 他们是我的敌人，
0: 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2: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0: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永征，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
1: 动心。行了，
3: 王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
4: 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的多。
3: 好，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4: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3: 是吗？
0: 永正，别开枪。
1: 姓宋的，你们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宋国也不会放过你。

0: 马营。
1: 报告我了，
0: 放开我们！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我劝你别耍老子。
0: 兄弟们，待会儿他开这门，再不放我，你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0: 王队长，池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永征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哎，
1: 娟子，
2: 娟子。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把枪都放下！
2: 听他的，把枪都放下！
3: 大刘子，
4: 走，找我这干什么？
3: 是。

走。

0: 报！
1: 禀大当家的，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
2: 杀我弟那王八蛋和那娘们呢？
1: 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
2: 一群饭桶，滚！
3: 好了，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
2: 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
3: 大当家的是说，
2: 宋永征的婆娘。
4: 永征，永征，永征，永征。
5: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闯了大祸。

0: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1: 永哲，
0: 走。
1: 我知道我让你失

0: 我听你的，我走。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
1: 小两口的双簧演的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与他何干？
2: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
1: 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2: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天！
3: 敢！你看我敢不敢？回来他！
4: 宋永征，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2: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
4: 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1: 给我点时间，我跟他单独待会儿。不行！
4: 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1: 我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长官，
2: 天子。

0: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吃力不讨好。
1: 那怎么办？
0: 你带人回营部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0: 我们在这盯着，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娟子。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我救他们。 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你是我男人，我不能看你有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0: 你这么做没用啊？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1: 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他
2: 是放不下孙永璋，
1: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2: 是啊，
1: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2: 娟子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3: 宋永璋，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我放火点了。
4: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璋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0: 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那共产党同归于尽。
0: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2: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0: 大当家的，
1: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3: 去解放军的军营。
0: 永征，节哀顺变。
4: 我没事儿，党国为重。
1: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
0: 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
1: 嗯。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渊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才能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0: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
2: 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我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咱俩的比账早晚得算。
1: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是突围。
3: 全体动用，立正，向左追。
4: 翟副队长，
5: 小西同志，
4: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5: 谢谢救护队的同志。小六子，
6: 到。
4: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5: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武征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武征和匪帮。
4: 让他小心点。
5: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4: 谢谢。
6: 出发。

0: 行了，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松，
2: 到。
0: 传
1: 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2: 是。
0: 走。
3: 晃树枝干什么？
0: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
1: 但愿能瞒过他们。
2: 看来王文渊已经有所动作。
3: 妈了个巴子！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4: 因为时机没到，什么时机？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3: 现在怎么办？
4: 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
3: 没有了。
4: 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
0: 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什么古怪？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你说的对。
1: 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
5: 怎么打探？
1: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5: 你说孙永忠会不会铤而走险？
1: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2: 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
1: 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5: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突围时间。
1: 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
2: 蒋德文，进一步说话。
1: 你说，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2: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达。
0: 走。

0: 是宋永征，带着这么点人出来，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曹操，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好。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

0: 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

0: 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得了解放军都这么点人，早知道这样，老子早跟着逼了。来人，准备突围！
1: 慢着，大当家的，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
2: 啥意思？
1: 你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也许是，也许不是。可要真的是这样，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2: 奶奶的！

0: 哎，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呀，大当家的，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哎，什么门？姓宋的不是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2: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要开个门，寨里兄弟死光了，传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3: 姓宋的没了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宋永正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我是不开的。
2: 我数到三。一。二。
1: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不开。开门。
2: 走。

0: 把枪都给我放下！把枪放下！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 区别在于，你们玩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1: 别先打了！
0: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2: 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0: 没错。

0: 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1: 那能走去哪儿啊？
0: 先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
2: 能不能听啊？算了，再跟他
0: 啊。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这么说，弟兄们都想活命了。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弟兄们，照这么说，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是吧？娟子的账，今天就有个了结吧。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谈不出局势。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特派员，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你想说什么？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你说的没错。
1: 上峰这次命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
0: 什么计划？不可奉告。你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
1: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0: 你是要突围？
1: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鸣吧。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
0: 要是你真有心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1: 好。
0: 还有，现在电台一回，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
1: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
0: 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1: 那就按计划行事。
2: 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3: 好。
4: 文渊，快看！
5: 上面的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凤岭送给你们。
4: 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正出卖了，起内讧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4: 为什么？
3: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5: 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2: 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让我上去。

0: 当家都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1: 确实是宋永征，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文渊，怎么办？
2: 走，到。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3: 是。
4: 接受投降，放下武器，离开山寨。
5: 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
4: 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
0: 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
6: 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
7: 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0: 我不同意，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6: 我也不同意。
7: 如果真能不费一枪一弹。 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0: 还是拿谁去交换？
7: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8: 不行，你不能去。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9: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7: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0: 同意交换。
11: 走。

0: 对面的人听着，想送的我们带来了，你们的人呢？
1: 走。

0: 宋家当家的，他们出来了。
1: 看见了，别急。
0: 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啊？
2: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3: 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0: 好，走。

0: 们大当家的呢？
1: 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
0: 你能做主啊？
1: 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
0: 我。
1: 你？
0: 怎么，不够分量？
1: 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0: 那换我。
1: 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行不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
0: 那你想怎样？
1: 大当家的说了，得挑个老实的。
2: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1: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我看啊，有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有他，
2: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1: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3: 我同意。
4: 找静。
3: 王恩怨，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1: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3: 我们同意交换。

0: 走，等一下，
1: 干嘛？想反悔啊？都给我听好了，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
0: 你放心，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只要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2: 赵静，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0: 走。

0: 拿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2: 你
3: 别动，别动！
1: 卑鄙！
0: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1: 你
3: 别动！
0: 带进聚义厅。
3: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死了。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文渊，我告诉你，这个仇。 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0: 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掉干净。

0: 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0: 班长还活着，快带路！是，
1: 对。冷渊，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2: 刚才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1: 文渊，我求求你，你快走吧！你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文渊。 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

0: 究竟红色黑色缺哪根，再不缺就来不及了。
1: 小静，
2: 红色。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2: 队长，宋永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2: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2: 明白。
1: 走。

0: 我，队长，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章呢？
1: 在山寨里抢救呢。
0: 这王八蛋总算是不拿不动。
1: 镇长，咱们回山寨。
2: 队长。

0: 怎么样？
1: 报告首长，血已经止住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情况有点严重。
0: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2: 明白。
0: 走。
3: 真的。
4: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量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两三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块。

0: 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4: 没错，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3: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4: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3: 对，
4: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5: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3: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大

0: 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3: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

0: 我老公一块儿，我一块儿，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
1: 我老公一块儿，我一块儿，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68就拿到手了。 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这法丹池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啦！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
2: 价值600.98元的蓝宇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
4: 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能买到的呢都是10秒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4: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10秒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了。
5: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
5: 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4: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5: 对，
4: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5: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购。
4: 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5: 好，
4: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
2: 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5: 对，
4: 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 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聘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实精准，日期星芯双显示，防水防滑。 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买。
0: 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马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购法单值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是16.8，为啥这么便宜啊？
4: 是这样的，我们法单值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单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单值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4: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4: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单值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单值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单值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单值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1: 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中午好，今天雨水将。

会有所减弱，预计萍乡、吉安、抚州、鹰潭、赣州五市以及上饶市的南部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以多云为主，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好雨具，以防雨水突然出没。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未来五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由于空气湿度较大，加上气温不低，中午时段的体感会相对闷热，建议大家生活中还是要注意多补水，穿着上可以选择棉麻这一类轻薄透气性好的衣物，帮助身体更好的散热。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轮阵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1: 坐下说。

0: 将军，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大家就地休息。将军，你说咱兄弟的味儿都没了，跟那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
1: 偷袭解放军军营，啥？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残废，那也不足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束手的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
2: 土匪当然不足为虑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狠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
3: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就算他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咱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他还能怎么扑腾？
4: 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
3: 刚刚孙永贞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
4: 嫂子，
2: 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4: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3: 我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不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他真
2: 敢冒这个险？
3: 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 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咱们走。

0: 这小子真够玩命的！
1: 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2: 下课，收工。

0: 有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2: 可是这咋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

0: 放大器坏了，得找个替代品。
1: 什么替代品？
0: 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1: 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来人，上！你马上带人到寨子里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2: 是。
3: 大家放心吧，党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回去我一定给你们论功行赏，请相信党国。
4: 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蒋小姐的。
5: 好，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我们兄弟不是吃素的。
3: 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
6: 报告，找到了。
1: 好，下去吧。
6: 是。
0: 我看看。

0: 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1: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一会儿，你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准备。

0: 是，援军马上就到。
1: 怎么了？
2: 营地已经被偷袭了。

0: 这是耍了！不说没这么多人吗？怎么这么多解放军啊？
1: 别废话，快跑！
2: 柯大嘴。

0: 怎么回事？
1: 大龙，掩护！
2: 是。
1: 大嘴，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3: 好，
4: 绳子，准备。

0: 你们跟我来。
1: 怎么办啊？
0: 去把他们衣服脱了。

0: 队长，怎么样？这帮土匪胆真大。
1: 队长，那边土匪已经全部击毙。
0: 快！

0: 按我命令封锁军营，务必找到那个领头。
1: 快！
2: 是，
1: 跟我走。

0: 我发现，
1: 报告，没有发现。
2: 包队长，都传我面了，没发现。
3: 传我面了，全体集合。
4: 全体集合！

0: 终于见面了。
1: 这次黑风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黔桂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不进行嘉奖。
0: 谢首长。
1: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挖出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能做到吗？
0: 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中管辖，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0: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0: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得及时，为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还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苏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还行吧。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马上给他输血，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1: 文渊，你今晚有空吗？有事吗？
0: 嗯。
1: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2: 队长，
1: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2: 明白，放心吧，队长。
1: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1: 小顾，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3: 是。

0: 队长，咱们现在去哪儿？
1: 张庄。
2: 鹰巢呼叫山鹰和美女蛇，下面进行新一轮的播报，请注意记录：4628 5417 8296 0341 7536。重复一次：4628 5417 8296 0341 7536。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鹰巢会再次播报。
3: 姓名？问你呢，姓名。
4: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哼，
5: 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4: 行，我枪毙了你。
5: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4: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哦，
5: 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4: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5: 悉听尊便。
1: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4: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了。
1: 她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孙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她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4: 可是她不肯说，那怎么办？
1: 就知道问怎么办。她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4: 是。

0: 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能破译吗？正在尝试，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
1: 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
0: 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不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
1: 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有事儿？什么事儿？
0: 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溪同志了解一下孙永征的情况。
1: 好，你去吧。你说的，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0: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
1: 怎么样？
0: 没有异常。
2: 队长，
3: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2: 不着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等你啊。孙永章醒了吗？
0: 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卤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嗯，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2: 哎，文渊，
0: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

0: 绑匪的各个联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渭地区潜伏的敌特倾斜。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想让华了？昨天冉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缴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10万大山。
1: 早就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 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冉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摆酒作响。
0: 哎，爷，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1: 走
0: 走。

0: 小溪，
1: 杨慧姐，
0: 怎么了？
2: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告别？
2: 嗯。
1: 你要走啊？
2: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进击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2: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3: 走了。
1: 这
4: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5: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4: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5: 啊，还真有啊。
4: 别乐了，
6: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5: 好漂亮啊。
6: 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嫂子喜欢就好。
4: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5: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

0: 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了，咱不能把人的饭碗砸得七八碎吧？你这会儿心疼万年了？你之前干啥了你？啊，你他妈天天扯里扒外的，你真会心疼别人了？
1: 万总，当年万海对你不薄，别把谁都往绝路上逼，狗急了还跳墙呢。
2: 有才，那什么，咱俩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啊，那个改天聊。 陈总正好在，那就一起聊聊吧。陈总，你上次说你和万红师发小，跟万家打了十几年交道，关系一直不错，对吧？嗯。那你帮王总作证，是公安要求的还是自己主动的？河如果没有水。 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今天一到这儿来，我

0: 看见这个桌上有这么一杯东西，什么饮料？谁带来的？
1: 袁老师，这是奶茶，是我俩送给您的，您快尝尝。
0: 奶茶呀？我不喝奶茶。
1: 不喝奶茶呀？
0: 它

0: 可以放心喝。
1: 哟，你们俩自个儿做的呀？嗯，行啊，长本事了。
0: 那是。
1: 不过你们俩今天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奶茶了？而且这个奶茶你们具体怎么做的呀？哎啊，
0: 我给您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视频，嗯，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嗯。
2: 哟，来了，刚子。嗯，今儿来挺早啊。
3: 我哪天来的不比你早啊？啊，
2: 这又喝的啥呀？
3: 奶茶啊，我跟你说老好喝了。啊、哎，咱们外边不远有个奶茶店，在那儿买的。啊，哎，你要想喝，你买一杯呗。
2: 我不去。
3: 哎，我告诉你，这家奶茶特别好喝。
2: 你再好喝，我也不去。嗯，你不知道这个奶茶它的能量高啊。啊，它那么大的热量，你还喝？就你这体型，你敢喝，我都不敢喝。
3: 啊，是吗？
2: 对。
3: 哎呀，我也知道热量高啊，但我这两天不就馋这口了吗？一时没忍住。
2: 你啥时候忍住过呀？而且我跟你说哈，啊、你看咱们这个地方哈，有没有牛奶？
3: 有，
2: 有吧？有没有那个红茶？
3: 有。
2: 我们什么东西都有的话，你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个奶茶呢？自己做还没有添加剂，他喝了还健康。
3: 哎呀，你个建议是好，嗯，不过这奶茶咋做，我能会吗？
2: 不会，我看过那个小视频，嗯，就是怎么做这奶茶的。我跟你说，
3: 你别光说呀，我也记不住 啊。要不这样吧，哎，你现在就教我操作一下呗，哎，咱俩做出试试呗。这杯奶茶呀，你给我喝呀。
2: 行，那我指挥，我指挥你操作，
3: 行
2: 吗？
3: 行，
2: 我去准备东西啊。
3: 啊，你准备吧。哎，好好好。
2: Later， 这个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接下来你听我的指挥。嗯，那个里头是我刚接的那个开水，你先泡茶。嗯，把这个放杯子里边倒热水。好，差不多了。
3: 差不多哈。嗯。泡水。
2: 倒水。
3: 差不多了。
2: 好，差不多了啊。
3: 好嘞。
2: 但是这个茶得等凉了之后。给泡好了，不烫嘴了才行。哦，嗯，哇，你这太着急了，这个。A few moments later， 嗯，行了哈，
3: 不烫了。
2: 好，接下来你把那个这个水啊倒到这里头，倒半杯就行啊。嗯，别倒太多，半杯就可以。
3: 不能把茶叶掉进去啊。
2: 哎、对对对，好
3: ，OK，
2: 好，可以了。然后你把这个牛奶来
3: 倒这里
2: 啊，倒这里头。行，可以了。
3: OK。
2: 对，然后搅拌，把它搅拌均匀。
3: 差不多了吧？
2: 嗯。这个奶茶就做好了。
3: 这就好了。嗯。尝尝。
2: 怎么样？
3: 哎呀，不错呀。啊。就是没有外面卖的甜。
2: 不甜是不是？
3: 加点糖。
2: 那加呗。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
3: 来一勺，再来一勺，看看怎么样？尝尝，
2: 加的少呀，
3: 没什么甜味儿啊。来，再来点，再来点。
2: 行了，行了，啊啊啊！哎呀，行了，别这个糖它是热量，你不知道吧？对不对？
3: 那行，
2: 加那么多干什么？
3: 听你的，听你的。
2: 对，不能太甜啊！
3: 不甜不好喝呀！
2: 哎呀，你太甜了，太甜了，它这个热量不就多了吗？
3: 哎，嗯，确实好喝了，
2: 是不是？
3: 哎，不光咱俩喝呀，嗯，给王老师是不是也做一份啊？
2: 哎，对，
3: 给他个惊喜啊！
2: 对，啊，对，行。我看行，咱给他做一杯不带糖的。
3: 那你再求俩杯子去，
2: 行不行？
3: 我亲自操作，
2: 我去拿，
3: 行不行？去拿。嗯，好喝。
1: 原来是这样啊！行，那这奶茶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好好的品尝品尝。嗯，而且立冬啊，我要夸夸你了，
2: 夸我了。
1: 你不光知道自制奶茶比外头卖的奶茶更加健康，嗯，关键你还知道奶和茶的最优比例是1:1，各半杯，这个厉害了。
2: 1:1是最优的比例啊！啊，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这个纯粹就是碰巧了，
1: 啊啊，感觉原来是碰巧了呀。
2: 差一半，差一半嘛。
1: 我说呢， 那我就告诉你们俩，自制

0: 茶最好呢用一半奶一半茶，因为牛奶我问谁大家都知道富含钙、蛋白质等等一些营养，而红茶里头呢含有茶多酚、单宁等等一些成分，它们两个碰在一起了会轻微的结合，导致钙的吸收稍微下降一点点、那么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呢稍微弱那么一点点，那么我们说用1:1的比例来搭配的话，红茶占比呢它不会很多，那么单宁少它也不会太影响钙的吸收、而且这个比例配出来的奶茶奶香足，又有茶的清香，喝起来这个口感呢正好是不苦也不涩、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做奶茶的时候这个温度一定不能太高，因为这个高温呢会让这个奶跟茶结合的更厉害，不加糖是最健康，加一点点呢也没问题。
1: 明白了，不过要我说哈、还是单喝牛奶或者单喝红茶这么喝最健康，尤其是牛奶，您说那营养多丰富啊，现在的小孩啊包括年轻人啊非要追求那个不一样的口味，喝什么奶茶，我小时候你光是牛奶喝那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啊，那都是。
2: 你小时候不经常喝牛奶啊？
1: 我没喝过呀。啊，我小的时候牛在农村的那是主要的劳动力，是吧，牛生了小牛，小牛吃那奶还不够呢，哪有多余的牛奶给人吃。我在上高中之前我都不知道这牛奶它是什么味
2: 儿。哎呦怪可怜的你、
1: 一直到了上了高中了我才在学校的食堂里头喝到了第一杯的牛奶。
0: 高中才开始喝到牛奶？
1: 对，
0: 那确实也是挺晚的了。不过立冬啊，你作为现代人至少你还是能喝到。我跟你说，就在那个古代，牛奶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享用得到的一个极品珍馐，每一种吃法都透着难以言喻的贵气。
1: 那这奶制品它在古代都有什么那个贵气的吃法，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0: 行啊，我是从那个书上看到过，魏晋时期北方贵族有一种吃法，就是把鲜奶发酵凝固做成那个酪来吃，就类似于咱们现代的那个酸奶啊或者是软奶酪啊，那么西晋的富豪王绩曾用这个酪来招待皇上，被视为是非常奢侈的顶级美食。这个酪啊只是最简单的，到了唐代以后啊就有了酥了，就是把这个酪反复的搅打熬煮，然后分离出这个脂肪层，然后呢把这个脂肪层呢拌到这个茶里或者粥里，或者是用来涂在咱们这个饼子上，那就是高级的滋补品。这唐代呢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奶制品叫醍醐。
2: 醍醐？这跟成语醍醐灌顶有关系吧？
0: 哎，问得好。这醍醐呢就是把那个酥再进行多次的提纯，取出来最上层的那个精华，那个质地细腻香气醇厚，被佛家视为叫上味儿。成语你刚才说的那个醍醐灌顶啊就是打这儿演化而来的。那刚才说的那醍醐就是从牛奶里边反复的提炼出的最上层的精华。佛经中讲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这个熟酥出醍醐，就是把这个醍醐定为最上，喻指事物的精髓与最高境界。而这个后边俩字灌顶，在古代呢它是一种佛教仪式，由这个导师用这个清水浇灌弟子的头顶，寓意呢就是给这个弟子啊注入智慧。那唐代的时候呢这个醍醐跟这个灌顶呢他们俩就被结合到一起了，用来比喻听了高明的见解或者是受到点拨以后那个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那种、

0: 这一席话，我现在就是醍醐灌顶。
1: 我也有这个感觉，
2: 是不是？
1: 你说谁能想得到哈？咱们这已经用惯了的这种成语哈，它既然跟这个奶制品它还有关系，
3: 那要是到了那个明清时期啊，立冬啊，这个奶制品的吃法它就更加精致了。《红楼梦》里贾元春省亲的时候赐给宝玉的糖蒸酥酪，就是用新鲜的牛奶还有冰糖蒸制而成的细腻的甜品，那个口感呢是绵密奶香浓郁，连贾府的奶妈都将其视为珍品，不敢随意享用。而宫廷之中更是有专门的御厨，把牛奶跟谷物果品等等搭配在一起制成奶粥、冰酪等等各种各样的美味，这每一道都要耗费很多很多的功夫，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一生都没有办法品尝得到的滋味。
0: 这都是古代有钱人呢才会吃的。
3: 是，他们不光是把这个牛奶呢制作得很美味，而且呢观念还吃得很健康。正好我考考你们俩 说到这儿了，你们俩知道牛奶要怎么制作，它的含钙量会最高吗？哎呦，
1: 怎么制作？含钙量最高。
3: 对呀、
1: 那不是说把这个牛奶直接喝了吗？纯牛奶。纯牛奶当中你喝了，它钙没有流失啊。
3: 我告诉你错，错了。我跟你们俩说吧啊，这个用纯牛奶做成的奶酪才是含钙量最高的。哦，
0: 奶酪。
3: 对，
0: 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还要高。
3: 对，而且奶酪比纯牛奶的含钙量要高出很多。多多少呢？每100克纯牛奶里边的含钙量大约呢是120毫克，而每100克普通的奶酪的含钙量大约能达到700到1000毫克。因为奶酪是牛奶经过浓缩发酵做出来的，大约10斤牛奶它能大约做出1斤奶酪。
0: 浓缩的是精华。
3: 对呀、那么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牛奶里边的水分被去掉了，那个钙呀、蛋白质啊都被高度浓缩了，所以它的含钙量就非常的高了。
1: 就这么说来哈、一些骨密度不好的或者是急需补钙的人，他其实应该首选的是奶酪，这个含量越高它不补得越多吗？
3: 没错。那单论这个补钙来说吧，这个奶酪肯定比这个纯牛奶要好。一是像立冬你说的，含量越高补得越多。
1: 哎，对。
3: 二是这个钙咱吃进去了，它还有一个吸收的问题。人体不可能把你吃进去来的这个钙全部都吸收了，那么含钙量低的食品经过吸收这一关，到最后还能剩下的钙量那就微乎其微了。而含钙量高的食品它经过咱们人体吸收，它这个钙还能留下不少，这个就能达到补钙的目的。不过呢，我们现在也发现呢，有一些奶酪当中含盐量偏高，你要是吃多了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血压它就有影响了。那想补钙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一些含盐不高的奶酪。
0: 懂了。要说现在啊，缺钙的人太多了啊，我周围的好多的朋友都说自己缺钙啊，平时的症状就是腰酸背痛，哎，腿经常抽筋儿。那年纪大的长辈呢就更不用说了，骨质疏松啊，有的严重的关节都已经变形了，都不能回弯啊，我看着他们遭罪啊，都替他们难受啊。
3: 刚子，你前头说的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确实需要补钙，但是你后边说的关节的问题你光补钙那就不行了。哎，差点意思，就是还得补点氨糖。
0: 补氨糖。
3: 对对对，因为关节呢它涉及到我们的软骨，而氨糖呢才是合成软骨修复软骨的关键的物质。
0: 对对对。
1: 那氨糖，那补氨糖是不是也跟这个补钙一样，含量越高越好啊？
3: 当然了，道理都是一样的，含量高营养才足，才能真正的补到位。如果人的关节就是家里那个门轴，这个门轴啊它钥匙生锈了，你只用牙签蘸那么一点油抹上去，油太少了，这个门呢 你开关的时候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你只有给你的门轴加满油，亮足了，够劲儿了，你开门关门才能像以前一样顺滑呀。嗯，
0: 明白了。那阮老师，你说这牛奶啊，做成奶酪后含钙量会更高，那外面卖的那个奶酪呢，还担心这个盐分太多，那你能不能教我们自己做奶酪啊？那岂不是又能补钙又安全呢？
3: 你说的倒像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不是产奶酪了？哎呀，行行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做一道茅屋奶酪吧。嗯，要不我现在就开始做起来。
0: 好，
3: 做这道茅屋奶酪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全脂牛奶500毫升，柠檬半个。首先挤出柠檬汁备用。随后把牛奶倒入到锅中，中小火加热，边加热边不停地搅拌，加热到50至55度的时候，也就是牛奶微烫没有沸腾的时候，而且呢它的边缘开始冒气泡的状态时，关火，然后慢慢倒入柠檬汁，一边倒入一边搅拌，等这个牛奶出现白色絮状凝乳和清澈的乳清，这个时候把它静置10到15分钟，接着把锅中的牛奶倒入到纱布中过滤，纱布收口拎起，挤掉多余的水分，把纱布中过滤好的凝乳放入小碗中，加稍许的盐搅拌调味儿，这道基础版的茅屋奶酪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庄老师啊，啊，原来用这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做出奶酪来呀。
3: 是啊，
0: 吃着口感咋样啊？
3: 这样做出来的这个茅屋奶酪质地呢，吃到嘴里啊，柔嫩顺滑，带着浓郁纯粹的这个奶香，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和那个甜腻感。如果不加盐的时候呢，口感呢是清甜的，加盐以后呢，它这个口感是咸香适中。你要是吃上一口，绵密的质地在你的舌尖慢慢的化开，它是一款健康又美味的补钙小零食。
1: 嗯，那您说用您的这种方法，能不能做出那种质地更紧实一些的这个奶酪呢？
3: 能啊，我教你一个小窍门，就当我们把这个纱布里过滤好的凝乳倒进小碗里以后，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压上一点重物，然后你放到冰箱冷藏1到2个小时，甚至或者是过夜吧。你压制的时间越长，奶酪的质地就越干越硬。还有就我们很多朋友过滤出来的那个清澈的那个乳清，你千万别把它扔了，用它可以做面包啊，做馒头面包都要把它放进去，能增加奶香，或者呢你直接把它喝了也可以，都是有营养的东西。
0: 记住了，这真是牛奶醇香营养高，补钙壮骨它最好，做成奶酪更是妙。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
2: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宴，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 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0: 接下来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无言，

0: 他说阮老师啊，我退休之后这个腿啊关节啊就一直不太让人省心，膝盖呢总疼还发僵，尤其是那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得缓好半天呢才能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平时呢你说上下楼吧更是遭罪啊，一步一挪不敢使劲儿。前段时间呢孩子带我去那个公园里头散心，人家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甚至说岁数比我还大的哈，我看都在那儿跳那广场舞或者是在那个健身器材上的人来回的锻炼，我这只能坐在旁边那个长椅上我看着，我心里头是又羡慕又着急，说我真的是不想这么一直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1: 这位朋友是腿关节不舒服啊，我觉得您除了那个看医生吃药之外，我们呢也可以从饮食上呢好好的进行一下调理。
2: 那阮老师，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氨糖是不是也得吃点含量高的呀？
1: 那是当然了，我刚才说了，氨糖也好，钙也好，那都是含量越高补的越多。就像现在这位朋友，他关节里边的钙呀、氨糖啊，已经缺乏的比较严重了。如果说咱们只让他补一些低含量的，那就等于杯水车薪。
0: 是，
1: 加上他吃进去以后，也不能把吃进去的这些钙呀、氨糖完全吸收，很多要代谢掉了，损失了一大部分。那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到达关节的氨糖和这个钙还剩多少啊？
2: 没多少了。
1: 对呀，他吃的低含量的嘛。所以像这位朋友，他确实需要补充一些高含量的氨糖和钙，而且呢，最好是补那种吃了以后身体容易吸收的，这样呢，到达他关节的营养才会足够的多。这就不是补个心理安慰了，而是真正补到位了。
0: 对。
1: 那他的关节的感受也会更加明显。
2: 好，明白了。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淡泊居士他发的。
3: 杨老师，我退休后吧，就盼着能带着孙女跟老伙计们学学太极拳。可是吧，自从得了这个肩周炎，这日子完了就全变了。早上起床穿衣服也老遭罪了，胳膊一伸就是钻心的疼啊，还得让老伴帮忙，这连系个扣子都特别费劲。平时吧想抱会儿这个孙女哈，这胳膊刚抬起来，哎呀，肩膀是又酸又疼啊。我看着孩子，你说伸个小手要抱抱，这心里真的哎呀挺自责。以前吧在公园里看着别人打太极很羡慕啊，现在有时间了反而还打不了了，这心里真是又烦又堵，干啥都提不起来精神。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氨糖呢？
1: 这位先生，我特别理解您心里着急啊，以及您的那个难受。这个肩周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呢进行相应的调理，慢慢呢也能缓解不少。您现在呢需要的是给您的这个肩周关节补充一些营养。首先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一些食物，比方说鸡蛋、瘦肉、鱼虾，还有我们这个之前说的那个奶酪、牛奶这些啊，它里边的蛋白质能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软组织，让你的肩膀周围的肌肉呢更加有力。您呢还要吃一些富含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一些食材，比方说新鲜的菠菜、西兰花、胡萝卜、什么橙子啊、猕猴桃，这些水果都行。像您这个情况呢，氨糖也确实也应该吃一吃了，因为氨糖啊，它在修复软骨方面它是属于专业的，作用呢远远大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关键呢，它还能促进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分泌，减少骨面间的一个摩擦，缓解关节僵硬以及活动受限等等情况。那么氨糖的含量呢，我跟您说，它越高，到达我们软骨的量就越多，那就补得越充分，作用呢也就越明显。那我再教你两个动作，一个呢是爬墙运动，就是面对墙站立，肩膀疼的这边啊，手指头沿着这个墙面 往上往上往上往上爬，爬到你忍受，你到哪儿就到哪儿，最高度停留个两秒，停忍一会儿，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天呢你做2到3组，每组呢是8到10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侧平举。侧平举怎么做呢？你站立，双手呢是自然的下垂，掌心呢是相对，慢慢的向两侧抬起手臂，跟你的肩平行。你这个时候那个疼的那个肩膀是很疼的，然后你不能啪放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放下。每一组呢你做10到12次，做2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小王说，阮老师，我是一名办公室的文员，每天对着电脑的时间呢要超过8个小时。半年之前吧，就开始出现颈部僵硬酸痛的这种情况，后来呢逐渐发展为头晕，手臂发麻，连那个抬手打字哈都觉得特别的费劲儿。后来一个朋友啊推荐我吃了一种这个氨糖，含量呢是每3克含那个500毫克的，还是什么 N-乙酰氨基葡萄糖。我吃了以后呢感觉确实不错。那阮老师您说这种氨糖啊，我是不是应该长期的坚持吃下去呢？
1: 我算是听明白了。据我了解啊，这位朋友，目前这个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氨糖，每3克的含量大约是在150毫克到350毫克左右，所以您吃的这个是500毫克，它是属于很高的了。那咱们说了，含量高，它作用自然就强啊。
0: 对。
1: 再一个，他说他这个氨糖的原料是
0: 什么
1: ？N-乙酰氨基葡萄糖。哎，对，N-乙酰氨基葡萄糖，他要是吃的是这种的话，那就更好了。你看他吃的好，他都不知道。
0: 他好在哪儿呢？
1: 好在哪儿？我这么跟你说吧，传统的氨糖要么就是盐酸型的，要么的就是硫酸型的。那么这两类氨糖到了咱们体内，需要经过肝脏的转化。那实际能吸收的远远低于它包装盒上标注的那个含量。
0: 哦，它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
1: 对，转化完了部分吸收，部分就出去了。那么刚才这位朋友他吃的那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这种氨糖呢它到了体内以后不用转化，它是直接变成软骨的营养。它这种的生物利用度高达传统氨糖的大约3倍。
2: 3倍呢？
1: 对，它这个吸收率能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所以这位朋友，
0: 对，他不用转化，
1: 对，
0: 他这个吸收率还高。
1: 对呀，
0: 真好啊。
1: 所以他吃的这个氨糖含量又高，又能直接吸收。他的感觉你说能不好吗？是不是？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坚持多吃一段时间。当然这种好氨糖的这个售价说实话真是不便宜，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在昨天的调解中，我们认识了周女士和李先生夫妻。28年前，周女士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嫁给了连婚房都没有的李先生。
1: 那个茅草房，那个租建房，我没有跟我爸一起走，还是决定跟他。
0: 因为周女士相信李先生一定能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
2: 我的人生目标是尽量的多苦点钱，多过一点好日子。
0: 然而婚后没多久，周女士就傻了眼，她从头到尾没有感受到一个妻子应有的待遇。李先生一心只有工地，容不得周女士半点矫情。二胎刚出月子就被李先生叫去焊钢筋。
1: 满月过后，我就背着娃把那个钢筋拿那个电焊焊满了。
2: 这个人一定要勤奋。
0: 在车祸毁容期间还被李先生恶语指责。
1: 当时吵得很凶啊，你看我刚刚出院受伤，那个身体根本上就没有恢复好，
0: 甚至一言不合就被李先生大打出手。
1: 他把我从床上抓着我的头发就打，打了又拖到地上打。
2: 他说用板凳砸他，我不认可。
0: 这一切连观察员都忍不住痛批李先生为周女士仗义直言。
3: 可压力大就能成为你对妻子施暴、对她冷漠的理由吗？
4: 她不是你的仆人啊，奴隶啊。
5: 长期情感的忽视比挨打更伤人啊。
0: 在今天的节目中，周女士爆出了她心中更大的委屈。尽管当年的穷小子李先生已经摇身变成千万富豪，
1: 目前的有2套别墅，4套套房，那个机械设备有1000万左右，存款我不知道，外面有1000多万没有收回来的，这10多20年差不多有4-5千万的进账出账。
0: 可周女士对这数千万的财富竟然没有任何支配权。
1: 结婚28年，我们家的经济掌控一直都是他。
0: 曾经他甚至要靠卖菜擦皮鞋为生。
1: 卖过菜，卖过水果，我女儿才刚刚几岁的时候还拉着她一起去擦过皮鞋。
0: 古话说富贵不忘糟糠之妻，为何一个千万富豪竟对妻子如此抠门小气？到底是李先生无心和周女士一起过，还是周女士犯过大错不配支配财产？
1: 有目的的呀，要么就是他在外面有家庭呢。
2: 他被诈骗了这100万。
0: 今天周女士势必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1: 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切。
0: 她能够如愿以偿吗？欢迎今天继续收看金牌调解，千万富翁的穷妻子，下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小时候两个小孩子就经常生病，半夜发高烧，我就拎着大的背着小的就去医院住院，因为发高烧很严重嘛。当时他没有在身边，他在昆明，后来几天就没有降温。当时我很着急，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孩子生病住院了，我说你寄点钱给我。当时他说你自己去想办法。后来我就去找我弟弟借了1000块钱住院。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苦钱到底是干嘛。
6: 那个时候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呢？
1: 好多了嘛，比起之前。当时我就很委屈嘛，你不关心不说，这方面一点都没有付出。
2: 那个时候有可能我说过喊或者是可以找某人某人借了我来承担这个事情啊。怎么现在就变成了我无情无义，比渣男都还渣男了又是。
1: 这对我很不公平啊，为什么大家一起创业一起打拼，你要这样一直把我这个经济控制得那么死。后来孩子大一点，我就出去工作过，卖过菜，卖过水果。我女儿才刚刚几岁的时候，我还拉着她一起去擦过皮鞋什么的。2016年，我在保险公司，当时就是因为她，我在工地上跟她干这么多年，她又不跟我开一份工资。当时我进去做销售的。
6: 去了保险公司以后一个大概的收入情况，
1: 反正慢慢的从几千到几万，我觉得在那个里面也成长，也学习到很多东西。
6: 一个是自己感觉自己是有价值的，
1: 就把自己的那个自信心拿回来了嘛。在2018年我干到了5星级会员，我干几年他就骂几年，他就
6: 为什么不满
1: 反感了嘛，他就说我没有去工地上帮他。 我说我已经在十多年前都跟你帮了，你连零花钱都不给我开。
2: 我拿给我媳妇的钱，不少于一般的人的工资，拿给她家里面用，然后就变成了我不给钱给她。
6: 到底从你的角度怎么看待她去保险公司工作这个事？
2: 怎么说，可以参加工作，能够自食其力，又是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在那里嫌弃，不给工地上，那人家累到像那狗一样，那么累，像牛一样累

0: 死了，那也不给工地上一样，我觉得非常不满意，就是这一点。
1: 那是我在上班。哎，
0: 你没有上班的时候呢？跑保险的嘛，只有那么一两辆有可能效益好。这个跑保险的只有那么熟人圈子里面，完了你基本上就没有事情了。你不工作的时候，那你最少要做点事情呢。
1: 找客源呢，也需要花时间的。他只看见我闲的时候，他没看见我忙的时候。
2: 从丈夫身上拿钱简直比登天还难。周女士说，这次她彻底觉醒了，从卖菜小贩一步步成长为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尽管李先生依然想掌控她的时间，巴不得把她任何一点剩余价值都榨干，但收入带来的保障终于让周女士有了底气，敢于和丈夫抗争了。然而谁能想到，一个对妻子如此抠门和小气的丈夫，在外面却无比大方。周女士直言，别人随随便便就能找李先生借100多万。
1: 他这么多年一直私自借钱出去，从来不经过我商量。他之前他说借给一个老板150万，他借这个钱我是不清楚的，是很多年过后，那个他去找那个老板要钱，因为我们做的那个老板也被抓进去了嘛。后面就是他的儿子媳妇在管这个公司，他去要工钱就要不到，他就跟他那个媳妇说，我当初跟你的爹我当初借150万钱很长时间也没有要过一分的利息，也帮助了他周转，起了很大的作用。你现在你工资不跟我们结算，怎么怎么的嘛？他就这样子发牢骚就说出来了。到现在那个老板也没有跟他结算，他没有欠条，做工程也没有合同，所以说导致到现在那个老板都还差几百万。
0: 当时我在干他下面一个工程，老板他给结下来的，我给出资金干，干下来分的利润1/1。那个工程总造价是1000多万。干的当中，我当时身上有400多万的现金，就把那个工程干下来。当时是老板缺钱，他晓得我手上有现钱，才给垫那个工程干的嘛。当时是说好了，技术干好了，要等32天封顶了才付款了嘛。刚开始干的当中，他有笔税款，差钱差200万，不是150万，是200万。
3: 200多万，
0: 我又立马转给他过后，没有多久，逐步那个钱就还转了，我们就扬就干这个工程。
3: 也就是说，那个200万其实当时已经还回来了。
0: 对，当时是拿给老板进应急了吧，也没有写合同。干完了过后，然后本钱拿回来了，拿回来过后。现在就是利润，我因为有两个工地牵涉到那另外一个工地嘛，牵涉到那点，我说有500万，他说只有300万，我也同意，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因为我们既没有合同，他也没有给我们
3: 签，没有合同，没有欠条，什么都没有。
0: 对，什么东西都是凭哥们力气做事情了嘛。不光是这个工程，所有的工程都没有给他讲。
3: 为什么？
0: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项目，比如说老板只赚250万，我可以赚到500万，那我就毫不犹豫了，直接不可能跟他商量了，这个事情就干不成了。
1: 如果说他当时决定了，最起码你过后应该跟我讲一声。
3: 就是你要有知情权。
1: 对呀、啊。
3: 对。
2: 在家庭经济支配上，周女士不但没有决定权，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在李先生脑海中，他似乎从来没有和周女士商量的意识，所有事情都是他擅自做主。周女士说，在这个家里，丈夫是主人，她只是一个下人而已。除了大额借款，丈夫不经商量，在投资方面，李先生更是独断专行，给家庭带来了巨大损失。
1: 就是一个朋友约他一起去投那个项目嘛，也是建一个学校，他们去投标，叫他去投钱嘛，实质就是叫他去垫背的。他出了300万，那个项目早都结束了，因为是三个人合伙，他们两个都赚得盆满钵满的，那个项目的钱拿回已经投资到其他项目去，都赚回来了，都赚了很多钱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的那个本金没有拿回来，并且当时的那个也没有写合同，没写协议。
0: 投的300万，前前后后拿了120万回来，还有180万。他当时是说拿一套别墅给我，我不同意。我说我是拿的现钱，给你，你拿别墅给我回来，拿资产回来肯定要贬值了吧？这个是我的本金，你最少给我的本金先拿给我了，我们才最后再算账，相当于。

0: 我朋友他们那个项目是已经钱早就回了本地，他就是只是把我这个本钱落到其他地点了，他们的本钱是早就回来了。
1: 人家把他当傻子呀，因为知道他手上有钱，让他去垫背的嘛。去年六七月份，他说他要去越南，跟也是几个朋友约着他一起去挖矿，合伙开公司嘛。当时这个事情我也是不清楚的，他要回家找那个签证嘛，我说你找签证干嘛？非得要跟他们一起去越南，我说你去越南干嘛？
2: 才知道这个事情，
1: 对嘛？我就觉得这个投资肯定是风险很大的，因为我有个闺蜜嘛，她老公是在那个矿场是厂长，他们在矿场里面上了很多几十年的班，啊，我就讲给她听，她就说啊那个风险很大，每个项目她就很冲动的就说投就投了。
0: 我们的成败取决于中间有一个是可以投仓，如果这个人不给投，我们那个钱很快
2: 打水漂。
0: 现在的情况是，这个老板已经在做我这些厂房的基础流程都在走。我投的时候，我都有心里面有预期，即使说是一分钱不回来，我今后的生活品质不能降低，我都有这个风险意识，自己能够把控。
3: 这些惊心动魄的投资让周女士气急败坏，家庭的固定资产、存款和债权价值几千万，全部握在丈夫一人之手，她想拦都拦不住。周女士说，近年来李先生搞了各种投资，前前后后几百万全打了水漂。然而就在她提出花个小几十万把老家的茅草房拆除，重建一套新房时，没想到李先生会断然反对。
1: 当初我的亲戚朋友那些都说，连房都没有你要嫁过去干嘛？一直这么多年嘛，我们回家就是住在他老四家嘛，我中途我为这个盖房的事情也吵过很多次，他就是不修不盖。他不盖的主要原因还是把这个钱要拿去投资，每一次失败撞得头破血流他都不顾一切。
0: 我觉得这个光伏这个东西比较稳靠。
3: 李先生拒绝建新房的理由很简单，他还想继续投资，哪怕知道建房一直是妻子的心结，他依然不愿为其解开。可周女士认为这只是丈夫掩盖真实目的的借口。
1: 我就觉得这个日子过下去没意义了嘛，有目的的呀，要么就是他在外面有家庭了。
3: 难道李先生真的是有了新的情感寄托，才会对陪自己一路走来的发妻如此苛刻吗？在主持人不停追问下，李先生缓缓道出了缘由。
0: 我媳妇管钱，家里面全部要，不说败完了，还败了很多。他被诈骗了100万，他那个抽屉里面我从来不给捞他的东西，我就突然看见那有个条子，就是相当于是高利贷嘛。他说是他现在借了人家的钱。要及时要还人家，人家是刷信用卡来的，好像我还了是98万，我就瞪了他两下，那脚瞪了两下，他就是说我又家暴了，又是如何了？然后连到最后，我把他还了一些所谓的债务，就一点好意就没有。为什么不能跟你管钱？不跟你们商量的目的是有原因的。
1: 实际是98万，不是100万。就是那个事情我也是被陷害的，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嘛，他冒充的就是公检法嘛，他就问我他说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什么张勇的这个人，我就说我不认识。他说那你老公认不认识啊？我说我老公也不认识。实际上啊，我老公当时是在跟这个张勇这个老板干着工程的，他就说我们正在调查这个老板，他说你的那个某某账号你的资金有问题怎么怎么，我说我那个资金没问题怎么怎么的，我是清白的。他说你怎么能证明你的那个清白的？他就说你已经牵涉到张勇他们的一个案子，通缉你要发通缉令给你怎么怎么的，他就要求我配合他把所有这个银行卡呀什么全部发给他看啦，他就叫我转钱啦才能跟你洗白，他就是这样子说的嘛。但是我不清楚这是圈套嘛，他各种威胁恐吓嘛，就是因为这样就被套进去了嘛。到后来才反应过来被上当了。他听到这个消息说我被诈骗后，他就很生气嘛，暴跳如雷的。后面他就在家里面打了我，我都他说马上去派出所报案，后面我都跟他一起去派出所报案了嘛。当场他 他也当着

0: 民警派出所的人也在那里踢我打我，民警就他说本来你老婆也是受害者，你再这样对待他，他说你不怕他绝望吗？
1: 怕你打你是他不对，但是他也说他帮你还了这些钱。
0: 对，这个我肯定是很感激他的嘛，我也很后悔嘛，我就觉得确实是我的错，连累了家人，连累了老公。这个事情是2019年出现的，正是在2019年以前，经济掌控其实一直都是他。
2: 周女士非常感恩丈夫在她被诈骗的时候帮她还钱，但她始终认为她被诈骗只是李先生为自己独掌经济找的一个借口。林林总总这么多事儿，一桩桩一件件，于周女士来说她已经被伤得千疮百孔。在他们结婚28年纪念日的时候，她给李先生写了一封长达10几页的信，深深表达了这么多年来的不满。
1: 从第一句话可以看出来，是于他们结婚28周年纪念的时候给他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这厚厚的一封信，很厚很长。他最后一张纸写的是送给老公的5句心寒绝望的话，我读给老师们听一下。一，一路跌跌撞撞走来，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够成为我的避风港，只有我自己才是自己的庇护所。第二句话，其实让人崩溃的东西很简单，是说话的语气，是不耐烦的情绪。第三句话，真的很累了，心累，不想吵，不想闹，我妥协了，我们不再是爱人，只是孩子的父母，人生这条路可以同行，但不会同心了。四，我体验了你推卸责任的样子，甩锅打压贬低，更看到你大声吼我的样子，心已凉透了。看到自己神经失常的样子，却唯独没见你像个爷们儿为我着想的样子。第五，我选了一双鞋，会以为很合脚，结果穿上却被磨得鲜血淋漓，想把鞋子扔掉，却奈何舍不得脚上的2双袜子。一个人从来不心疼你，人再好有什么用？一个再富有也不愿意为你花一分钱的人有什么用？彻底失望了，不原谅你对我的一切伤害，只想要一个安稳的家人，有一个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主动权和安全感。
2: 原来我以为你能为我遮风避雨，没想到这辈子的风雨都是你带来的。从周女士这5句心寒绝句中，我们听出了她的决绝和觉醒，这是一声冲破牢笼自我崛起的怒吼。听完这一切，律师徐建荣不禁对李先生发出了一通灵魂拷问。
3: 你们创造财富价值的目的是什么？是仅仅为了创造价值，看到那个数字的快感，还是为了通过创造努力的创造财富来使我们的家庭活得更好？男方，你的成就感的快感来源于哪里？是来源于我赚到的钱给我儿子给我女儿给我老婆花，他们能开心，他们开心我也开心。你其实是一个成功人士，但在家庭经营的过程中你确实不成功。关于经济控制权，你出借什么150万啊、300万啊，无论他最后收还了，但是民法典是明确规定的，涉及到夫妻之间的重大财产处置，你是要征得他同意的，不是说你直接做决定的，他不同意你是不能借的，你借他就有理由认为你是在转移财产的。100万、200万、300万，他不是1块、2块、3块啊，即使你身价几千万，他也是一笔不菲的数目啊。这一张张一件件，你从哪里能让他体会到你在尊重他，你在把他当家里人？你说如果你担心他不会管理财产，他不善于经营，我投资我可以正常决策，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要财产要经公开透明，要让这个女人知道你有多少钱，你的钱借给谁了，相当于剥夺了她对财产的知情权呢、啊。作为消费者还有知情权呢，你这还是夫妻，所以导致现在你说有多少财产她都不会相信。如果你们要分开的话，这涉及到一个财产分割。首先，婚姻存续期间内的固定资产肯定是可以查得到的，机器设备也是可以查得到的。关于在建工程项目的款项以及他的对外的投资款项，你需要进行一定的关注，抓取大数据，抓取这些东西也不是太难。你如果想好好过下去，那么男方首先一点要学会尊重。

0: 你的责任心蛮强，我不否认，但是你对家庭的付出，真正的爱的付出有多少，你对小孩的投入，情感投入有多少，你对你妻子的情感投入有多少，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躺在床上，或者说你身体状况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你不能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是物质吗？还是情感寄托？还是身边有人嘘寒问暖的关心你照顾你？人这一辈子拼搏，你总要想知道你想要什么。如果你今天是要那个数字，那要那个数字以后你想达到什么目的？钱在一定程度上说，只有它花出去它才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要花在我爱的人身上它才有价值。
1: 南方，你当时是一穷二白，你的妻子她的人生就像是唐僧取经啊，经历过各种磨难和挫折，可是你对他来说，你跟他做了什么？你对他的情感是很冷漠的。有了这个几千万的钱，但是呢，你的妻子在这个家里却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支配权、知情权和语言权。你的家暴，你看你坐在这里情绪非常的稳定，那我无法想象到你是一个情感冷漠和一个家暴十分严重的一个男人。咱们中国是法治社会，暴力就是零容忍。你拥有那么多的资产，你为什么还会这样的苛刻和节俭？
2: 我从小，我父母家里面是兄弟姊妹多，都是吃苦，都是吃不饱，从这个方面过来的。如果说现在有点钱可以乱挥霍掉，那我们今后老到了怎么办？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 南方，亏妻者百财不露，她是很坚强的女人，也是个非常善良的母亲，也是个伟大的女人，是个旺夫的女人。你不好好珍惜她，你信不？如果你一旦跟她离婚，你一旦要跟她分开，你要重新飞到你的猪圈和你的茅草屋里去。这个女人为你这个家是有付出有牺牲，她所有的，她把所有的精力都贡献在这个家，她在支持着你，把家庭问题处理好，好好的去疼爱、关心、呵护、尊重这个好妻子。我相信你们的家会越来越好的。
3: 女方，你那一封十多页手写的长信，这在这个时代已经非常罕见了。这封长信的最后，女方提到了五点，其中有一点说李先生不再是我的爱人，但是这个信的抬头就是五个大字，心爱的老公。这不是一个内心去意已决的人能够写出来的字，这是一个心里头既矛盾也有希望的人才能写出来的前后矛盾的首尾。女方，你还有继续和下去共同生活的情感基础的需要，你要面对自己的内心。第二，能力基础，我们要承认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能力的优势的范围，在某一件事上能力会有高低，没有完美的人。那个电信诈骗的问题，这一个月之中你是不是不但将自己掌握的存款划出去了，还到处去借钱，并且这个借钱的过程也没有告诉李先生。你做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你也没有保护好李先生的知情权。
4: 当时因为害怕嘛，
3: 既然是一个家里的事情，就应当第一时间告知，共同协商，这也是你反复追求的。电诈的问题的背后反映的是个人的对社会信息的掌握，同时李先生在财富的创造能力上比周女士要强，但不代表他每一件事都做对了。所以由于能力上的有高有低，就更需要相互的合作配合。所以我对你们的关系的走向，我的定义是合则两利，分则两败。特别是周女士，你可能会分得一笔钱，无论多与少，当没有人帮你参考、帮你决策、帮你隔离风险的时候，这些钱你能不能守得住，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也同样的道理，李先生，您继续在外面从事这些高风险投资行为，和当下的时代背景、行业背景

0: 同频，是否踏准了节奏，是否还能像你前三十年这样吃尽时代的红利，还下一个三十年你还有没有这样的幸运。如果你身边没有周女士，你一个人还能不能在这个大风大浪中继续获利，这也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1: 调解团队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李先生的独断专行给妻子带来的伤害，同时也提醒周女士应问清楚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真的不爱了，还是没有能量再爱了。接着密室环节随即展开，李先生和周女士分别跟随徐建荣、廖喜玉落座沟通。李先生此刻终于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
2: 我觉得我在事业上是还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在婚姻方面我觉得我是失败的。
3: 家说散它就散了，你再要重组，你重组的家庭跟现在家庭就完全是不是一个状态。
2: 夫妻始终是原配的
3: 好嘛。
1: 李先生终于意识到妻子的重要性，他希望保住这段婚姻。此时周女士正在密室另一边和廖喜玉沟通，她还会愿意给李先生一次机会吗？
4: 为了孩子，为了家，为了丈夫的事业，你奉献出了自己的所有，你把自己给丢掉了。
5: 对，
4: 好好爱自己好吗？
5: 对，
4: 好好爱自己。你现在你的想法是坚持要离婚，还是给点时间走走看看？
5: 给他两年的时间。
4: 给他两年的时间，这两年的时间他要做什么？
5: 他的独断专行、一意孤行，这些必须要改的，还有要尊重我家庭的任何事情，
4: 要跟你有商有量。
5: 在那个共同财产方面嘛，他之前借出去的很多账目啊，还有那些投资那些，我不清楚嘛。
1: 思考再三，周女士认为此时离婚有些意气用事。目前家庭经济情况他根本不清楚，而且李先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他愿意给双方两年时间去调整。然而周女士不离婚的前提是李先生必须答应他提出的几个条件。习惯了事事自己做主的李先生会答应吗？
3: 就是第一个，你财产能不能公开透明？
2: 能，一分钱我可以不会隐瞒他。
3: 房子能不能加上？
2: 哪里没有加名的，都是包括我们抵房抵债的，都有他双方签字了。
3: 如果说让你先给他一部分钱，你愿意给他多少钱？
2: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多少钱？
2: 如果说他说一半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给他管钱，那个钱会飞掉了，并不是我过分固执了，而是
3: 你跟他一起开个公文账户，他限额出去，
2: 这个可以。
1: 学会利用科学的理财方式，为夫妻双方建立安全。这是日子过下去的前提。李先生答应了周女士提出的所有条件，徐建荣决定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周女士。
6: 财产这块，其他的财产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这个是没什么争议的，对吧？流动资产这块，他说了他会配合你回去，你到央行去，中国人民银行的，他跟你一起去拿身份证查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卡，然后把卡里面的你们双方先把金额对明白，还有多少钱，把账对清以后，他说了。同意一半放在你这边，一半他来对外经营。他说你的一半你们开个公款账户，钱是你的，他不动，他担心你被骗。还有一个，他可以给你一部分，比如说十万二十万放在你个人卡上。第一步信任感建立起来了以后，然后我就跟他说，第二步相互尊重是前提。
5: 对啊，
6: 对吧？我说无论你说你对他多好，我说你要通过行动表现出来，在任何人面前你要维护他的尊严和地位。
1: 听完徐建荣的反馈，周女士对李先生是否有信心呢？回到调解现场，我们一起揭晓。
7: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9: 怎么不告好吗？
8: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周女士和李先生最终的决定。
2: 老婆，我以前很多事情对不起你，然后包括我以前有家暴啦，什么打你，今后我也希望我们两个好好的过日子，反正今后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还有一个，包括我的财产具体数据，我们要去银行打流水出来，我也能够拿一半给你，我们有一个留一个公款账户，看谢谢你能够原谅我。

0: 今后要好好的说话，不要太冲动了。
1: 好的，我老婆，我听你的嘛。
0: 过去就过去了。
1: 好。
0: 只要我们今后好好的过日子。
1: 好。
0: 好好的经营我们的这个家。
1: 要的。
0: 其实你哪里都好，就是脾气太暴。希望你今后改正。
1: 好，好的，老婆。
0: 今后要尊重我。
1: 好的，
0: 要爱护我。
1: 好的。
2: 好。

0: 要感谢江西卫视的这个金牌挑战了嘛，给你们磕一个头啊。嗯，
1: 好，谢谢专家老师们，谢谢。
2: 调解最后，李先生温柔有爱地望着妻子，他放下了剑拔弩张的态度，认真倾听妻子周女士的一言一语，希望李先生以后能够真正学会尊重妻子，把她放在心上，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妻子的知情权和决定权，用行动重新暖回妻子受伤的心。也希望周女士今后能够活得更加清醒，成为照亮自己的一束光。穷时有你相伴，富时更不该忘了来时路，相爱相知的伴侣才是今生最重要的财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一个心不在家里。男方的话，你最开始在追求女方的话，你的进攻太猛烈了，一见钟情啊，然后一直跟着啊。婚后的话，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相亲女人呢，楼上的，那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最开始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是男方在对女人的话，你特别主动，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她的，所以当你对别人让她感觉到接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关系，接近的时候，他就会唤起他最开始你追求他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就会害怕，他会用那种行为去阻拦，比如说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然后主动的去跟那些你怀疑的女人去跟他通话，这个女方的话采取了一种态度，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有。实际上你们现在呈现的没有什么证据，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男方的反应呢，就是发脾气，砸东西。对于女方来说，当我怀疑这些事情，男方这样的一种反应加重了女方的怀疑。
6: 他要解决，他要怎么解决？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那边的老家的房子，他说要拆迁了，要给他30万。另外一个房子，他说也是他的，都买的，反正就是要把我赶出去的这种。
5: 他在台上的话，最起码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说这些东西，他很关注很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你是没有看到的，这个他是很在意的。
6: 我可以这样子说，他现在包里面还有房产证，不是我是猜的。
5: 所以吴先生，你确实是没有看到你妻子他想要的说的什么，你现在看到全是他身上的各种问题。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你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今天来到这里解决，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互相指责。
7: 吴先生，如何去重建你们之间两个人的信任？我觉得第一点要坦诚，如果是说我还要想维系好这个家庭，那么各样的东西，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坦诚是第一位的，坦诚的之下再是谈信任。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于王女士的关心，可能不仅仅我在物质上对她的某种满足，你对她之前肯定是精神上的关心，加上物质上的关心，才会让她愿意跟你把日子过下去。而你现在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情感上的关心这一环。你可能觉得我把钱给到位了，她就应该在家里做好她的事情，我的事情你别管。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她在家里她需要你给她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始于什么？始于你也对他的一个信任，任何事情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沟通，他只有对你的一些行为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判断，他才会以后的事情对你更加的放心。
8: 王女士，你看似很温柔，脾气性格比较好，但实际上不管从他来讲还是你们的孩子来讲，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控制欲很强。

0: 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但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他心就慢慢的会凉下来。他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逢年过节以往要发个520的什么1314红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算了，我都给了那么多钱，更何况在某些阶段我的钱不够花，因为要孩子的学习教育，家里的房贷，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可能他就对你的这种浪漫的那种行为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不舒服，他可能某一时某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希望在外面去找补，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会有。包括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对话字眼，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个呢也不是最后的证据来表达他是真的是彻底的背叛了你，但是你的对他的怀疑的行为就是把他完完全全当成了他是一个彻底背叛你的男人。早问候晚问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问候他一遍，我说的这个问候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追责。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追责，那么会让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对你也会有看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老公，有的时候是冤枉委屈他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戳到了他的软肋，但更大的破坏性不在于这些，而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全部乱掉了。然而你还是沉浸在对他的问题的纠结当中，在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出轨的，他是背叛婚姻的，所以你们渐行渐远，你们变得彼此冷漠，你们的家庭和氛围变得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思考对方需要什么。
1: 王女士，不得不说，当初你的确是他最贵的家珍，那他肯定会对你是最好的，百依百顺。那么当他经济地位在变化，而且外边的工作负重在变化的时候，那他人能不变化吗？那肯定会变的，对啊，你比如说人累了，能量少了，他自然没有那个能量来关心你了。那你们之间的相处，而你是蛛丝马迹，步步紧逼，就跟掐秧苗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去给你掐死。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舒服了呀，只要这件事情我跟对方女性联手把我老公给攻击了，我就舒服了。你只关注过你的感受，你关注过他的感受吗？你每一步都在他的心上在做记号。那这记号多了会怎么样呢？记号多了就是你的罪状簿，你除了获得梳理愤怒和被暴力之外，你获得了什么呢？你把他对你的梳理，甚至你看到他往家里拿钱拿少了，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对你的情绪和言语上比较简单粗暴了，你一切皆归于外因，一定是他在外边有人了，一定是他想把自己的钱收起来不给我了。你不考虑内因的吗？不管是儿女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吴先生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你没有任何一次反思过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那句话，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会疯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会通的。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 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文渊，怎么了？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溪吧。为什么呀？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她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1: 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1: 忙什么呢？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你尽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 我同意你的意见，把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0: 宋永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1: 我知道。

0: 我回来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1: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0: 不着急，慢慢来。

0: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1: 倒杯水就叫对你好吗？
0: 你以前没给我倒过水呢。哦，对了，小西他怎么样了？
1: 放心，他没事儿。

没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拿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娟子的全都拿回来。

我怎么会像一条丧家犬？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因为王文元，所以我要加倍的奉还。 你喜欢王文元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他。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就这样太便宜你们了。

0: 离开灯，看看有没有活的。
1: 是，
0: 同志，同志。

0: 你这么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我真的
0: 答应我，一定要挺住，
1: 长青。

0: 老爷，你的夜宵。哎，豆腐啊！哎，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
1: 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我去看看。
0: 快去快去！
1: 谁呀？
2: 解放军，临时检查。
1: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2: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1: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是小姐吗？是我。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邓福呢？
1: 刚才那个人。

0: 9931-9942-6841-9903-7845。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宋武正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3274-8932-6841-9903-7845。

0: 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对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征。
2: 继续监控。
1: 是，跟我来。
2: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
2: 那怎么办？
3: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2: 但是宋永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
3: 啊。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2: 你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3: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但是就算他监听，这收音机又不是电台，只是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他的方位啊。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当然记得。赵静松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本字典或名著。
1: 有道理。
0: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0: 谢谢。
1: 来，让一让啊！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下，来，谢谢。

0: 队长，我们贼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面进山，民风粗犷，这里的老百姓大都好武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从队里跳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一次只要宋真赶来，就算他差池吧，绝对跑不了。

0: 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哎，来。伙计，帮你打听个事儿呗。这附近有什么书店吗？
1: 书店，好像城东二横街有一家书店。
0: 就一家吗？
1: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2: 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会不来了吧？
3: 他一定会来。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2: 明白。
4: 来一个，帮我来啊！谢谢啊！

0: 哎，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了啊！哎，小姐，
1: 橘子嘛，
0: 2毛钱一斤。
1: 来几斤？
0: 哎，给你称着啊。哎，刚刚好。哎，谢谢啊。哎。

0: 你长得这么漂亮，猜这个肯定好看。我试试这个，好。你试试这个。
1: 同学，可以找你帮个忙吗？什么？方便到后边说吗？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0: 买字典？对，就是上海同人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嗯，书店就在那边。
1: 我不识字。不识字？怎么会？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
0: 那走吧，我带你去买。
1: 哎，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 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
0: 不卖给你。

0: 为什么？
1: 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
0: 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1: 好。
0: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1: 好，谢谢。
0: 那我去买。
2: 哎，姑娘，
1: 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45斤好吗？
0: 好啊，没问题。啊，
1: 给你钱。
0: 你等着，
1: 谢谢。
3: 姑娘，买书？
0: 对，买书。
3: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0: 一本45斤。
3: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0: 还有一本上海图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4: 百富银版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4周，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9: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

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再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
2: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赞客百福，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

0: 要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队长，怎么样？还正像老百姓说的那样，这地方根本没人读书，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总共就进来仨顾客。他们都买了什么书？
1: 嗨，买什么呀？
0: 前两个顾客进来随便翻了翻，转身就走了。好不容易来第三个，还是个小姑娘。
1: 那姑娘买什么？
0: 有《45武经》《康熙字典》。 还有一套《资治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
1: 有几本是硬皮的？
0: 好像全都是硬皮的。

0: 姑娘，您的书齐了。
1: 多少钱？
0: 2元。
1: 给您。
0: 您慢走。
1: 谢谢老板。说随你，反正我的事办完了，来东西的钱还着，
2: 自己留着吧。
1: 还有跑腿费啊，我肯用不着。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0: 杀的人，跟我来。
1: 是。

0: 死。
1: 你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
2: 我不要死了，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1: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
3: 让他走吧，人太多了，不能再让无辜百姓受伤害了。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
1: 宋文征不认识。
2: 少庄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
0: 老宅，
2: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2: 你之前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2: 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0: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

0: 你凭什么问我问题啊？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洲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0: 他为什么选我？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闹了半天，他把我当枪使了。可是我看的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的。
1: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45街，
0: 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还有吗？没了。
0: 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1: 老翟，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的。
2: 是。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丰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0: 队长，那几本书和抗疫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杰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1: 到底什么背景啊？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某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也就是说，
0: 他既不轻易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
1: 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 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0: 是，走。

0: 谢谢小姐。
1: 谢谢师傅。哎，
0: 再见。

0: 队长，想什么呢？
1: 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武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布置了巡查小队，宋武征唯一可能藏身地点只能是民宅。
1: 没错。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吧？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0: 不会扰民吧？
1: 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军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0: 好。
2: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3: 你怎么会在我家？
2: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3: 我爹呢？我叔呢？
2: 他们死了。
3: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爹？混蛋！
2: 我没办法，他们必须死。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3: 你怎么知道？
2: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3: 他说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0: 都安排下去了吧？是，调拨了一个连进入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连队了。
1: 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
0: 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
1: 你个臭小子！
2: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 3274-8932-6841。今天的播报完毕。

0: 哎，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
1: 哎，老板，给钱。哎，
0: 老哥，您喝好了。
1: 老子好，这茶就是好喝。走了啊。哎，您慢走啊，老哥。哎，好。老板，哎，
2: 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0: 老哥，您说，
1: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吗？
0: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1: 没错，是杜家祠堂。
0: 杜家祠堂，
1: 咱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吧？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的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0: 怎么，老客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3: 是啊，
0: 往那边走，过两个街口，向东一里地就到了。
3: 谢谢啊，老板，给你钱。
0: 哎，哎，找您钱啊，老客。
3: 不用了。
0: 哎呀，谢谢老客，老客您慢走啊。

0: 这密码终于被我给破译了，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1: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原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敌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2: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敢来，就让他引来误会。
0: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 虽然在城外，但他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
3: 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
1: 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0: 老翟，
1: 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4: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宋永征肯定不敢出来啊！
0: 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2: 张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1: 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2: 行动。

一二一。

0: 围起来了，
1: 杜家祠堂给围起来了。
2: 杜家祠堂有什么事儿呢？
1: 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啊？哎，
3: 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
1: 对呀，这是我们杜家祠堂。
3: 杜家祠堂啊！
4: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1: 哎，有危险分子？
5: 危险分子是为什么来这儿？
4: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
3: 哦，原来是这样啊！有解放军在，特务们犯不了什么大浪。这回啊，我们放心了。
6: 放心，
3: 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6: 对，咱们怕啥呀？对不对？
3: 走吧，走吧，
6: 好吧，
3: 咱们回去吧。

0: 好了，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1: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宅那边看看。
2: 这就完了。
3: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2: 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武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
1: 进去看看。生意兴隆，生意兴隆。
2: 谢谢，慢走啊。
1: 好，里边坐吧。啊。老人家，我们是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老人家，
3: 解放军同志。 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1: 老宅，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你的方向吗？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永征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
1: 你觉得是吗？
0: 不好说。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0: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
1: 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慢走。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走。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
1: 好，走。
2: 哎，老乡，你好。
3: 哎，
2: 给你打听个事儿
3: 啊。你说，
2: 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3: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2: 哦，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3: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
2: 哦，
3: 哎，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
2: 了。哎，好，谢谢老乡。再去看看，
0: 排长，门都锁了，能有什么？
4: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0: 有人吗？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要是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别送吧，姑娘，你没事吧？
1: 行，老姜，如果见的话，记得通知我们。
2: 好嘞，放心吧。
1: 哎，行，别喝了，咱们先进去吧。
2: 哎，同志们慢走啊。

0: 宋永征，你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爹，父亲都被宋永征杀了。什么？宋永征？
1: 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2: 是。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
1: 你这干什么？
2: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5: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6: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5: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5: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6: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5: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6: 是啊，您知道啊，

0: 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

0: 环，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4: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拿这一块。
9: 哎，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6: 正如一场对话，
17: 都有切实的
1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8: 曼海无罪。

0: 之下，一举可争。
1: 多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诋毁。
2: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3: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野天。
0: 暗潮涌动，
4: 把证据做扎实，
5: 全都会照人性化进行。
6: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7: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
8: 他们斗不过的。
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9: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1: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哎，老乡，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我们在执行任务，
1: 怎么回事？
0: 执行任务。队长，他发要执行任务。
2: 连我。
3: 老先生，打扰你休息了。

0: 这老爷子明显有点不对劲，我派人把他控制起来。
1: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飞了？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
0: 是，
1: 走，回赵金那儿。

0: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1: 他们还真沉得住气啊。
0: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
2: 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情况。
1: 接到地点后，密码已被破解，现只能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影城。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神鹰，属下将尝试

快！

0: 讨论什么呀？清理密道。徐杰，这事太糟了！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2: 造孽呀！祠堂都敢炸了，你问问我问谁啊？造孽呀！祠堂都敢炸了，这是丧阴德啊！这是。将来要遭报应。有检查干啥呀？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3: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
2: 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边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只有等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3: 杜家祠堂被毁是丰南县的大事。
2: 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
4: 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
2: 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征，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了。
3: 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有道理。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征，还有那个聋哑老人。 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为了向宋永征示警，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2: 明白。
3: 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
2: 是。
3: 行动。

0: 全体集合！是，全体集合！
1: 向左看，撤！向前看，刷起！立正！向左转！冲着我，炮兵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 看一看啊，看一看。
2: 来吧，来看看。
3: 刘姐，
4: 你好，你有事儿？
3: 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前面那是怎么了吗？
4: 度假祠堂让人给炸了。
3: 炸了？那谁炸的？
4: 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给炸的。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真的是火光冲天呐！啊，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
3: 解放军的大官？
4: 可不是嘛，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把特务准不得好死。您忙着，
3: 啊，
4: 好，得嘞。

0: 赵科长，你们四个跟上赵科长。
1: 是。
0: 另外几个人照顾少爷。
2: 是。
0: 我负责枪口。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是。事关紧急，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1: 巷子和附近一带已经封锁。

0: 陈诚，搜索每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是，够了。

0: 我们走这边，那边是死路，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
1: 真是狡兔三窟啊！
0: 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嗯，我们走。

0: 你怎么这么肯定宋永贞来过这儿呢？
1: 直觉吧。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0: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1: 或许吧。

0: 高静，走吧。高静，
1: 婉约，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

0: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一绝不能轻言牺牲了。你我现在身处虎穴，绝不能逞匹夫之勇，你我得变个样子才行啊。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车片车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

0: 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

0: 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

0: 位不要乱扔垃圾。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队长，那边。
1: 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
0: 是。跟我来。
2: 委员，
1: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你原地待命吗？
2: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1: 下不为例。走。

你现在是不是有点着急？不急，再不急就把解放军等来了。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0: 这是哪儿啊？
1: 西南郊翠屏山的脚下。
0: 这特务也够处心积虑的，挖了这么长一条地道。难道宋永铮真的进山了？
1: 不一定。
2: 散开搜索。

王健，你咋不让道啊？是不是想找死啊？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握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
2: 把尸体处理一下，
3: 咱们走。
2: 是。
4: 老乡，等一下。
5: 军爷。
6: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儿？
5: 啊，姓程，给俺爹看病。
6: 老爷子怎么了？
7: 哎呀，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6: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7: 好，谢谢啊。

0: 我已经被就位了。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1: 朕是鄙人，久仰大名。苏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你我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

0: 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久的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沈兄此言差矣，
1: 你我为党国尽忠。
2: 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但愿吧。振波，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冰封计划，
3: 朔风。
2: 脚长绫，迎宾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军心一。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
4: 久战鹊巢。队长，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5: 赶车进城？好像有一辆马车，是一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也就一个时辰。
4: 说去哪家医院了吗？没有。
5: 传我命令，全程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6: 是。
1: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看看这个，这是丰南电厂的设计图啊。
1: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火电厂。这就是冰封计划？你以为是什么反攻大业？
2: 时至今日，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挫越稳，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想要翻盘，太难了。所以，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
3: 能做到这一点，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2: 那这跟电厂有什么关系啊？丰南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西南地区的所有电力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如果丰南火电厂有什么不测，
3: 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
2: 所以说，所谓的冰封计划，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了。
3: 早在上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 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
2: 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你知道，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地将其毁掉？党国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0: 我现在做了这个决定，谁能想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当不起了。你的意思是，反攻将遥遥无期，
1: 自保尚且不假。
2: 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也不是这一年，甚至十几年能办到的事情。
3: 副旅长，
4: 副旅长在哪儿？
3: 在办公室。
4: 在你看来，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
5: 破坏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报告，
6: 进来。
5: 队长，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那个假扮成守庙人的老特务，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
6: 我刚从城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甘愿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两个狗头子还能发起什么大浪？
5: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那好，
6: 明天开始布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1: 这么心急啊？
5: 什么意思？
1: 你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 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光有地图，并不能引爆冰封计划。那还有什么？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只要有了启动密码，才能引爆丰南火电厂。
5: 这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1: 你应该知道党国行事的习惯，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怎么能轻易的交给我一个人呢？
5: 美女车那里，江生南。

0: 立刻汇报队长。是。好嘞，回来来看看吧。
1: 什么？不知所踪。
0: 没错，解放军突袭黑风岭，我知道他身负重任，自己甘当人质换他下山，后来便失去了联络。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伙人突袭了解放军的军营。
1: 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蒋胜男袭击工党军营，结果怎样？
0: 全军覆没。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上峰取得联系，也只能这样了。妄动。
2: 妄动乃是大忌。如果他真的要是死了，这个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报告，
3: 说，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什么位置？
2: 在集贸市场附近。坐。
0: 夭折？怎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1: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
0: 怎么说？
1: 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

0: 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准备启动，谁想到出师不利，还没启动就弄了个狼狈不堪。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呢？
1: 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0: 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这点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
1: 那怎么办？
0: 找蒋胜男。
1: 如果他死了呢？
0: 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上峰已经对于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最稳妥。
1: 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蒋胜男呢？
2: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
3: 看来宋永征确实进城了。
4: 等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
2: 是。跟我来。
5: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
4: 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
5: 还是那样，顽固得很，什么都不肯说了。
4: 把他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
5: 好。
0: 兄弟，怕死吗？
1: 怎么说？
0: 我问你怕死吗？
1: 不怕。
0: 我怕，人越老越怕死，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下。我们就像一个丧家犬，说不定哪天死了都会不明不白的。
1: 你想退出？
0: 就算是我想，党国允许吗？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
1: 替死鬼？
0: 他姓张，叫张扬，是我的手下。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事。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不如现在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1: 下棋怎么做？
0: 抛出诱饵，钓出没你蛇的下落。

0: 见。
1: 开门。

0: 你起来干什么？
1: 提审。
0: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1: 别废话，快点。

0: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
1: 随你便。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你想说什么？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不管你承不承认。 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了。
1: 宋永征竟然跑了，哼，你们也够失败的。
0: 但是他跑不远。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你在。
1: 你们想干什么？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
0: 不愧是国民党的精英。你们这是枉费心机。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岁数大了，天儿一变，咳嗽的更厉害了。
0: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请。

0: 队长，你打算怎么布置下去？
1: 还是那句话，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2: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看押梅苏的地点，你们觉得宋永贞会不会上当？
3: 一定会。
4: 我觉得不一定。
3: 怎么可能？要是那个女人真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那宋永贞和那个老特务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
5: 宋永贞和那个守庙人都是特工出身，没有90%以上的把握，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反而会起疑心。
2: 说的没错，所以这个饵，咱们得布置的再大一点。就算他们想上钩，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0: 您怎么来了？
1: 怎么不该来啊？
0: 没有没有，在下对鼠爷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能不废话，
1: 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0: 都听说了。听说
3: 邓广仁
0: 让人给杀了，
3: 杜家祠堂
0: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呀。鼠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1: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头，成何体统？
0: 鼠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0: 鼠爷的意思是有行动？
1: 怎么怕了？吓破胆了吧？
0: 哪能啊，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不过属下想知道鼠爷让我干什么。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5: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 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6: 啊，对啊，
5: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6: 嗯，
5: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6: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5: 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6: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5: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3点掌握好了，

0: 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读取阳明，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边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

0: 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1: 嗯，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0: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0: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0: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3: 骗子剧本天天换，
12: 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

0: 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你的任务很简单，请兄台赐教，送货。好，什么货？电台。刘静，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告，内容记录。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 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进行从重、从快惩处。老翟，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进行布控，同时对丰南法院一线的道路设伏。是。行动。
1: 是。
0: 老翟，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
1: 好。
2: 树爷，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东城门红八号，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明白。哎，
1: 不过树爷，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
2: 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现在这个时候到了。
1: 是。属下听树爷的。
2: 哎，树爷，你
1: 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树爷，天地良大，我不灵，我不得好死啊！看看，好好。
3: 开门，开门，警长子，我知道你在里面，赶紧出来！开门，警长子，别装糊涂了，快点开门！
1: 警长子，开门吧！
3: 谁呀？
1: 你俩二爷，听不出来啊？快开门！吵什么吵？
4: 快点！来了，赶紧的！
1: 张荣子，老子今天打死你！我去！
4: 别！哎呀！
1: 小声点，我行吗？你听我说，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您把事情来龙去脉。
4: 给我说清楚，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您了，要杀要剐，您随便好吗？行吧。好，姓张
1: 的，我就跟你好好说。
4: 我问你啊，前两天我生病，
1: 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4: 开药啊？我明白了，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儿，我给您换。
1: 我那天得的什么病？发烧啊！我这记性好着呢。
4: 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1: 装糊涂！好，我告诉你，我发烧，你他妈给我开的泻药！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你，
4: 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
1: 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
4: 不，马二爷，我赔，我赔你还不行吗？
1: 赔？怎么个赔法？你想怎么赔？
4: 你说，要多少钱？
1: 我说，你得给我20块钱。
4: 行，没问题，20是吧？我给你。

0: 让您二位久等了。刚才谁呀？嗨，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名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不说。晚上八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2: 解放军同志，
0: 伙计，哎，来点核桃。
2: 好的，好的。
3: 你拿好。
0: 谢谢。
2: 卖核桃啦！卖核桃啦！卖核桃啦！瞧一瞧，看一看啊！卖核桃啦！卖核桃啦！瞧一瞧，看一看！卖核桃啦！
4: 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
5: 没有分量的证据。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
4: 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和上峰彻底失去联系了。
5: 你觉得上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心吗？这件事情，哼，不管冰封计划是成是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谁呀？王文渊。这是什么？核桃。谢谢。
1: 赵静同志辛苦了，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表现不错。给。
0: 给你买的。
1: 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0: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1: 就会拼。

0: 恒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
1: 我想留住红色那根。为什么？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0: 工报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啊，差不多了，你看一下。
0: 好，明天一早张贴出去。

0: 电台是咱们跟上峰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2: 明天早上10点钟，马尔后栋8号，
0: 那儿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1: 各位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0: 林二爷，哟，老爷子，您坐车啊？
1: 不错，嗯，你看，恩人，你认识吗？姓张的王八蛋，花里花我都认识了。
0: 家伙，比王八蛋还王八蛋啊！
1: 怎么，二爷子，你也让这王八蛋坑过？嘿，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坐下说。

0: 昨天正好看到你从他的诊所出来了。
1: 老爷子，我跟你说，
2: 昨儿吧，我找那王八蛋算账去了。我这一跟他施狠，他乖乖的就把钱还给我了。
3: 我看出来了，你是好样的。
2: 那是。
3: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4: 帮什么忙啊？
3: 出这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
2: 报仇？
5: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不是坏人呐，同志，我怎么可能是坏人呢？同志，你们肯定搞错了，我就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呐，同志，你们搞错了，同志。
1: 哟，先生，您喝茶吗？来，坐坐坐，啊，来。先生，您的茶。
6: 老爷子，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3: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吗？
1: 啊，当兵的？
6: 怎么了？
3: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6: 干什么呀？
3: 他们在抓人。
6: 抓人？哦。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杜家祠堂的人？
2: 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3: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就说他是特务。
2: 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3: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
2: 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哎，不是老爷子，这事儿干嘛跟我说呀？
3: 我想让你去告他。
2: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3: 我害怕。
2: 怕啥呀？
3: 你想想，要是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他回来收拾我，你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
2: 帮，帮你。
6: 老爷子，
2: 你就听好吧。

0: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1: 怎么了，老乡？
0: 我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了？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
0: 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
1: 你看清楚了？
0: 我觉得像，我怕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知道了，跟我来。

0: 先让，先让我们站一下。站住！别！跑什么？
1: 有事吗，长官？
0: 走出来！
1: 我什么都没干呢。
0: 箱子里边装什么？
1: 这个不是我的，
0: 别人的，你领着。
1: 打开！不是，这真是别人的。哎，不是，别开枪！
2: 小邓，
3: 你马上给我朱棣通知队长。
1: 是，长官，你听我说，这个箱子是别人叫我送过去的。
2: 闭嘴！带走！
3: 是，
1: 不是，你听我说呀，
2: 走，
1: 真的，
2: 我明天走。
3: 你走吧，我自己拿着。
2: 走，快走！
1: 哎。
2: 这去哪儿啊？不是长官，你听我说，
1: 两车，
2: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呀，你
0: 们进去吧。

0: 伙计，
1: 老板你好，
0: 这次怎么讲？
1: 好好，您坐稳了啊，您瞧好了。
0: 叔叔，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2: 真枪妙招呀，配合一致
3: 啊！没错，
2: 说说啊，
3: 这不打仗都好久了，
2: 人还没打够啊！
3: 闭嘴啊！过两天日子
2: 就是了，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3: 真是可见呀！不是，还能不能过
2: 日子？哎，
4: 下去吧。发现了一名特务，
5: 是？
4: 怎么发现的？
5: 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4: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
5: 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
4: 电台随身带着？
5: 是。
4: 特务现在在哪儿？
5: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4: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5: 是。

0: 压进去。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1: 报告副队长，那个女的还是这样，顽固不化。

0: 说春城他们抓到了一个特务，还缴获了一部电台。
1: 没错。
0: 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吗？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0: 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
1: 我也想不通，光瞎猜没什么意义。我想带你过去看看，顺便检测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张央被关在张庄的一个大院里，但是我不确定蒋胜男是不是被关在那儿。
0: 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又变了。
1: 什么变化？
0: 解放军发了公告，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
0: 就算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现在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1: 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
0: 这个我知道。

0: 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
1: 姓名？
2: 啊？哦，张央。
1: 职业？
2: 医生。
1: 医生？
2: 哎，
1: 不是特务吗？
2: 啊？我很久没做了。
1: 老实点。
2: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真正的做过特务。
1: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2: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央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1: 是吗？那那些怎么解释啊？
2: 这
1: 张央，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交代？

0: 队长，
1: 翟副队长呢？
0: 在里边。
2: 开门，
0: 开门。
3: 队长，你们来了。朝阳，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
4: 长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
1: 你想说什么？
4: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5: 对于戴罪立功的人员，我们会酌情宽大处理。
4: 全都交代。我是党国，哦不对，我是国民党退败到台湾之前培训的最后一批特务。当我们结业的时候，天下也变了。当时我就以为我不用再执行什么任务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特务的身份。可是没想到，
3: 说重点，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4: 我不清楚。
3: 我清楚。还不老实，
4: 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
5: 鼠爷是谁？
4: 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5: 他在哪儿？
4: 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
6: 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
5: 他让你把电台带到帽儿胡同干什么？
4: 不知道。
5: 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
4: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起来。
5: 你所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4: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5: 带走。
3: 长官，我都交代完了，你可以放我走了。
4: 走。
3: 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
5: 村长，你马上去帽儿胡同调查一下。周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
3: 明白。
4: 我跟你们长官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真的是个好人，我有半点信用，我天打五雷轰。
7: 哎，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
4: 我不是，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他，
3: 快走！
4: 我们不应该在这儿。
7: 党国败类，难道这是天要灭我党国？

0: 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1: 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
0: 怎么分工？
1: 你去丰南法院，我去郑庄看守所。
0: 就你我？那岂不是自投罗网了？
1: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怕了？
0: 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得那么没有价值。
1: 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丰南法院地处在县城的正中，就像一个布口袋，假如进去，共产党在这里设了伏，就像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他是有进无出的。
0: 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到张扬的覆辙了？
1: 当然不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我刚刚已经派人在帽尔胡同布控，实施24小时监控。
1: 好。
2: 队长，怎么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0: 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

0: 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0: 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都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

0: 心儿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汤，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6: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7: 他们是谁？
8: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9: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8: 五哥。
10: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8: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1: 不科学。
12: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3: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4: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把我交给组织。
8: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15: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6: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全国每十个耐热陶瓷包就有六个半来自这里，每年生产的耐热陶瓷占全国市场的65%以上。说到陶瓷包，很多人会想到抚州黎川县，可谁能想到被誉为中国陶瓷包都的黎川也曾因原料陷入发展困境，还遭遇了技术卡脖子。面对这些难题，当地陶瓷企业怎样逆风翻盘，把传统陶瓷产业的生存焦虑变成向高端制造跨越的逆袭故事呢？
1: 在江西帮起陶瓷的数字化车间

0: 一条全长近200米的自动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1: 我们原来是7天才能交货，我们现在这个数字化的就是1天，原来是都是手工，92%的合格率，机械做了，我们可以达到97%到98%。
0: 6年前，这里的产品从制坯到烧成，全靠270名工人手摸眼看。工人难招，产品不标准，企业想做大却力不从心。2020年，李启邦下定决心投入近1亿元，上马全线第一条全自动耐热陶瓷生产线。
1: 原来没有这个生产线，我们这个生产线不是一个厂家能够整体跟我可以设计的，因为我从原料到成型，这后面跟窑炉整条线，我们也要跟设备厂家到现场去研发，比如看哪里合理，哪里不合理。
0: 机器拼上了，磨合才刚刚开始。烘干温度高了，坯体开裂；低了又干不透。得知企业遇到技术瓶颈，工信局请来智囊团进车间把脉问诊，并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
2: 我们基于省工业研究院啊、福州市云智中心的一些专家跟他们沟通，邀请他们的专家来我们黎川帮企进行把脉问诊。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指导他们成功申报了国家5G标杆示范项目100万元的一个资金奖补，以及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50万的一个资金奖补。
0: 如今邦企陶瓷的生产数据实时上传数字大屏，合格率、能耗、产量一清二楚，管理方式从人盯人变成了数据盯人。数字化的红利让企业掌舵人有了更大的信心。眼前的 L6 级数字化工厂只是企业发展的起点。
1: 而且我今年一定要达到9月份之前吧，要跟踪货源到哪里，到了客户手上有没有出问题，或者是怎么，我们以后都要把它一个一个的把它跟踪到位，用机器人代替人的这一块，所有的我们能够研发的，我们都要研发到位。
0: 现在黎川全县陶瓷企业数字化改造比例已达98.1%，18家企业提档升级到 L6 级以上。数字化让企业跑得更快，但光快不够，还要轻装上阵。眼下环球陶瓷的技术人员正在对无锂耐热陶瓷的配方做进一步优化升级。
3: 我们就添加了一些像还有稀土元素是比如说像什么氧化乙啊，还有这种氧化钨啊，这些都是膨胀比较低的啊，那对降低吸水率也有帮助的。目前的话属于研发中试的阶段，今年年底就要进行一个中试投产。
0: 2022年，传统陶瓷包必须的锂辉石价格从每吨5000元暴涨到2.6万元，环球陶瓷的生产车间一度停摆。
4: 当时到最高峰的时候，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卖一直亏一直，卖一直亏一直，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生产出现了停摆。
0: 怎么办？换配方。技术主管鲁根林接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个月内找到替代锂辉石的材料。
3: 失败了估计有上百次吧。最难攻克的技术难点就是不稳定性，它这种材料的话，有时候测出来的膨胀又比较小，有时候呢又膨胀又很大，后期的话又有一个跟釉的结合的问题等于跟釉结合又跟锂辉石的那个材料它又不一样。
0: 最终他们用熔融石英替代锂辉石，配方突破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煎熬是从实验室走向车间。
3: 那个过程比实验室小试的那个没有突破那个过程还更难煎熬。已经有了这个效果哈，那边又确实又量产不了，整个一个工艺都要进行调整，一个个都要去实验去改变的。
0: 前后折腾了近1年，无锂配方在2023年终于量产成功，生产合格率可达95%以上。用新配方烧制的陶瓷包色泽均匀，敲击声清脆，成本也更低。
4: 无锂的配方的话，掺入熔融石英，它的价格大概是4000一吨，我们的成本是降了大概75%，生产效率的话，我们提高了1倍。
0: 新技术在当地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在有关部门的沟通下，环球陶瓷决定免费开源自己的成果，通过当地政府打造的研发、设计、原料检测、知识产权和陶瓷产业联合会的5个中心一个联盟，无锂耐热陶瓷配方迅速铺开。
5: 我们把企业单独干不起， 干不好。

0: 成本还太高的环节，统一集中建起来，大家一起共用共享，通过这套公共服务，帮助企业降低转型门槛，缩短研发时间，省下试错的钱。
1: 截至目前，全县20多家陶瓷企业都已采用无礼配方，累计斩获专利475项。一个卡脖子难题变成了整个行业的加分项，每年可为全县陶瓷产业节约原材料成本超6亿元，生产过程也更绿色环保。成本和效率的问题解决了，但另一个问题被摆上了台面，如何让陶瓷包更值钱？京上实业的答案是给它装上大脑。
2: 我现在在京上实业的产品展厅，我身旁的这口陶瓷包可不简单，它会思考。当 AI 与传统的陶瓷工艺深度融合，它不仅具备了智能温控、营养分析，甚至还能语音交互。这不仅是产品的升级，更是黎川制造到黎川制造的精彩破局。
3: 将普通的一个陶瓷锅加入了我们一个导磁技术，再结合我们的一个智能电磁炉，实现了智能 AI 烹饪。一季度同比去年的话增长了30%，然后还新增加了一个出口日韩的销售渠道。
1: 要让陶瓷包会思考，首先要解决导磁难题，这背后是企业整整3年的死磕。生产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窑炉温差必须极小，不然就会炸裂。
4: 普通做生产就是误差1-2毫米都没关系嘛，导磁技术这边就是希望我们整体内壁呀、底沿啊都希望薄一点，它的传导效率就会更高，因为你太薄了烧成就会容易塌，太厚了导磁也不行。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0000次反复试验，这款智能健康包终于走向市场，客单价比传统砂锅高出20%以上，依然供不应求。尝到甜头的京上每年将营业额的20%到30%投入研发，换来183项专利的厚实家底。
3: 必须在质量还有这种创新上面去突破，这样才能在这个行业里面更有竞争力。下一步可能就是将整体的一个智慧厨房打造出来吧，为国人提供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如今京上让传统的陶瓷炊具变成了会思考的家电，在黎川从制造到制造的跃升正加速蔓延。
5: 一季度的整体产量同比增长了大概7.8%左右，产品呢目前那个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我县15规划中温耐热陶瓷这个基本盘，同时呢向先进陶瓷材料这个发展，重点呢还是要整治内卷式的行业竞争，将发展的重心从这原来的价格战转向品牌与品质的提升，这个以中国陶瓷包都为抓手，全力以赴打造包都黎川区域品牌，积极推动我县陶瓷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先进化转型。
6: 从邦企陶瓷数字化减能增效，到环球配方共享破解卡脖子，再到京上智能包创新出圈畅销全球，这背后是企业敢闯敢创的底气，更是政府大台赋能专项基金扶持、全产业链协同的硬核支撑。如今中国陶瓷包都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传统窑火正以质变换新彩。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席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尹鸿主持并讲话，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
0: 我省各地加大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力度，助力粮食丰收。
1: 一线调研走进寻乌县，看当地如何用10年时间成长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空压机生产基地。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时和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以及在欢迎宴会上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刻理解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全力配合中央对美战略，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要准确把握中美经贸关系，扎实做好对美贸易工作，加强同美民间友好交流，深化科技、教育、旅游、人文、青年等领域合作，讲好杜立特行动、上饶救援等民间友好故事，助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时会见文莱王储比拉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挖江西外事资源，密切地方交往，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教育、医疗、旅游、人文等领域交流，助力中塔中文关系发展走深走实。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持续办好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江西会区，切实提升江西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发挥江西文化资源优势，增强赣婆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会议审议了我省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工作方案，强调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系统梳理本地、本部门、本单位领导班子新冠部里旧账的具体表现，列入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统筹衔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风险防范，上下贯通，一体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全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实施意见，强调要聚焦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短板弱项，落细落实重点任务，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增强协同联动效能，凝聚服务管理工作。

0: 合力，切实以可感可及的关心关爱服务，不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江西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主题，结合实际谈认识体会和工作打算。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省长聂建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晓清等参加，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
0: 会上，省委常委同志围绕学习主题，联系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整治，把自己、把职责、把工作摆进去，既谈思想认识，也谈差距不足，提出了下一步整改举措，充分体现了带头狠抓整改落实、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胡祖才做了点评。尹洪指出，要结合分管工作和牵头整改整治任务，坚持学习引路、问题导向、担当实干、务实有为，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尹洪强调，要把牢目标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锚定“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纲要目标任务，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一锤接着一锤敲，全力断长板、补弱项，一步步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把握重点关键，下大气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坚持把破解难题作为最大的实际，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切实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勇于担当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实效，增强当干部就要解决问题的责任意识，将问题化解在当下，解决在任期，自觉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眼下，全省早稻进入分孽期，各地加大生物除虫、理化诱杀等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力度，推动农药减量、粮食丰收。
3: 在吉安举办的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培训示范点上，当地长林友种植专业合作社使用的一项气味干扰新技术成了焦点。每亩田里放一个迷香袋，再配上智能喷施装置，持续释放出和雌虫一模一样的气味。气味在田间弥漫，让雄虫失去方向，找不到雌虫，从而阻断繁殖，压低害虫基数。
4: 我们去年实验平均农药使用量呢，比往年呢减少了30%左右。这个禾苗呢长势也蛮好的。
3: 不只是气味干扰，蜘蛛防虫、倒压共生等一批绿色生物防控技术也在各地推开。在金溪县这个示范片，虫情测报灯、小型气象站、太阳能杀虫灯等科技设备一应俱全。田埂上还专门种了芝麻大豆，用来吸引寄生蜂等水稻病虫天敌，实现以虫治虫。
5: 成本降低了，反而效果更好。一株水稻的穗数比以前多1/4，我们还能有其他作物的收入。
3: 绿色防控技术好，但今年的虫口夺粮压力也不小。植保部门田间调查显示，今年全省田间病虫害呈偏重发生态势。为此，省里划拨专项资金5437万元，支持从智能监测预警到生物防虫、理化诱杀等系统防控措施，力争全省绿色防控示范面积达到60万亩以上。
6: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24个水稻二号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示范区，筛选一批成本低、易于操作的这个绿色防控技术模式进行示范推广。
3: 目前全省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区789个，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59.56%。
0: 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即将启动，大赛聚焦服务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设置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六个赛道，每个赛道分为企业组和创客组两个参赛类别。大赛将对获奖项目给予奖金激励，并在金融政策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和开发区建设提质增效，要深化有法帮你为民服务实践，让群众方便快捷享受免费专业的法律服务，要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等阵地，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要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前沿阵地作用，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抢抓发展机遇，推出更多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产品。
1: 寻乌县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处，区位偏远，当地不断优化服务，十年间把空压机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空压机生产基地。
2: 订单是暴增的，第二季度、第三季度都是满产的。
3: 中威微通去年落户寻乌，如今当地已形成从原材料到销售服务的完整空压机产业链生态。没有区位优势，没有产业基础，寻乌是如何建成空压机生产基地的？2016年，当地赴大湾区调研发现，空压机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强，符合环保要求，市场需求旺盛，但招商初期屡屡碰壁。物流、配套、产业工人等问题也常常让招商人员无言以对。痛定思痛，当地先从物流突破，政府牵头整合资源，开通到广州、深圳、东莞等六条专线，货物中转从两天压缩至当天到达，运费下降近40%。
2: 我这边货已准备好了，你安排司机过来拉货吧。你看我现在给他发个信息，他半个小时左右，他就车子就会来了。
3: 同时，当地与职业院校联动，开设订单班，定向输送人才，解决用工短缺。随着企业增多，又引导组建供应链公司，推动企业抱团采购，降低成本。
4: 90%以上的配件在当地采购，7公里之内搞定。比如说，这个电机离这里不超过1.5公里，这些风扇就不用上车，插车都插过来了，300米吧。
3: 优质的发展环境让杰美斯把总部迁至寻乌，一个月就实现投产，产能快速翻番，今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为做强产业集群，寻乌精准绘制招商图谱，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为引进一家配套企业，招商团队往返10多次。
5: 我真的是有所感动，然后到了这里了以后，各方面的一个政策我觉得都挺好。
3: 如今，寻乌在裸杆空压机16个核心部件中，除变频器外，全部实现本地量产。2025年，全县空压机年产量突破20万台套，占全国细分行业10分之1。
6: 一锤接着一锤敲，让产业形成纵向成链、横向成群的集群效应。力争啊，到2027年，空压机归上企业达50家。营收突破90亿元，年产空压机30万台套。
0: 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联合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的王基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今天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开展。这是汉代中山王墓出土文物首次在江西集中展出，包括110件套出土文物，并配合展出2组海昏文物。展览分为3个单元，中山世家系统展示了汉代中山王国历史，王的世界聚焦王室奢华生活，永生之梦则展现汉代丧葬观念。汉代中山国与海昏侯国一北一南同属汉代宗室分封体系，出土的文物在器型、功能、礼制内涵上既有一致性，又各具地域特色，
7: 实现了我们南北汉代王侯文物的一个统管对话。无论是西汉的、东汉的，还是南方的、北方的，他们都是同脉同源。
0: 作为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出自中山简王刘焉墓的鎏金铜缕玉衣，是汉代丧葬制度的代表器物之一。这件玉衣由5169片饰片，用鎏金铜丝编缀而成。同时展出的玉蟾、玉枕、玉豚等，展现了汉代以玉炼葬的完整体系。
8: 河北的中山国的这个展览是我们博物馆呢系列的汉代文明展的其中一个。我们策划的这一系列的汉代展呢，是为了更好的让这个大家来理解汉代那个。

0: 盛世时期啊，各地的文明的进展。
1: 展览为期三个月，将持续至8月15号。今天是第17个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江西主会场活动在九江举行。活动面对面为群众提供权威政策解读等服务，并通过广场舞、小品等节目，让群众更直观认清各类典型诈骗套路。
2: 这里提示大家记住，收益超6%要小心，超10%大概率是骗局。让你先交钱再拿人头赚钱的就是传销，银行卡、收款码，别借、别租、别卖，小心成为洗钱帮凶。
1: 在新余，民警来到人流密集区，普及各类经济犯罪的识别方法、防范要点和维权途径。遂川、金溪、共青城等地重点围绕养老诈骗等违法新手段，引导群众树立正确投资理念。据了解，去年以来，我省以歼击、猎狐、打击非法集资等重大专项行动为抓手，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799起，挽回经济损失24.46亿元，有力维护了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新干线借助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集中破解蜜橘产业技术瓶颈，小小蜜橘成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
3: 正值井冈蜜橘幼果管护关键期，在新干线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省级农业科研专家团队正指导农户开展蔬果定果、水肥精准管控。依托团队创新的栽培技术，今年的蜜橘长势喜人。
4: 之前呢，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是柑橘的这个大小年，秋季年的时候果子非常少，然后会出现很多浮皮枯水的现象。
3: 柑橘是我省第一大水果，长期面临大小年、品质不稳等难题。新干线依托苏区振兴发展政策支持，将井冈蜜橘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扶持范畴，专项安排500多万元产业奖补资金，并配套老果园改造专项补贴。同时，借助去年我省在当地建成的国家级井冈蜜橘科技小院，当地探索推行专家常驻、小院攻关、基地落地、农户受益闭环服务模式。科研团队围绕蜜橘种植全周期，重点突破控水调肥、营养管控等关键技术，集成完熟栽培、隔年交替挂果标准化种植方案。预计今年基地优果率将再提高20%以上。
5: 井冈蜜橘的类葫芦素提高了20%，同时每亩结本增效10000元以上。
3: 以科技小院为核心枢纽，新干推动成熟技术全域覆盖、连片推广，有效解决了过去农业技术试点分散、推广缓慢、落地见效难的行业痛点。
6: 我们的技术模式不仅覆盖全省，还辐射到湖南、福建、广西等柑橘主产区，成为全国果业科技协作的重要标杆。
3: 目前，新干线井冈蜜橘种植规模已达1.2万亩，全产业链年产值近2亿元，带动约3500户果农共享产业红利。示范引领下，全省累计改造低产低效果园10000000亩，特色果品优质果率达85%。
1: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毛辉元拟任社区市委常委，熊杰拟提名为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公示时间从2026年5月15日起至2026年5月22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5月22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7: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近日发布，我省赣南脐橙、南风蜜橘、狗骨脑茶、广昌白莲等11个地理标志产品入选中国品牌价值榜，总价值1334亿元，上榜产品数量、总品牌价值均创历史新高。第七届中国应用经济学年会日前在南昌举办，深入探讨“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与应用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国家宏观经济治理和学科建设贡献智慧。省总工会今年将面向全省公

0: 工会会员和职工群众派发总计5000万元消费券，用于商超、餐饮等场景，其中3000万元已于五一期间发放，剩余2000万消费券将于11期间发放。赣州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投运，项目外城西北特高压直流将全面补强赣南区域电网网架。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续向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受东南风的影响，预计明后两天我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不过局地还是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虽然范围不大，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周末大家户外出行或者是安排换季洗衣晾晒的时候，还是要密切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避免雨水突袭。由于空气湿度较大，明天早晨我省西部和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雾出现，尤其提醒山区的朋友，如果能见度较低，不妨等到雾气消散、视线转好之后再出行。天气平稳，气温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以省会南昌为例，未来三天全市的最高气温会接近30度，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之间，午后时段体感会相对闷热一些，大家要注意多补水，穿着上尽量选择棉麻等轻薄透气的衣物。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2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1到29度，九江多云，21到29度，瑞昌多云，21到30度，独山景区阴转多云，16到23度，桂溪多云，20到30度，鹰潭多云，20到30度，景德镇多云，20到31度，乐平多云，20到31度，上饶多云，19到31度，德兴多云，19到32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萍乡阴转多云，23到30度，宜春多云，22到29度，丰城多云，22到29度，樟树多云，22到30度，高安多云，22到30度，抚州多云，21到31度，吉安阵雨转阴，23到29度，井冈山小雨，19到25度，新干阴，22到30度，赣州雷阵雨，22到28度，瑞金雷阵雨，21到28度，龙南雷阵雨，22到27度，南昌多云，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陈子，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2: 一点都不重。是这样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乾隆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
1: 那陈总是怎么发现这个人才的？
3: 通过我。我们之前啊采访过龙哥的集团很多次，我知道他缺少一个法律顾问，就把子健推荐给他了，他们之间可投缘了，是吧？
2: 是不是子健？
4: 当然了。哥，嫂子，在东平，除了你们，陈总也算是我的心。
5: 王总，你不让万家的货从这儿送，他们家的矿石这辈子也出不了东平。
6: 万总，万家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了，可咱都是人，是不是得吃饭啊？咱不能把人的饭碗砸得七八碎吧？
7: 你这会儿心疼万家了？你之前干啥了你？啊？你他妈天天车里扒外的，你这会儿心疼别人了？
6: 我吃里扒外是方便，我不吃里扒外，物资集散中心能回到王总手里吗？万总，当年万海对你不薄吧？别把谁都往绝路上逼，搞急了还跳江呢。
8: 今天指导组的领导们临时决定想来参观参观。嗯？咋的？不让进呢？
6: 哎，不不。请进，请进。刘才，那什么，咱俩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啊。那个改天聊。这不是指导组来了吗？先回去啊。
9: 陈总正好在，那就一起聊聊吧。

0: 国博士，初心启程。
1: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带回来，帮助中国的发展。
0: 十年砥砺，终成锋芒。
1: 每次开会呢，确实是一次煎熬，你不知道这个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已经等了14年了。
0: 他曾攻克全球首创新药，站上世界行业之巅。
1: 我们从中国第一支做到全球第一，真正在全球首创的一个药。
0: 巅峰时刻，他却突然转身，奔赴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全新征程。
2: 这个跨界是不是跨得大了点？
1: 涉足到这个领域也是一个偶然。做企业，我觉得首先永远要居安。
0: 江西卫视传奇故事特别节目，重磅献映。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3: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4: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输一个时代。
5: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6: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7: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8: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

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
3: 这是一个
2: 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

0: 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同

0: 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

0: 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1: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2: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表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50%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3: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自力饱满，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5: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6: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

0: 已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 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

0: 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8: 这是我的自信。
9: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有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0: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3: 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
14: 这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
15: 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就没毛病啊。
16: 咋没毛病啊？
13: 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啊，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他等多少年？
15: 哎呀，他胆儿小啊，他害怕呀。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京案无功而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好，可以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除此，不要再给我聊万海案的问题，听明白了吗？
13: 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那哪句话说的有毛病？
17: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2: 你之前认识万海吗？在他被批捕之前。
14: 不认识。
2: 程律师。

0: 其实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
1: 郑主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手万海案，一上来就是有罪辩护，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
7: 没事吧？

0: 能说吗？
1: 不能。
2: 那我也得说。
3: 子健他小时候可不是现在你看到的这样，剪个短头发跟个假小子似的。有一年你记得吗？你那年6岁吧，也就过年放炮，你拿一个小鱼雷，怎么响点特别响，然后拉开我这脖领子，砰就给我扔进去，当就炸了，我这后背给我炸个大窟窿，现在还有个疤呢。就他在旁边咯咯直乐，没心没肺的笑。
4: 你还干这事儿？
1: 不能写啊！
3: 上了小学之后就都正常了，像个姑娘了。但这个父母去开家长会的时候，多少也挨点批评，但是后来父母走了，我就去替他开家长会。
0: 你记得吧？你那时候跟我说，我说哥，你这太不像个家长，我那半大小子哪像个家长啊？你说你穿爸的衣服，
5: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
3: 那现在终于像个家长了，你也要嫁人了。
1: 子健，说两句吧，表个态。
4: 是，其实我今天确实想借着这机会说两句。那主讲，我跟您汇报一下，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严青的时候是在东平火车站的那个大屏幕上。
6: 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
7: 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4: 我当时我站在那，我觉得他隔着屏幕就已经知道了我的人生。严青，谢谢你给了我的家，余生还请继续指教。
3: 哎，你干啥呢？做会议记录呢？余生请继续指教这句话背不下来啊。
8: 我拍一张我跟新郎官合影，我沾沾喜气儿。
2: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影合的，你这
1: 死亡角度呀。
2: 你让小玉给你拍，你给他拍。
1: 来，我给你拍。
9: 拍一个正式的，你俩坐近点。
4: 宋亮哥，哎，咱俩来一张。来。
1: 看这样啊，哎，比个心啊。
9: 这是，都兴这个。

0: 能不好看？
1: 一二三，好嘞。
2: 嗯，最后。
0: 哎呀，你这个贱老啊，还能再会说话点儿？
3: 发愁。
0: 你不知道当年啊，

0: 我们俩走得更近才是啊，真有什么事儿，更得多帮忙，是吗？
1: 可妙，
2: 月，
0: 今天这个场合不提交真心了。

0: 进来。
1: 喜局，这是您要的乔振兴的行动轨迹。
0: 哦。
1: 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啊，没了。

0: 秦风，加班了，到我这儿来一趟吧。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就敬下两口一杯，好吧？来。
1: 谢谢小姨，祝福你们啊！谢谢，祝你们白头偕老。谢谢，
2: 老两哥，谢谢，
3: 祝福，祝福，祝福，祝福，书记。哎呦呦呦！
1: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4: 对对对，赶紧赶紧，
1: 咱还有两口子呢。
2: 哎，你怎么着？有话要说？
1: 我是有家要紧。啊，
2: 我们组长啊。
1: 刚给我发了好多信息，说今天晚上有个会，必须得参加一下。我这不回去有点不好。
0: 赶紧赶紧，
1: 是吧？谢谢理解，谢谢谢谢谢谢。
0: 那
1: 啊，多谢理解。
0: 那个什么，你做好这个桥梁工作，啊，
1: 尽量多协调，碰出任骏把万海岸做成天安。
0: 啊，
1: 那你们继续。
0: 好，
5: 小姨，我送吧，我送他们。
0: 没事，
1: 你继续啊。 你找我，秦风，来，过来坐，坐。哎，上次周密战案工作做得怎么样？字签了，不签也不行了。你是没看见当时那状况？我嫂子、冉冉都崩溃了。徐姐，这案子真就这么结了吗？
5: 我哥真要就这么被定性了？秦风，怎么又来了？上次不跟你说过了？你首先是个人民警察，做好自己的工作，啊！我上个洗手间去。啊，你看看这份文件。

0: 回去吧。没事儿，正鬼鬼祟祟的。
1: 你这个妹夫是万海的辩护律师啊？啊？
0: 这情况你们指导小组没掌握呀？
1: 看来我有可能需要批评一下我们亚平组长，这工作太不细致。他俩多长时间了？
0: 有3年了吧？那个时候可还没万海案呢。
1: 啊，那是。
0: 3年前我在河源县检察院挂职，程子健是河源县的检察官，当然后来走了，我也算是他半个领导吧，多少对这个年轻人有点了解，干活不犀利，尽职尽责，人不错。要不然我也不能把自己亲妹妹介绍给他呀。
2: 你介绍的？啊。哦。
0: 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大了。
0: 什么问题？
2: 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案，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
0: 黄亮，你有病吧？我哪句话说万海的这个辩护律师是我给他的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人程子健现在是东平市数一数二的律师，万海这么大个案子，人想找个好律师，这事儿有错吗？有问题吗？不是合情合理吗？黄亮，你这十一铺的职业病是不是犯了呀？怎么现在又不着急回去开会了？哎呀，
2: 恭喜你经受住了组织对你的考验。我讲了个冷笑话。
0: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0: 子健，来这上来我有事跟你说。等一下，我马上切好了果盘。哎呀，你别忙活了，快点。哎呀，来了来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给你个大的。哎，
1: 这个刚才也一直没找着机会问你呢。
0: 嗯，你说。
1: 你就说这这么大房子，你跟子健，你们俩的公司这还贷款，得还一辈子吧。
0: 是是，这个现在年轻人这结婚都得要彩礼哈，但是不是得把握好这个度啊？这房子有点太贵了。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你嫂子什么也没要，我们这十几年这不也都过得挺好？
1: 不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你觉得这房子是我张嘴要的呀？
1: 不是要的吗？
0: 哎呀，你是这么看我的，李仁俊？你妹妹，我在你眼里是这个样子啊？
1: 是不是这了解一下情况？我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
0: 你们俩小点声，儿子刚睡，咋了你们俩？
1: 怎么了？
0: 啊，
1: 了解一下情况。
0: 你老公他批评我呢。
1: 什么怎么能叫批评你？
0: 就是啥日子呀？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0: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跟我说，嫂子给你做主。我知道你为我好。 这房子呢，之前我跟子健商量过，它确实太大太好了。那就像你说的，以我的工资是根本承担不起的。但子健他对我好呀，他想给我更好的生活。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买的。

0: 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1: 送的？
0: 嗯。
2: 没花钱啊？
0: 对啊。
3: 大哥，
0: 子健在天龙集团这些年帮龙哥干了那么多事儿，追回了不少债务，他现在是天龙集团的大红人呢。再说了，这个楼盘就是天龙集团的，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
1: 这要这么说其实也没毛病啊。而且我听说这楼盘现在可是从东平最火的呀，
0: 嗯，
1: 抢都抢不着。你这当哥的应该为你妹开心才对。再说了，这么大的房子，这以后你跟子健多生几个，这也够住啊。
0: 哦，对了对了，琪琪不是要上中学了吗？这门口就是市里面最好的中学，回头啊，你把琪琪的户口搁我这儿来，你放心，子健绝对不会反对的。啊，是吧？
4: 叶欣，
5: 龙哥，龙哥辛苦辛苦了，龙哥，
6: 为你们高兴啊，为你们高兴，
5: 谢谢谢谢，
6: 抱歉抱歉啊，来晚了来晚了，请赶慢赶。
3: 天龙集团总裁程胜龙，这是我哥李仁俊。
6: 李姐，久仰久仰。
7: 哎，幸会啊。
3: 这是我嫂子刘玉。
6: 刘准，终于见面了。
8: 你好。
6: 哦，这个漂亮的新娘子，红包拿去。
7: 哎，李彦谦，人家已经送你这么大房子的红包了，这你就别收了。
0: 一码归一码，龙哥坐。
3: 来，坐坐坐坐。
8: 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6: 一点都不重。是这样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这个时代本来缺的就是人才嘛。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三栋房子不够。
8: 那陈总是怎么发现这个人才的？
0: 通过我。我们之前啊采访过龙哥的集团很多次，我知道他缺少一个法律顾问，就把子健推荐给他了，他们直接可投缘了，是吧？
6: 是不是子健？
3: 当然了。哥，嫂子，在东平除了你们，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6: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3: 既然家人们都到了，哥嫂子，咱们一块拍个照吧。
7: 行啊，来，
0: 快点快点，
3: 来来来来来来，哎，亲爱的，
0: 嗯，
3: 你有没有觉得，嫂子今天到我们这个屋子来了以后，她对咱这个屋子很感兴趣？
0: 昨天发现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参观的时候，嫂子眼睛里面都冒那个小星星，她对我们这个房子一顿夸。
3: 真的？
0: 嗯。
3: 哎，其实我是有个私心的。
0: 什么？
3: 其实我在想啊，你说哥和嫂子如果搬到这儿来，那他们就能在我工作忙的时候照顾你。
0: 拉倒吧你，他们工作比你还忙呢，怎么陪我呀？
3: 哎，那倒也是啊。
0: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要是真能住在这个小区，确实能互相照应。

陈有才，陈有才，你干什么？疯了是吧？陈有才，你们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疯了？打我是吧？来，往这儿打，往这儿打。

0: 真他妈吓我一跳啊！
1: 陈有才，
2: 小兔崽子！

0: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你瞅啥？王总，陈老板对咱安排车皮的事不满意，在楼下跟我一顿展示武术，手都不能撸起来，你瞅瞅。哎，干啥呢你？你把我箱子给谁啊？啊？爷在上，我今天就想问问，白纸黑字给我批的车皮。 凭啥说给人家就给人家了？我的货堆在那儿，你跟我收租金，客户管我要违约金，我没捡了，我赔不起了，干哈？他们天天对我呀！
1: 先把箱给我插过去，给我插过去。
0: 哎，我问你啊，那货是谁的？
2: 我的。
0: 再说一遍，我的。行，行啊，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嘴硬是吧？来，你瞅瞅。
2: 这是啥呀？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
0: 少才，你是不是觉得你干面生我王总不知道呢？
2: 啊，说，
0: 我说没说过，我这地方不是有外来人的东西。万达是个啥？他是黑社会！我说是白说是吧？我这是聚会啊，我走的是劲儿啊。

1: 你不让万家的货从这儿走，他们家的矿石这辈子也出不了东西了。
2: 万总，
1: 万家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了，可咱都是人，是不是得吃饭啊？咱不能把人的饭碗砸得稀巴碎吧？
2: 你这会儿心疼万家了？
1: 你这会儿心疼万家了，你真会心疼别人了。你咋的？我吃里扒外是方，我不吃里扒外，物资集散中心能回到王总手里吗？我不吃里扒外，万海今天能变成黑社会吗？别在这儿。 万总，当年万海对你不薄，别把谁都往绝路上逼，够急了还跳江呢。王总，您就看在我曾经帮过您的份上，让万家把这次货发了。我对不起万户，我答应过他，给我一面子行吗？
3: 给你啥面子？面在哪儿呢？面在哪儿？我看看，在哪儿？答应你给我的出来，你要兑现过。过河拆桥是吧？
4: 我告诉你，今天你把我的路堵死了，明天同样有人把你的路堵得更死。我
3: 问你，我墙上四根写的啥？
4: 合作共赢。
3: 合作了吗？共赢了吗？
4: 刚才我他妈又给你脸了是吧？
3: 郑主任，王老师，这儿呢就是东平最大的这个集团中心，不光是整车铁路运输，还有集装箱运输之外，还提供大型的仓储服务和这个物流配送业务，而且这儿的火车、汽车对装对卸、铁路公路的这个运输啊，无缝连接，效率很高啊。
4: 郑主任，哎，您慢点，来，王主任您慢点，好，没事。
3: 这规模真够大的。
4: 这儿啊。 最早以前呢，就是一个普通的铁路货运站，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个咱们东平市和周边的一些大小煤矿和铁矿的运输需求。这是慢慢啊，才发展成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是瓜果蔬菜、海产冷链什么都有。
3: 万海收购之前不是这个规模吧？
4: 啊，据我们了解，以前规模确实不大，主要是铁路和公路的这个货运对接，没有这些仓储和配送业务，
3: 就是个普通的货运站。
4: 啊，对。
5: 看来万海还是很会做生意的。好，好，行。谁呀？开门。哎呀，美女领导来了。今天指导组的领导们临时决定下来参观参观。嗯，咋的？不让进呢？哎，
6: 不。 请进，请进！
5: 啊，
6: 各位领导请进啊！我这地方啊乱，没什么地方坐，你们随便啊。

0: 那什么，咱俩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啊。那个改天聊，这不是指导组来了吗？先回去啊。
1: 陈总正好在，那就一起聊聊吧。
0: 我还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耽误不了多久，随便聊聊，可以吗，王总？哎，那有什么不能聊的呢？一起坐着聊一聊啊。那谁，你先忙去啊。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你坐啊，不碍事儿，聊两句啊。
2: 什么地方？
3: 我把位置发你啊。
2: 好。哎，位置发来了。

0: 他们去中兴路了，你赶紧安排，你想办法给我拖着他们。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在我过去之前，你必须拖着他们。
1: 就算撞，也要把他们撞平，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之前赶到金海客厅。你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哥，你们也快撤。

0: 陈总，你上次说你和万红是发小，跟万家打了十几年交道，关系一直不错，对吧？那你帮王总作证是公安要求的还是自己主动的？
1: 实事求是啊，这方面问题我们找人一核对，马上就可以验证。
2: 我自己主动的，
3: 主动向公安作证，说自己的好朋友犯罪了，当时纠结过吗？
2: 都啥年代呀？还有啥好朋友啊？你今天称兄道弟的，明天在背后就把你往死里捅。尤其是像我这种人，更没有资格纠结了。我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1: 什么乱七糟的？你说这些话啥意思呀？
2: 我就意思是说，我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们现在都在外面这么说我。
4: 他们是谁？
0: 万红吗？
2: 不是他。
0: 难不成还会是王总？
2: 更不可能是王总了，都是外面传的风言风语，没有具体的。
0: 那你们二位的关系怎么样？
2: 我个人觉得，我们俩应该是特别铁的哥们。王总带着我挣钱发大财打江山，没有王总就没有我，没有我也就没有王总。王总啥事儿都可着我先来，我要对场就给我对场，我要扯皮就给我扯皮，
5: 是吧？老陈，我好像没有对你有过什么特殊的待遇吧？
6: 领导，我跟他呀，我们俩一般。他是叫生气呢，刚才你们进门之前呢，我俩这不是有点小矛盾吗？行了，消消气儿吧。你跟他说那个事儿，我给你办还不行吗？
0: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
3: 怎么，年头太长了，记不起来了？
5: 哎呀，这是年头是长了点儿，那时候那兄弟俩呀，

0: 刚在那矿上，的时候啊，就来我这货运站不是分货嘛，一来二去的呢，也就认识了。这一想起来呀，好像是有个十来年了。
1: 十来年了，那应该挺熟了。那万海收购货运站为什么要通过陈总，而不是直接找你呢？
0: 关系比起老陈呢远多了哈，咱俩不是自己家兄弟吗？啊，所以万海啊要收我这个货运站，那我不能卖给他呀，那肯定得找老陈当这说客嘛，是不是？要没有老陈，我能见着万海吗？要没有老陈，我能被那样觉得吗？是不是老陈？
1: 你不怪陈总吗？
0: 怪怪啊，后来一想，他是黑社会啊，那老陈被逼无奈的嘛。后来举报万海的时候，我还特意找老陈商量过这事儿呢，对吧？

0: 后边车一直跟着咱们呢。
1: 敏感又自恋，你好好录，许你开不许别人开。
2: 我刚为了试他，已经换了一条路了，这不现在还跟着。
1: 前面有条岔道，
2: 这岔道是条死路啊！
0: 明白了。

0: 心底无私天地宽，没做亏心事，何来鬼叫门呢？
1: 哎，吴老师。

0: 万海以暴力手段抢走你的货运站之后，你们的矛盾应该很深吧？
1: 那肯定的呀，领导。那要不我恨他呢？我能举报他是黑社会吗？
0: 那他让你继续留在这儿做总经理，你为什么接受呢？
1: 他是黑社会啊，他想干什么不就干什么吗？是不是？他要把我那样起来，我能答应他吗？那是对我来说那叫至暗时刻呀，是吧？没办法。
0: 这个是，不会是用来赌博的吧？
1: 哎，那不是。
2: 是，我们王总人生名言就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我们王总走到哪

0: 都喜欢玩两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外面好像欠了一大堆债，是吧？人家要债的东西，你他妈说啥呢？家里这都在这儿呢。
1: 那个时候是哪个时候？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
0: 不是领导啊，你们到底干啥来了？想了点啥呀？你们有问题回去查卷宗啊，该说的我们都说了嘛，啊，我该配合的都已经配合完了，你们干嘛呢？你们这是？
1: 打扰了，谢谢配合。
0: 实在不好意思啊，领导，我这确实挺忙的，这一个短信接一个短信的呢。
1: 王总，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这儿规模现在这么大了，市值多少啊？
0: 上亿了吧？
1: 记得上次你跟我说，万海抢走的时候市值是4-5千万，万海判了，物资集散中心就会还给你，你赚了。
0: 这人生啊！
1: 告辞。
0: 慢走，王总，说批什么时候批？

0: 哎哥，咋了哥？
1: 这咋了？
0: 啊！快走，快不是，快开车，开车，快
1: 去，
0: 快！咋了哥？
2: 应该没事吧？
0: 哥，我刚才看了，18件底裳。老哥那天一共在这儿待了6个小时，肯定有人见过他。

0: 郑主任，今天的安排基本上就算结束了。您看是送您回宾馆呢，还是回院里？
1: 时间还早，我们去趟看守所，见万海。
0: 这个时候见万海啊？
1: 不方便吗？
0: 不，方便，马上安排。行。

0: 这边
1: 这怎么就这么点事儿？这么问你吗？
0: 走开，给我打了！

0: 哎，呀妈呀！哎哥，这鱼缸，刚才外面那水就是这鱼缸碎的流出去。
1: 这家咋的了？这
0: 真是不知道。你找人了吗？
1: 没有。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土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2: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4: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0: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

0: 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吧。
1: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2: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3: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4: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
1: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5: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1: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6: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1: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7: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1: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弟妹，我听说省院要对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怎么回事啊？咱不都说好了吗？让振兴这事早点过去，你跟孩子这不是过上正常的日子吗？2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啊，多不好啊！
12: 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又查到了新线索。
11: 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追悼会也就算了。

0: 现在连见老乔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啊！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幽幽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 纯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全程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蜂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 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1: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
2: 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1: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
0: 你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紫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纬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 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 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
4: 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归于国博士，初心启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带回来，帮助中国的发展。10年砥砺，
4: 忠诚锋芒。
5: 每次开会呢，确实是一次煎熬，你不知道这个最后结果是什么样。
4: 已经等了14年了。他曾攻克全球首创新药，站上世界行业之巅。
5: 我们从中国第一支做到全球第一，真正在全球首创的一个药。
4: 巅峰时刻，他却突然转身。
6: 奔赴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全新征程。
7: 这个跨界是不是跨的大了点？
8: 涉足到这个领域，也是一个偶然。
9: 做企业，我觉得首先永远要聚焦。
10: 江青卫视传奇故事特别节目《重磅现应》。
1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0: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3: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4: 罗强佑啊，就这一次开口。
5: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6: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1: 暗潮涌动，
7: 把证据做扎实，
8: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9: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0: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1: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1: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4: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我承认，我收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

0: 是不是？
1: 是这意思。你给谁带？
0: 失去技术。
1: 哎，你给技术打电话干什么？
0: 让他们来啊，检测水样啊。
1: 检测这个水样？
0: 对。
1: 你哥上次那个水样是谁检测的？
0: 也是他们。也是他们。哥，那我怎么办啊？我找谁呀？现在？我找谁呀？谁能帮我呀？谁也帮不上我呀，哥！谁也帮不上我呀？怎么办呀？现在啊，哥，帮我想一办法。
2: 黄老师，嗯，咱们跟上面汇报一下，让咱们单位的人来。
3: 啊，跟孙壮，
4: 行行行，跟你没关系啊，
1: 跟我们都没关系。
4: 行，谁多嘴，
1: 哥。
0: 让你们单位的人过来一点好吗？
2: 我们来人来
0: 不了，旁边忙去吧，哥，拜托。
4: 他不了解情况还乱说呢。
0: 帮帮我行吗，哥？
4: 老方，我们来这儿就是为张文静的事，你知道吗？
0: 我求你，
2: 哎，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小峰，
0: 求你，
2: 峰，全部挂来！
0: 求你了，我早的也不如你了，你来死去了。

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了，我马上向领导汇报，在我们同事到来之前，一定要保护好现场。

0: 各位领导啊，
1: 这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万海，你态度好点啊。张文京的事儿可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说得清楚的。
2: 今天省里面的领导又来了，张文京的事儿说清楚啊，
1: 配合一下。
3: 万海，你跟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4: 不是说张文京的事儿吗？怎么又扯上王玉了呢？
1: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5: 其他事情不需要知道。
3: 你和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4: 还行，没那么熟。
6: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
7: 就是他们哥俩啊，刚在那个弄矿的时候，老来我这儿倒腾货嘛，不是，一来二去的呢，他不就熟了吗？就想起来有个十几年了。
3: 你当初为什么要抢夺他的物资计算中心？
4: 赚钱呗。当时东平大多数的矿石得从他的货运站走。
0: 我一琢磨，这王玉拿着个货运站，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赚那么多钱，我就动了心思了，我就想买。
3: 既然你买了他的物资计算中心，为什么还要留着他做经理？你不怕他在背后搞小动作报复你吗？
4: 你要是见过王玉本人，你就知道借他俩胆他也不敢。
3: 他怎么就心甘情愿地答应了呢？即便物资计算中心是贱卖的，但合同上能看得到2000多万，他凭什么要替你打工？
4: 这事儿你得问他本人呢。
3: 如果王玉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6: 被追债的人达成了轻伤，
3: 他迫不得已要降低价格出售他的物资计算中心。

0: 而这个时候你压低价格买了过来。
1: 我这货源站卖5000万可以吧，你给我2500万，你这也太低了。
2: 王玉啊。

0: 欠一屁股积分不说，你老板那边也欠着一屁股机会，是不是要到还钱的日子了？
1: 就是因为快到还钱日子，
2: 着急办事儿啊！哎呀，
3: 我还要你命，我这是救你命呢。
1: 你这样，你真想要，你给我那个实在价格。
0: 你来，你跟他聊吧。
1: 不是你，
2: 好心儿王总，咱都带诚意来的，有才也搁这儿呢，你可动品打听打听，谁能一把给你拿出2500万现金？
1: 那要不然你再合计合计。 只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年，物资结算中心的生意是越来越好。王玉后悔了，想要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于是他把你举报成了黑社会，诬陷你，强迫交易，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逻辑成立吗？

0: 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
1: 之前也说了，王玉不卖，是我想买，而且还动用了很多手段，在笔录里。
2: 乔振兴死了，你知道吗？就死在你开庭那天。
0: 我在这里边，我上哪儿知道去啊？
2: 万海，
3: 你这个案子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现在绝不只是东平的一起扫黑案件，也绝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起来的案子。
2: 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的，我希望你坦诚一些。权利是自己争取的，机会也一样。
3: 万海，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如果物资集散中心是你的，娱乐城也是你的，有人要跟你抢，
2: 那你就要站出来拒绝他，与他们抗争。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谢吧，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跟谁也别说，包括你嫂子。今儿了，给软人养着吧。
1: 送去的这个水样，和之前他们给老乔测的水库的水样完全一致。组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说老乔这个第一案发现场到底是哪儿？这不光是案发现场的事儿，这说明上次送的水样。 有人从中作假，
0: 这话领导可是你说的。

0: 洪亮，我认为有必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说话呀！
1: 可是有一个小问题啊，组长，就是老乔现在在殡仪馆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我约摸着也就是10点，差不多就结束，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二次尸检。
0: 这样，我向院里协调一辆轮车，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把尸体直接拉到咱们院里去。
2: 好主意，太厉害了！
0: 我向领导请示汇报。
1: 你向谁汇报？
0: 孙专委。
1: 汇报什么？
0: 二次尸检呀！啊，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组长，就是如果车已经到了，但是家属不同意、不认可，我们是不是就打了领导脸？是吗？
0: 我们分头行动。嗯，你呢？去乔振兴家做家属的工作。哇，向领导请示汇报。
1: 但是还是有一个小问题，我把周梅给得罪了，我现在没法面对他。最关键是，你说这个点了，深更半夜的，孤儿寡母的，我一个奶能治吗？
0: 你有话能直说吗？
1: 自己没法
0: 去，我陪你一起去。
1: 现在吗？
0: 废话，
1: 太厉害了。
3: 郑主任，今天要不是您来，我都不可能给他开门。我签字那天给他打了个电话，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想跟他聊聊。想了40，他给我挂了。能明白，这视频也出了，钱也找着了，他也认为我们家老乔是贪污犯。这个时候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我能理解。朱老师，我不是替他说话啊，正常人都会是这种反应。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信息就摆在那儿呢，你怪他也没有用啊。我是他的领导，我们今天来呢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信他可以信我。你作为检察官的家属应该明白，我们大半夜的跑来给你提出这种要求，一定有我们的原因。
4: 你们是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这个还不能说，但是请你放心，目前这个想法，东平还不知道。明天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省院的车来把老乔接走。

0: 不必了，之前也挺矫情的，我也想弄明白啊，老乔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现在来看都不重要了，他杀也好，自杀也好，人都没了，有事实也好，没事实也好，最后都变成那捧灰。我们现在就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家老乔在天之灵希望看到的。
1: 你怎么知道老乔在天之灵不希望他自己？
0: 如果你们要是拿文件压我，非要做这个二次尸检，人就拉走，何必问我呢？但是咱们要是讲点法律的话，必须家属签字。我作为乔振兴的家属，明确告诉你，我不同意。
2: 哦，嗯，你说我爸，他疼吗？
3: 其实要做的话，就跟睡着了一样，不会疼的。
2: 那怎么我上回睡着了，从床上掉下来就是疼醒的呢？
3: 你爸睡觉沉，就跟动手术一样，医生会给他打麻药的。
2: 之前不是动过一回手术了吗？
3: 之前医生不好。

0: 老板，你看，
1: 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的货呢，我哥都要了，就当你道歉了啊。咱们以后就别打打杀杀的了，整得跟个流氓似的干啥呀？然后呢，这个货运站以后呢，就没有你的以后了，咱们合作愉快。

0: 这一事，你汇报二叔，我汇报。
1: 汇报什么？
0: 汇报领导，请他们派车。我算了一下时间，就算现在出发的话，得2个小时，视力有点堵。我到了之后，可能告别会结束，还在拖一阵子，我来安排。
1: 行。
0: 好。
1: 集装了，跟我出发。洪亮，
0: 哎，
1: 昨晚我堵了一把，车已经在路上，很快就到了。

0: 32。
1: 我快到了，你到哪儿了？
2: 我在路上呢，也快了。
1: 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告别会结束，我们单位会有辆车把老乔拉省里去。
3: 干啥？
1: 因为要对老乔呢进行一个二次尸检。
3: 二次尸检？不是，为啥呀？怎么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突然就……
2: 你先别问了。
1: 反正现在这个事儿呢，咱们张放检察长，还有省检委会成员都已经
2: 一致批准了。啊，我相信回头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3: 不是，那家属同意了吗？周梅同意了？
2: 哎，对，家属也同意了。
3: 不是，为啥呀？为啥要进行二次尸检呀？
1: 别瞎想，啊，我肯定得通知你一下。
2: 成，一会儿见啊。
1: 安全技术上，再快点。
0: 好。

喂，啥事件啊？

0: 你啥意思？啥玩意儿？我啥意思？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是你的后盾。哎，我是你的辩护人。哎呀，你背挺溜啊！你想咋的呀？不是，我是说啥了吗？
1: 我啥也没说呀，我想问问你们呢，这才几天呀，人就查到
0: 这些了，你干啥吃的呀？
2: 你肯定跟指导组说了什么。
0: 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万涵，我告诉你，
1: 你病了，
0: 你不能再见他们了。
1: 是，
0: 我他妈都病入膏肓了，我这么大糊涂呢。
2: 我也不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我他妈告诉你，
0: 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是液体。
2: 碳水化合物。
1: 管家，
2: 哎，哥。
0: 哥，
2: 咱好好的行吗？之前说的都算数，咱不带反悔的。
0: 你也说了嘛，你在东平是好人物，
2: 要不然传出去不好听的。
0: 我是个笑话，
2: 滚犊子！
0: 管家。

0: 看路吗？你还往里挤？没看路，我挤啥
1: 呀？这车你就别砸了，你下去瞅瞅，不比砸车强？
0: 二次别道的，
2: 我咋的？我啥车？
3: 别吵，别吵！
0: 硬起来了，你这么碰，你算谁的？
2: 人证以后用我车开走啊！
0: 就你找你是吗？
2: 这不没想吗？
3: 别检查车了，
0: 监控都拍了，
3: 我是正常行
0: 驶。不是你开个大车，你啥都让着。
1: 前面发生剐蹭，交警能处理，这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你再看，咱俩殡仪馆门口回合。哎，

0: 哎，玉姐，我咋想不明白呢？他们这二次尸检不通过咱，他们就这么决定了？这哪行啊？这什么意思呀？
1: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进。
0: 给，谢鸿飞，鸿雁的鸿。

0: 周老师，节哀啊。
1: 是啊，
0: 弟妹，我听说省院要对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怎么回事啊？咱不都说好了吗，让振兴这事儿早点过去，你跟孩子这不是过上正常的日子吗？二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啊，多不好啊。
2: 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又查到了新线索。
0: 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2: 尸检完就知道了。
0: 弟妹，这事儿咱说好。

0: 都摸去。
1: 完了，
0: 你上了好几个。
1: 完了，师傅。A55，宋兴国；A58，乔振兴。好，
2: 好嘞。

0: 还有两个火化的 A56 A62
1: 哦，对，化的。
0: 你推他推不明白。
2: 哦，
0: 我推那个就别毛毛躁躁的了。

0: 送到生灵世界还要多久啊？老秦，什么时候才能入土为安？
1: 秦姑，嫂子，人都到齐了，10点钟告别仪式要开始了。

小人行为一体。

0: 你是不是想安子豪？货真的是让王玉抢走的，真的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吧。
1: 不打你，打你干啥？叔，我想了。

0: 一下，对付这种人不能怂，
1: 你越怂他们就越动鼻子上脸。
2: 少爷，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别给我惹乱子了，你消停着吧。啊，
0: 刘才，你说现在这个货运站姓啥？
3: 现在姓王。
1: 王玉不让我们万家活，他也别想好过。只要法院没判，
0: 这个货运站
1: 永远都姓万，不姓王。

0: 林杰爱，实在是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到。那两名工作人员已经被控制住了，您放心，我们殡仪馆一定会给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
1: 这是老乔吗？

你别动，钟梅，我送你跟孩子回去吧。不必了，林姐，不让我们开追悼会也就算了，现在连见老乔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啊！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吗？ 我今天早上要是没答应，我是不是也能见老乔一面？

0: 跳。平时在单位上班没个上班样，下班就是喝酒打麻将，还经常耽误工作，管里面早就想处理他了。
1: 听说你平常喜欢赌博？
2: 没，那你打个7块8块，那也不能算赌博呀。
3: 你再说我没老婆孩子呀，我不喝酒不打牌，你让我干啥去？
1: 好好说话。
2: 这
1: 昨天晚上打牌的时候喝了吗？
2: 喝了，那一顿也不能落呀。我今天到管理区的时候我还有点晕乎呢，然后他撞完之后乱七八糟，我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推的是几号车。

0: 打坏我的东西，你给我赔。
1: 啊，没事没事没事啊，不是，玩这什么情况这是？
2: 老张，我们刑侦队的同事有事问你。
3: 这人你见过吗？
1: 雷广发，这恨不得住我这地方。他犯啥事儿啊？
3: 把你们这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1: 电脑坏了，这监控就一直没修呢。

0: 小金，咱俩分工一下呗。你联系一下这辆车的车主，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尤其是今天早上7点到10点，我去查查其他车，好吧？
1: 好嘞，好嘞。

1: 债务也帮他还了，而且他在里面要的这都一点好处都没有，他敢认？夫人，你想得多了。你给他多少钱？
0: 2万。
1: 抠搜的，2万块钱能干什么呀？你确定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
0: 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你说，就他那样式，给的多了倒什么事儿？再说了，时间那么紧，能弄明白不错。
1: 整明白了吗？
0: 咋的？就办事有毛病是吧？你行你来，
2: 不让问呢？
0: 文章你问了？
2: 问你咋的？
0: 你说咋的呀？
2: 不动手啊？事儿办不明白，脾气挺大。
0: 你能办？我给你钱，10万、20万、30万，你给我送进去，把人捞出来，你办？
2: 可以啊，拿来。
0: 你俩是不是有点塞脸？你要咬人呐？
2: 啊？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贱呢？

咋盯的呀？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盯不了啊。哎，那边要是没打电话，告诉我们要二次时间，你们咋办呢？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乔仁兴就不是自杀了，汪海就不是黑社会了，谁是黑社会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0: 塑料卷灯，往好不好往，咱有啥用？小白裙，今天在这儿呢，我还真得批评你。你说接二连三的出幺蛾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办案水平看到差距了吧？啊？ 否则省里也不会派指导小组下来。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指导小组的同志呢，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工作，该批批，该统统啊，不要考虑难看不难看。但是你们也都听好了，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 那指导指导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才几个人啊，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再说了，你们都替他们做了，不就把他们养懒了，养退化了？
1: 谢谢蓝书记的信任和指导，我们努力。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
0: 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嗯，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吹着。
1: 怎么了？
0: 孙专委还有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秋姨，好久没家了，我来取我们家的公章，给我。
7: 这不合适吧？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6: 谁？
7: 只要王总同意。

0: 我没意见，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别为难我！
1: 瞧，
2: 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2: 你干什么？
1: 你给我脑子眼！都瞅啥呢？
3: 把人给供这儿，等我搞去。
4: 李健呐，杀了！
3: 李健，出事了！
4: 李健，你看看，
3: 这叫什么事儿嘛？一声招呼不打，这人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主意。 这个洪亮太过分了，明摆着，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咱们到殡仪馆，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的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
4: 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了，
3: 他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李姐，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
4: 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5: 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
6: 你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吗？什么？我说把他们请回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博士，初心启程。
1: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带回来，帮助中国的发展。
0: 十年砥砺，终成锋芒。
1: 每次开会呢，确实是一次煎熬，你不知道这个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已经等了14年了。
0: 他曾攻克全球首创新药，站上世界行业之巅。
1: 我们从中国第一支做到全球第一，真正在全球首创的一个药。
0: 巅峰时刻，他却突然转身，奔赴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全新征程。
2: 这个跨界是不是跨得大了点？
1: 涉足到这个领域也是一个偶然。做企业，我觉得首先永远要居安。
0: 江西卫视传奇故事特别节目，重磅献映。
3: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4: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5: 他们是谁？
6: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7: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6: 哥，
8: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6: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9: 不科学，
1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1: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2: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6: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起问重章，
13: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4: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他曾是留美博士，获生物学著名奖项克莱文奖，却突然回国从零开始创业。他历时十年，带领团队研发出全球首创药品，却在巅峰时刻果断进军全新领域。究竟是什么驱动着他不断创新？成功之后，他的研发版图又将如何布局？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从跟跑到领跑，一个硅谷博士的逐梦传奇。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特别节目，我是主播金飞。啊，关于成功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有一点啊，想必是大家普遍认同的。假如一个人能在某个领域里做到全球领先，那就是成功。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呢，却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十年磨一剑，终于带领团队问鼎全球，却突然调转方向，甘冒风险投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赛道中去了。这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要在功成名就之际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在今天的这个特别节目里头，我们有幸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请到现场了，他就是长春高新总经理、金赛药业总经理、金赛药业首席科学家金磊博士。
1: 金磊，江西上饶人，1985年金磊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95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发明金磊大肠杆菌分泌型技术，获克莱文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自1997年创立金赛药业以来，金磊主导国产重组人生长激素的研发，研究成果连续10年保持国内市场份额第一。
0: 刚才我们短片也提到了，您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啊，就得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奖项——克莱文奖。那当时是什么原因促成你放弃了美国这些，回到了中国？
2: 我自己印象非常深，一到那个美国的土地，我的感觉就不一样啊，就觉得这个土地还是很陌生的，没有家的感觉，就会你感觉到很漂浮感。可能你的基本的生活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没有一种依靠感。那个社会里，你很难得到一个真心的认同，但在家乡，我就觉得很实在。很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更多的接触是什么呢？接触了当地很多台湾人。我说你们毕业之后会怎么干？他说我也可能回台湾。那我问为什么？我就发现，在我去美国的20年之前，台湾的这些人，他们走了跟我们一样的路子。70年代的台湾也很落后，所以大批的人跑到美国来留学，然后有一批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毕业之后回到台湾。创办了台湾的整个的半导体产业，经过20年的发展，把台湾的整个经济带动起来了。所以我就感觉到，第一批回台湾创业的人，帮助把这个地区建成一个全球领先的，那我们这代人为什么不可以呢？都是中国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带回来，带到中国来，帮助中国的发展，这不是一件也很有意义的事儿吗？而且中国那时候非常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当时我学的东西的背景，我是觉得对中国的整个的产业发展可能非常有价值，所以在那时候我首先就没有想我一定非得留在美国。
0: 我注意到你好像从美国回来之后哈，就起步就是开始自己创业。
2: 对对，
0: 您为什么在创业初期一下子就找了重组人生长激素的这个领域？
2: 其实第一个我回国的时候呢，我是带了好几项技术回来的，生长激素这个产品是其中之一。然后我带的这个技术呢，也是在全国范围内找这个合作方。中国当时的生物技术整个这个产业在全国基本上很少有城市有这个产业工人的，所以我说的东西他们都不太理解。所以后来我选择去了长春，长春是中国第一个生物技术产业的发源地，所以当时有很好的产业工人，政府也很熟悉很理解。但为什么我们最后把重心放在生长激素上？因为这个产品社会需求非常非常大啊，当时在中国矮小的儿童确实非常非常多，因为这个跟营养的关系，这个跟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确实有很多人因为矮小的问题影响他的职业啊，包括对整个家庭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中国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后来选择把这个产品作为一个我们最重要的产品来推广。
0: 等您定了方向，说往这个生长激素这个方向走，
2: 对，
0: 到您最终研发出第一支这个生长激素，这期间用了多长时间？
2: 那个时候用了3年时间嘛，几乎每天都是困难啊，每天都是困难啊。第一个阶段当然是找投资，当时我基本上就要跑遍了中国，花了整整1年时间才找到了合作方。在这之前我完全靠自己的钱，我把一些技术转让了。第二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设施很简陋，这个药品生产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生产一次要24小时，因为设备不好，我基本上躺下睡觉3分钟得起来一次，这个设备啊老得调一下，因为它老坏，就是每次做实验一昼夜，我这个昼夜是不能睡的，而且条件不好，经常有污染。曾经有几次污染，就是持续了好长时间，找不到原因啊，当时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第三呢，我们当时投资者给我们的这个投资啊，用了两年之后，就马上就要到头了，没钱了。没钱了怎么办？没钱了，我们最重要要做到的就是要让监管部门尽快的把这个药批准下来。所以那时候为了把这个药品流程加快，那基本上我一整个月都泡在北京，跟这个相关的药证专家来解释这个为什么这个药应该抓紧批，所有这个工作都安排得非常非常细致。最后我们是赶在那一年的年底最后一天把这个会开了，把这个药批下来了。要那个事儿办不下来，在那个时间办不下来，这个公司当时就没钱了，就搞不下去了，压力非常大。
0: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首支国产的生长激素成功上市了，不仅打破了生长激素的进口垄断，也让无数被矮小等疾病困扰的孩子看到了长高的希望。在金磊博士的带领下，金赛药业一鸣惊人，成为了国内知名的生物药企。但是事情说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金磊博士啊开始自讨苦吃了，研发起了长效生长激素。这在当时啊可是一件全球很多家企业都在做但是从来没做成的事儿。向你请教一下，这个长效和短效有什么区别？
2: 首先就要描述一下生长激素是做什么的，对吧？生长激素是用在给儿童长高用的，但是它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呢？需要每天打一针啊，一年长10多公分，那你想长30公分得3年，那有些小孩是侏儒症的，他要打6-7年，不光是昂贵，同时也是一个每天打一针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对儿童来说，要让更多的家庭或者孩子愿意使用的话，减少他的注射频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包括那时候我们跟孩子，包括跟家长，包括跟医生在聊，对吧？他们对这个产品最大的期望就是能不能少打几针
0: 啊。当然了，您的这份体谅之心是好的，可是我们必须得承认当时的一种现状，您在短效生长激素这个领域可以说在全国是独一份的。
2: 对对，
0: 用一个企业家很务实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领域的红利你还没吃完，为什么马上你就想到了去做这个长效？
2: 第一个呢，做企业我觉得首先永远要居安思危啊，今天你达到了最好的时候，实际上明天可能就是你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越是在你最辉煌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下一代的产品是什么啊，在危机还没到来的时候先准备好啊，这是我想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永远要考虑的事情。我们当时是全国第一，对吧？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慢慢也会有竞争对手来仿制啊。那我们无论是从企业的发展的角度，包括从产生社会价值的角度，我觉得产生新一代的产品和持续创新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对于生长激素这个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把它变成长效，让它由每天打一针，一年打365针，变成每周一针，一年就打52针。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什么非常强硬的挑战吗？
2: 那挑战很多了。当时就有人想，如果这个药欧美都没有做出来，那说明它可能要么就是技术上太困难了，你也做不到，对吧？你一个小企业凭什么做得到？第二，这个药是不是可能也有它的一些安全性的风险？因为大家会说，哎，人体正常的生长激素就是每天分泌一次，那你每周打一次，对吧？是不是跟人体的正常的生活节律是不一样的？这个产品看起来方便了，但最后是不是对人体反倒有不良反应？那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很难了。这个其实困扰了我们很长很长的时间啊。这个其实我2002年就开始这个产品立项，但最后这个产品批准上市是2014年，12年的时间。我们首先做了很多的动物实验，比如说我们这个当时没有长效的技术，那我们就用这种静脉点滴持续点滴的方法在动物实验来试，就发现哎，持续的给药，其实你把剂量调整得合适了之后，它其实效果更好，而且安全性在某些指标上反倒更好。这些实验都是海外从来没有做过的，但是我们为了设计这些实验，对吧？然后把这个实验做好，并把这些实验结果让这些监管层专家理解，花了非常大的时间。
0: 那么当这个药最后一次过审的时候，说说您的心情。
2: 长舒了一口气吧，真是长舒了一口气。我印象很深的，因为那次是我们最后一次专家评审会啊，把全国这方面的顶尖专家都叫去了。因为我们这个药的上市是全球第一例，而且是一个儿童用药，在中国是没有这个历史的，所以最后这个每一次的专家论证都是不断的给我们提问题，提问题。

那我们再去补充实验。所以每次开会呢，确实是一时煎熬，你不知道这个最后结果是什么样。但最后那次，专家说可以了啊，你们补的数据已经可以，已经证明这个药效安全和有效。我们常说。

0: 产生很多这个成果，但是真正在全球首创的一个药，我们这是唯一的一个。
1: 长效生长激素的全球首创，标志着金赛药业真正从跟随者变成了领跑者。2016年，金磊博士因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话，到这儿我们或许已经看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可是这金磊博士啊，不太一样，他再次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全程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顶。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3: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4: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6: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2: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特别节目。刚才我们说到，经过10年攻坚，金磊博士呢终于带领团队研发出了长效生长激素，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首创，对于任何一名企业家来讲，这都称得上是巨大的成功了。可是在这个巅峰时刻，金磊博士呢却再次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他竟然玩起了跨界，开始向成人痛风领域进军了。这又是个什么情况呢？让我们回到访谈的现场，听一听金磊博士接下来的经历。金磊博士，在我对您的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啊，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好像在这个长效生长激素完成之后，您迅速就换了个赛道，直接涉及了这个成人的这个痛风的这个领域。
0: 是的，
1: 从小孩的这个长个怎么一下子就

0: 到了成人的痛风，这个跨界是不是跨得大了点儿？
1: 当时我们倒没有一步就想到痛风。坦率的说，在我们做生长激素那个年代，我们并没有说能力说我能把痛风这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我们涉足到痛风这个领域也是一个偶然。原来在儿童领域里开发了一个儿童的一个严重风湿关节炎的一种药，这个药我们发现，这个它的作用机理就是抑制人体一种炎症因子，叫 IL-1β。那这个 IL-1β 呢，正好是痛风的一个最核心的因子。痛风叫传统叫帝王病，对吧？就是因为吃得太好了，吃得太好之后呢，人体的尿酸就太高了，超出了正常水平，之后它就会形成结晶。尿酸盐结晶它就会沉积在很多器官里，诱发产生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最主要的就是 IL-1β， 它会引起局部的肿胀、疼痛，而且这个疼痛是很剧烈的啊，所以就会产生痛风。那我们这个因子叫氟新奇白单抗，它的最核心的作用就是专门针对这个 IL-1β 抑制它的，所以我们当时推理这个药应该是痛风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药。
0: 我觉得有点稍微有点难以理解的就是，当年您从美国回来看中了生长激素，这个这是当时国内的空白。
1: 对，
0: 可事实上痛风这个领域可不是空白，相反我觉得这地方蛮挤的。您这样介入这个领域底气何来的？
1: 您说的非常好，痛风很卷，但为什么大家还说痛风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痛风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才会这么多人。因为痛风中国在现在高尿酸血症有2亿人，这个过去传统的这个社会的说法叫三高，现在呢，实际上这个健康这个中国2030里已经把痛风作为四高，放在这个对国家的整个的民族健康危害非常大的一种疾病。就是过去是有很多药，但是没有一款好药，没有一款真正能够一针下去能解决它，真正本质上解决它问题的药没有。那过去的痛风它止疼，它用的都是什么呢？非特异性的抗炎药，就它对人体里的免疫反应是所有的都降下来，是把这个疾病止住了，但是呢人体伤害也很大。所以痛风过去治不好的原因就是没有靶向的抗炎药。那我们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叫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痛风的靶向药，我就专门针对引发痛风的这个炎症因子直接抑制它，而对人体其他的东西没有影响。
0: 现在有过什么非常直接具体的反馈吗？
1: 这个效果反应非常非常好。我记得这个产品我们研发最惊喜的一个时刻，就是我们在华山医院，对吧，全国最好的这个痛风专家，他告诉我们，他说你这个药太好了。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因为我不是临床医生啊，我也没看过痛风，但他告诉我，他说你这个药不光是能治疗痛风，而且能预防痛风，而且这个药能一针能管上半年，这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就是我们觉得，哎，我们的科研水平、研究水平，还是确确实实证明了我们这个产品在全球是最好的。我们等于开拓了痛风治疗的一个全新的时代，叫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的治疗格局。
0: 其实金磊博士在成人痛风领域的成功并非偶然，30多年的研发生涯里头，创新一直是他口中的高频词。正是在这种理念的驱动下，2025年一条新闻引起了医药行业的轰动，金赛药业将一款在研药的海外权益授权给了一家美国公司，美国人为此支付了1.2亿美元的前期款项。从跟随到引领再到出海，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着金磊博士不断的创新呢？接下来他的这个创新之路又将走向何方？在我们心目当中，美国人好像一般不干这个亏本的买卖，他突然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决定，他看中的是什么？
1: 看中了这个产品未来能给他带来巨大的利润啊！这个药解决甲亢，甲亢的其中一个不良反应就是眼突，眼突了之后一方面是这个眼睛很难受，第二呢当然也有视觉上的问题啊，然后再就是也有美容上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需求其实是很强的。美国的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一看到这个药，看到我们的很早的数据，他就觉得，哎，这个药太好了，在美国市场非常大，我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带到美国去。
0: 我听您的同事说，在我们金泰这个企业的设计当中，我们有一个三驾马车的设计，它指的是哪三驾马车？
1: 三驾马车主要是指我们企业整个的长期发展战略啊。金赛传统就是从儿童长高这个事业开始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通过20多年的努力，我们从中国第一支做到全球第一，所以这个领域始终是我们金赛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

0: 生长激素。我们现在是一周打一针，希望能更少的频率变成一年打十二针，所以我们在研究一个月打一针的生长激素。第二呢，就是成人的这个未来随着老龄化，我们的一些产品。第三呢，就是国际化，啊，这样三个领域来支撑这个企业一个稳定发展。
1: 那么在这种所有的研发过程当中，有没有介入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手段、新的思维？
0: 我们实际上布局了很多创新的技术，啊，那当然人工智能在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因为人工智能我觉得带来社会的改变，简单说来我觉得叫加速改变。原来我们说的有些成果需要一年十年的东西会被它大大缩短，比如最近我们在做一些新型的耐药菌的抗生素，对吧？原来要筛好几万个，现在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筛几百个就可以了，成功率大幅度提升，啊，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应该说渗透了我们工作中的很多的科研创新的细节。
1: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科技赋能之外，您觉得推动整体创新还有什么力量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0: 其实咱们国家现在总体做的已经很好了，国家对科技的重视应该说渗透到了各个环节上。30年前我们想出国，为什么想出国？啊，收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确确实实在那边你能做出成果出来。那科研成果是需要钱的，对吧？那个时候科研成果美国第一，欧洲第二，现在中国的绝对的科研投入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别说欧洲了，欧洲现在已经差得很远了，美国现在也比不上中国。所以中国整个对科研的重视体现在方方面面，就是绝对的科研投入啊，非常非常巨大。这一点我觉得跟咱们党和国家的高瞻远瞩的政策是非常相关的啊。那第二呢，就是它对科技的转化也有非常多的政策，所以我们这些年是不遗余力，基本上把我们所有的利润全部用来投入到科技创新。我们基于我们过去的一些能力，同时也结合我们的投资，我们引进一些新的技术，现在组成了大哥大的技术平台。比如说我们有做这个 TCE 的平台啦，然后我们有这种 ADC 的技术，那我们还有 RDC， 还有再就是蛋白长效化技术，每一个平台可以解决一类疾病的问题，到那时我们就真正是全体人类健康的守护者。
1: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以守护人类健康为己任的时候，金磊博士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小我是企业的生存，大我是患者的健康，把小我融入大我，创新才有真正的价值。啊，回头看今天这件事嘛，金磊博士的故事其实不只是关于成功的简单叙事，更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他可以安逸的时候选择了创业，当他可以止步的时候他选择了攀登下一个巅峰，当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领跑者的时候，却为了守护全体人类的健康持续创新。哎，这也再次告诉人们，真正的传奇是将普世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永不停歇的跋涉当中，坚定地由小我走向大我。
2: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顶，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3: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4: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4: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

0: 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狮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1: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不纬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吧。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罗强有耳，就给一次开口的机会。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疯一天。
2: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告不过他。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今天来调解的这个组合十分罕见，坐在调解席上的是女婿于先生和他的丈母娘王女士，王女士的女儿没有出席，但于先生的妈妈于女士却一并来到了现场。那么这样奇怪的组合过来调解究竟所谓何事呢？
1: 我的诉求就是小孩的一个抚养费的问题。孩子的妈妈走的时候小孩3岁，这么多年他也没看过也没给过钱。
0: 被逼无奈，于先生一纸诉状把他的妻子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支付儿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全部抚养费。于是丈母娘王女士坐不住了，这才前来求助金牌调解，

0: 替女解决问题，但他一开口就是对女婿的强烈不满。
1: 我觉得我这个女儿就是毁在他们家手上，就这样的，没办法。
0: 女婿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亲家母也对女儿横眉冷对，恶语相向。
1: 他就打电话给我妈妈，他妈妈说我是扫把星。
0: 可面对王女士的说法，于女士立刻冲上来为自己打抱不平。
2: 怎么冤枉我们呢？我们会做这个全得死吧。
0: 于先生也表示，一开始丈母娘的态度就很明确，走到如今这个局面，丈母娘脱不了干系。
3: 他一直其实很反对我们，嫌我们家里那时候穷。
0: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这些年来孰是孰非？王女士的女儿当初又为什么要选择离开？而时至今日，为何是王女士替女调解，形成了场上这奇怪的调解阵容？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讨不到的抚养费。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当事人于先生，以及于先生的岳母王女士，还有于先生的母亲于女士。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3: 我的诉求就是小孩的一个抚养费的问题。
4: 这个抚养费是跟岳母有什么关系？
3: 孩子的妈妈走的时候小孩3岁，这么多年他也没看过，也没给过钱，反正一直也联系不到人。然后我在法院起诉了，是岳母通过你们这个节目联系到我，然后说今天来调解一下。
4: 王女士，你的诉求是什么？
1: 就是说那个抚养费没有，因为我女儿她没有工作，她精神上受了刺激，这5年变故太大了，知道吧？
4: 女儿现在是没有能力来付这个抚养费的。
1: 没有。
4: 但是我有一个疑惑，是你女儿没有付抚养费，按理来说应该她来到现场跟她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
1: 她也不想来，也不想见到他们。
0: 王女士的女儿小王不想再见到这家人，于是委托自己的妈妈来到现场替她解决问题。而她本人自从5年前消失后就不见踪影，所以于先生只能选择一纸诉状把她告上了法庭，要求她支付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全部抚养费。
3: 2016年11月至2025年11月，每月是按1200块钱。2026年到儿子满18岁是按每个月1500块钱，总金额的话25万。
0: 可王女士告诉我们，孩子的妈妈现在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即使法院判决下来，这笔钱依然得由自己替女儿出，但25万对王女士来说也无法负担，所以她一上场就情绪几近崩溃，悔不当初。毕竟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她就坚决反对。
1: 他们是高中的同学，当时在学校里面，我们邻居就说看到女儿跟一个男的。可后面呢，我就到那个学校去，学校的那个班主任就把他妈妈也叫去了，就叫了家长嘛，对不对？我讲他们在读书，叫你儿子不要找我女儿。后面呢就无了了之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那大二的时候怀孕了，我就问他还没毕业就怀孕了，你们想怎么样？要是你跟这个男的结婚，最起码等你们毕业再说吧。那后面的他家人就说打掉吗？
4: 是他们提出的。
1: 是。
4: 你自己的想法呢？
1: 我就好难受啊，我也没办法，你不打你们这有这个能力不了。打他的时候他男方都不出钱，都是我出的钱。
3: 怀孕的时候我是跟他说了这个小孩就留下来，他也想留，然后他回去以后跟他妈妈商量，我以为他就回去简单跟他妈妈商量一下，结果第二天就一早上就告诉我，走我们去打掉，就通知我去那里，然后我就去了。
4: 他说打掉你就欣然答应了吗？
3: 我当时就完全一点没有想打掉的想法。
4: 没用。
3: 对， 他妈妈就是太强势了，他家里所有都是这个岳母说的算，他是属于一个很强势很霸道的人，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大三的时候我小孩就说，妈妈你给我拿那个壁纸拿回去，跟着我就去了，我女儿就站在那里，妈妈我又怀孕了。她也在旁边，我心情都要死掉了，我是打了她一巴掌我就走掉了。当时我气得了，我这个女儿都不想要了，我是单亲家庭，我就你这样我都不想跟你来往了，我妈妈辛辛苦苦两岁多跟着我，我想我都不想要你这个女儿了。走掉了以后呢，我女儿呀后面就跟我联系了，大家我知道他家人怎么样对待我，是不是挂了第一个小孩的时候都是我们家付钱的，该不管怎么样这是我自己，他就说嘛要把这个小孩生下来。
4: 于先生大三的时候又怀孕了，
3: 对，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说要生，他妈妈那时候还想打掉，他女儿就说怕打掉了以后生不了，我就说要生，然后他跟他妈妈说了以后，就在学校里面操场边上，他妈妈就打了我，然后他妈妈就打了我一巴掌以后就走了。
4: 你能理解他这一巴掌吗？
3: 能理解，因为他一直其实很反对我们，嫌我们家里那时候穷。
0: 于先生认为丈母娘的反对是因为嫌弃自己家里穷，所以第二次见面才会一见面就巴掌问候。但对于王女士来说，有哪个母亲能够接受自己的女儿还在读书的年纪就一而再的意外怀孕？眼见着女儿态度坚决，情比金坚，王女士最后也没有办法，只能妥协。两家人简单碰了个面，对外摆了个酒，决定先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结婚证以后再说。就在王女士以为女儿得偿所愿便能收获幸福的时候，她很快又接到了女儿的求助电话。
1: 因为生小孩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们也很少联系，后面呢他发动的时候我是第二天才知道，到中午的时候，妈妈你拿钱来，他家不出钱，医生说生不下来，我昨天就到医院了，救救命了，你拿钱来呀，他家没钱了。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拿了那个钱，当时练出院的时候一下子交了10000多块钱吧，是我交的，我拿的给他交的。
4: 当时你作为一个母亲你在想什么？
1: 我觉得我这个女儿就是毁在他们家手上，就这样的，没办法。
0: 看到女儿的现状，王女士心如刀割，从第一次意外怀孕开始她就一直反对这段感情，可她妥协之后女儿也并没有拥有幸福，这次连生产的费用男方家都出不起，更难以想象孩子生下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面对王女士的表述，于先生的妈妈也坐不住了，数次想要拿起话筒插话，于是主持人决定问问她的想法。
5: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5: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 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

0: 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1: 还有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于女士，第一次大二的时候怀孕了，然后要孩子打掉，这个事情是
4: 他们做主，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事
3: 啊。
4: 女方的妈妈相当强势。
3: 第二次怀孕的时候你知道了吧？
4: 知道。
3: 嗯，
4: 我跟小女孩说，我说你们现在就不要生，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大学没毕业，我家里是很穷，我有一个孙子在医院里抢救，我的钱一起拉到那里去了，我的孩子是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不是大人见面吗？他当时跟他女儿是怎么说的？你在那里活得好就好，活得不好妈妈随时随地把车接你家去。当时结婚是这样的，两个孩子刚刚大学毕业，没有经济来源，他们的生活来源都是我两个老人家在养，说生宝宝住院是我两个人晚上带他到妇保，当时是我付了几千块钱的生宝宝的钱，是我付的，晚上我送他去的，在妇保
5: 晚上
4: 我两母子送去的，
5: 大概11点发动的，
4: 我送了钱，我拿了钱的，怎么冤枉我们呢？我们会做这个全得死吧。
2: 于女士情绪激动，表示王女士一派胡言，颠倒黑白，自己家里人一直都有好好善待儿媳，反而是王女士一直强势插手，把水越搅越浑。此话一出，王女士被瞬间点燃，表示这个亲家从来就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6: 在月子里面，她跟我女儿吵架，她就打电话给我，妈妈你接我吧，她妈妈说我是扫把星，我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我看到我女儿坐在床上哭，我女儿就说妈妈我要回去，那我就把她带回去，她就拦着我，她就要打我，知道吧？她母亲就说嘞，让她走，让她走，嘿，抚养费耶，就这样怎么样，一笔一笔全部记起来，就这样。
3: 他们俩当时是发生了什么？
6: 就是说钱嘛，好像是月子里说住酒的钱呢，有10000多块钱呢，你拉到哪去了呀？其实他们在怀孕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不是几个月，他们就用掉了，知道吧？就是吵钱的事，知道吧？到后面呢，我带我女儿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哎，过了几个月，她一直没到我家去找她，我女儿就想小孩了，知道吧？又到她那里去了。
5: 是这样的，当时呢，她小孩喂母乳大概就50来天，
3: 嗯，
5: 小孩咬痛了她，她打了小孩
3: 啊，
5: 我就说她两句，这么小你都下得了手啊？他就莫名其妙就哭，哭了以后打电话叫他妈来，他妈来的第一件事什么都没做，先又打了我一顿，又打了我，然后告我妈来拖，他又朝我妈打了，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动手打我妈干嘛？然后呢，他女儿就冲上来，我就把他女儿推开了，然后他就把他女儿接走了，他接走了，他就一接就是几个月嘛。因为他女儿啊，就是每次离开，就是电话跟微信都会换掉，我是找不到他的。
3: 你没有想过直接登门去吗？
5: 我哪敢去哩， 我去了他妈就要打我的，我哪敢去的。
7: 从这次月子的第一次出走之后，王女士的女儿小王就开始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离家模式，在外待上几个月，单方面联系于先生把她接回家，当小王感到不痛快的时候就再次离家断联。在小王第三次离家出走之后，他又联系到于先生想要回家，但是这次于先生却是从一个自己的男性朋友那儿把小王接回了家。正当于先生心里感到奇怪的时候，深夜的一通消息更是彻底点燃了于先生怀疑的火苗。
5: 有一天晚上，他支付宝响了，应该是我那个朋友转钱给他，然后我就看了一眼，因为我开不了锁，通知上面只显示某某某转了一笔钱，然后呢，我叫他起来解释这件事情，他也不肯给我看手机。然后第二天我去找了那个朋友，我就炸他嘛，我就说我老婆跟我都说了，我炸他，炸出来了，他承认就是走的这段时间在他家住了半年。
3: 这个事情是孩子多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5: 2岁左右。然后我当时很情绪很激动，我打了这个人，直接就是已经按在地上打了，就我也是被人拖开了，但是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没有打他。
3: 这样的事情以后你有跟他好好的沟通过聊过吗？
5: 他是跟我认了错，我为了孩子我也就算了，我也忍了，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然后呢，他又趁我出差，我出去做事了以后又跑掉了，这回跑掉了，又跑了大概半年多，然后他又找到了我，叫我去接他。
3: 你知道这一次他跑掉是？
5: 他就说出去上班了，又是这样杳无音讯的跑掉了。他从第三次、第四次左右的时候，他就人已经变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回来以后就是会抽烟喝酒，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他都不会的，我都是忍，每次都是忍。
3: 王女士，女儿中间有好几次离家出走，而且是有情感外移的这个状况，这些事情你知道吗？
6: 我知道，因为之前呢，她是不做事的，我女儿去了以后就是赚钱，于是拿点钱给宝宝买东西，拿点钱给她。后面我的女儿觉得呢，她也不求上进，赌博干什么？后面呢，我女儿又走了，走了以后又来了，又到她家去了。看着小孩可怜了，他就留在那了嘛，留在那了以后，看着他还是不受劲，就是跟你说，只要这来来，知道吧？这后面这5年的确是没去，
3: 为什么？
6: 因为他不在南昌，他在南昌待了2年，身体一直都不太好，自杀过几次。后面我就说，你到你的亲生父亲那里去吧。
7: 王女士表示，女儿是爱孩子的，所以她才会对于先生失望透顶的情况下还一次次回归家庭。但在几番折腾之后，她出于身体原因已经自顾不暇，所以才会彻底选择离开。可于先生却强调是小王先变了，甚至还发生了情感外移的情况。那么于先生的指控是否属实？小王的一次次出走又是因为什么呢？主持人决定和小王本人进行连线，一探究竟。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哟，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2: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

0: 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1: 靠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你好，王女士。
4: 你好。
3: 每次离家都是因为什么呢？
4: 我说实话，我这辈子都会。我身体落了一身的病，我现在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我不是不管孩子，我也不是抛弃孩子。带小孩5年，我进进出出好几次的。小孩他爸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他从来不赚钱。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妈也没有拿过。他们家真的就是很过分，包括我在月子里，他妈妈还在那里辱骂我说我扫把星，看我不顺眼。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让我妈把我接走。
3: 孩子爸爸他在现场说了，你跟他的朋友之前有一次可能在外面住了半年，有这个事情吗？
4: 不是我出轨，我跟你讲，因为我跟我妈因为她的原因断绝了关系，我一直都是我没有地方去，你知道吗？还是身上有一点钱，我在外面租房子住。
3: 那你跟她这个朋友是怎么回事？
4: 人家只是好心关心而已。
3: 为什么后面5年的时间就没有出现过管过孩子呢？
4: 你知道我的身体有多差吗？因为月子里也因为这些跟她妈妈之间的问题得了那个头痛，然后吃止痛药，止痛药也不得好，要打那个止痛针，医生还给我开了那个神经类的药，家里一桌子全都是这个药。其实小孩不是说我不管，我也想，我有能力，我也想带到身边。
3: 那对于他们去法院起诉你要给孩子抚养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4: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钱，现在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现在我只能求我妈，你知道吗？
3: 明白。
4: 我现在已经尽力控制自己不哭了，你让我妈妈去决定这个事儿。我身上真没有钱，我现在精神都……
3: 我理解，你先缓和一下情绪，好吧？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解决的。王女士，我们先不说了。于先生。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能够给出这么多抚养费，怎么办呢？
5: 他给不出来，我还会坚持强制执行。
6: 他就是要我嘛，要我出钱嘛，就不这样的吗？
7: 你不应该吗？
6: 我女儿出不了嘛。
7: 为什么起诉的？我老公差点丢了命啊，心梗啊，我们负担不起这个宝宝了，我老公要好多钱呢。这个孩子自从生下来到现在，宝宝10岁都是我两个老人家在养。
3: 那就是儿子呢，现在有工作吗？
7: 打一点零工，他们没赡养，他也再分呐。
3: 现在这么大的孩子每个月支出大概要多少？
7: 1-2千块钱。
3: 1-2千块。
7: 你听我说啥，还在外面补课，数学语文都是这个，是我带大的，我的孙子很漂亮的。
2: 一提到孙子，于女士就一脸骄傲，毕竟孙子的成长她付出了最多。

0: 现在他的老伴儿身体出了问题，家里兵荒马乱，四处都需要用钱，所以今天这个抚养费必须得有个说法。但从连线看来，小王的境况令人担忧，显然他连自己都无法照顾好，更没有余力去管小孩。面对场上的困局，律师孙传民表示，抚养费的具体金额双方可以慢慢协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孩子的父母双方都有抚养的义务，小王如此，于先生亦是如此。
1: 当小孩出生的那一刻起，法律就赋予了他独立的人格，同时也赋予了我们父亲和母亲抚养小孩的义务。尽管他作为母亲在抚养小孩方面可能因为自己收入和身体方面的原因可能存在一些困难，但是呢，依然不能免除他作为母亲对于小孩抚养的义务。至于是说这种义务最后承担多少，双方可以协商出来一个结果。然后第二个的话，刚刚我听到孩子的奶奶讲到，小孩一个月生活费是大概是1000到2000，然后我们的于先生的话也反馈这个钱主要是自己的妈妈，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在支出。那么我们男方妈妈帮自己出了这笔抚养费以后，自己作为爸爸难道就没有抚养小孩的义务了吗？自己的母亲帮自己支付抚养费只是履行的是一种情分，并不能免除你在法律意义上你作为父亲应当支付的这样的一种抚养费的义务呀。你在要求女方需要承担1200元、1500元抚养费每个月的同时，你自己是不是也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对等的义务呢？
2: 于先生，早恋其实你知道是危害性很大的，你们逾越了在学生时代的一些红线，一而再再而三的造成了女孩多次怀孕，你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你还积极鼓励她生下来，虽然是爱是前提，但是你没有想到你有没有这个承担的能力。首先你自己的责任你就没有担起来，你也受过高等教育，我觉得你喜欢一个女孩子应该是给女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能力大小经济条件的优越和普通那都是次要的，但只要你在积极的努力，但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不用我多说，大家都听到了，你没有为家庭分担一点点忧愁，反而给你妈妈带来无尽的麻烦和痛苦，儿子交给妈妈带，你的责任心到哪里去了？然后王女士，就是女儿的某些的行为的选择错误其实和你妈妈是密不可分的。早恋在高三发生的时候，你就简单的和老师和家长对个面说一句不能在一起了，但后面你关注了没有？青春期的孩子有互相暧昧的行为，这很正常，关键是在于家长的正确引导以及老师的正确引导，在这关键时刻你们都缺失了。到了大二发生的那件事情，女儿去到妈妈身边是求帮助的，我怀孕了妈妈怎么办，第二天带着女儿去打胎，那个时候如果你冷静下来而不是轻易的就做决定，很好的和男方商量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坐下来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去解决，但是你轻易的单方做了决定，你也不顾你女儿的身体，第二次怀孕打完了你又跑了，这是一巴掌就能解决的问题吗？然后女儿生了，你一直对男方是不满意的，我能理解作为父母希望找个家庭优渥的，对是你女儿好的，这都是正常的人的心理，那你可以和女儿好好的聊一聊啊。如果爱没问题我也支持，但是就说你们可能要想好以后的未来怎么走，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规划，从小到大你没有和女儿真正的从内心的去为她好的去沟通过。
3: 今天孩子的父亲这一方起诉要求孩子的母亲支付过去和将来的抚养费，可惜孩子的母亲没有到场，至于他有没有这样的义务，该不该承担抚养费的责任，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已经说得非常透彻，我也不用再多说了。接下来我想请在场的三位冷静思考的一个问题，孩子的成长除了要花钱还需要什么？如果只拿3000块钱给一个10岁的孩子，他会不会健康成长？如果没有或者暂时没有这么多钱，这个孩子还要不要健康成长？抚养费是需要，是必不可少，但绝不是这个孩子将来能长成参天大树的唯一的原因。

0: 主要的是他能获得什么样的亲情，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里，他的亲人给他带来的是什么，是怎么让他认识这个世界，是怎么让他认识或者去理解他的其他亲人长辈的。王女士也罢，于先生也罢，您的母亲也罢，每个人问自己的内心，这十年里面你们能不能说一说对方对这个孩子的成长做过什么。你们的所有的表达都是每个人很痛苦，我没有听到一句你们说过对方或者对方家里人对这个孩子做了什么，哪怕是做了一点点。如果还是继续的指责，你们认为能解决问题吗？
1: 张恒希望两家人能够为了孩子的成长考虑，放弃过往的恩怨，共同给予孩子一个温暖的童年。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健康快乐成长。一进密室，廖喜玉就希望女方家人能够多去探望孩子。
2: 我的建议这样，你比如说一个月我带着孩子到家里吃餐吃饭，如果说吃不了饭，我带孩子到这个图书馆买本把书，这不要多少钱，
3: 是可以，
2: 可以吧。你的女儿如果说她有空回南昌，接带孩子到外婆家住过个把晚上，一个月吃把两次，如果不住对吧，接到外婆家里来吃顿饭，这个母亲有个陪伴，她最起码知道我还有妈妈，而且这个妈妈是爱我的。
1: 王女士表示，只要问题解决，他们也愿意去经常看看孩子。于是廖喜玉开始商讨起了抚养费的具体金额。
2: 你的女儿确实是没有工作，那好，我作为外婆，我每个月拿几百块钱，可以吧？好吧，给她，对，
3: 给她拿两百块钱，
2: 两百，可两百块钱作为孩子的生活费啊，你就这个钱女儿拿不出来，只有你来拿，
3: 我来拿，
2: 你有退休工资吗？
3: 1300。
1: 虽然王女士很不容易，但于先生向法院提出的抚养费总金额是25万，一个月200，于先生一家显然不会接受。廖喜玉表示，王女士应该拿出诚意，不然法院开庭还需额外聘请律师等诸多费用。王女士最终同意一次性拿出6万作为孩子的抚养费。密室的另一边，谢学深也警告于先生，孩子的成长他也需要出一份力。
4: 对，为孩子你做了些什么？
5: 我也给儿子开了一张银行卡的，
4: 定期给他存钱。
5: 对，就存进去不能取的，因为我现在这个老婆对我儿子也还可以，买衣服买鞋子只要我儿子有的，两个儿子都有。
4: 那挺好的，
5: 不会少他的。
1: 谢雪珍表示，除了物质关怀，于先生也要多陪陪孩子。那么落实到抚养费，于先生又是否能让步呢？
4: 你前任女友你也听到了，她现在目前状况，像目前这种状况，你是不是还要去追讨他的抚养费？
5: 我其实压根就不想追讨。
4: 是你妈妈要？
5: 对，我妈，这次我爸突然一下就
4: 心梗。老梗嘛，我明白。
1: 于先生表示，因为父亲的病随时可能再犯，家里得存钱应急，所以妈妈主张必须追讨抚养费。对此情况，廖喜玉决定带着女方的想法和母子俩一起沟通。没想到刚一提出6万抚养费的方案，就遭到了于女士的强烈反对。
2: 一口气对着儿子说，我不同意。你也蛮有强势啊，姐，钱真的很少，这6万块钱我再去说一说，看看能不能再加一点。
6: 你再加，最少要加一点。
2: 加是我就这样好吧，我看看加
6: 不加。不行的，
2: 你管我，看再加个10000块钱好不好。我也知道为这个孙子你是耗尽了很多的精力，这是我们关起门来说哈。一个女孩子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对吧，10月怀胎，你生过孩子，我也怀过孩子，生孩子的那一刹那那是过死门关吧。这个女孩子为了你们家里传宗接代，这个孩子跟着你姓了，你知道吧。
1: 廖喜玉表示，于女士也要体谅女方生产的不易，不能一味地要求加钱，毕竟6万已接近王女士的极限，所以她并没有给于先生二人很高的预期。随后他又再次找到王女士沟通，王女士最终也同意可以在这个金额上再加一点，但他提出要拟协议一次性解决此事。那么这份协议双方能达成一致吗？密室回来我们一起揭晓。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时的决定。

0: 定。
1: 双方就孩子的抚养安排的问题，今天达成了一份协议。第一条，乙方王女士受孩子母亲的委托，同意一次性支付孩子成年前的抚养费，人民币65000元。乙方在收到甲方转账通知后10日内，向孩子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付清。第二条，乙方王女士以及孩子的母亲，今后有权不定期探望陪伴孩子。甲方于先生承诺积极协助配合，不得无故拒绝他们的探望请求。
2: 这个我不会拒绝。
1: 第三条，甲乙双方共同承诺，今后应当尽个人的努力，积极地陪伴孩子，保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以上是今天达成的协议的三条内容。王女士您同意吗？于先生您同意吗？
2: 同意。
1: 这个于女士同意吗？
3: 同意同意。
4: 夏真的
5: 用过，我们同学协力，能把外甥搞好，我把孙子搞好，
4: 不是
5: 希望多多跟外孙，好不好？
4: 希望你以后好生带着
2: 孙子，让人家保重身体。我以后一定会照顾好这个。
4: 你以后为好生带着孙子，对弟弟再好了。
2: 我一直对弟弟好，我不一定就不好过。
4: 我放心，好，
5: 一切是为了孩子，真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1: 一切为了孩子，您这句话总结的最好。
5: 我天天都是鼓励我孙子好好读书。你要读书就是报答奶奶，奶奶不求你回报。
4: 谢谢金发调解的，真的是太感谢了。
6: 调解结束，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把抚养费这个问题谈清楚了。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双方握手言和，愿意为孩子的将来摒弃前嫌。我们希望以后的日子里，于先生不要再把孩子的抚养压力全压在自己的老母亲身上，要主动拾起做父亲的责任。王女士母女也应该多去陪伴孩子，让孩子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毕竟这棵小树苗正在茁壮成长，而促使它健康快乐成长的养料，从不仅是金钱，还有爱与希望。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在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时和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以及在欢迎宴会上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刻理解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全力配合中央对美战略，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要准确把握中美经贸关系，扎实做好对美贸易工作，加强同美民间友好交流，深化科技、教育、旅游、人文、青年等领域合作，讲好杜立特行动、上饶救援等民间友好故事，

助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时会见文莱王储比拉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挖江西外事资源，密切地方交往，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教育、医疗、旅游、人文等领域交流，助力中塔中文关系发展。

0: 作会议江西会区，切实提升江西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发挥江西文化资源优势，增强赣婆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会议审议了我省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工作方案，强调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系统梳理本地本部门本单位领导班子新冠部里旧账的具体表现，列入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统筹衔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风险防范，上下贯通，一体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全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实施意见，强调要聚焦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短板弱项，落细落实重点任务，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增强协同联动效能，凝聚服务管理工作合力，切实以可感可及的关心关爱服务，不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江西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主题，结合实际谈认识体会和工作打算。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省长叶景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小青等参加，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
0: 会上，省委常委同志围绕学习主题，联系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整治，把自己、把职责、把工作摆进去，既谈思想认识，也谈差距不足，提出了下一步整改举措，充分体现了带头狠抓整改落实、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胡祖才做了点评。尹洪指出，要结合分管工作和牵头整改整治任务，坚持学习引路、问题导向、担当实干、务实有为，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尹洪强调，要把牢目标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锚定“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纲要目标任务，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一锤接着一锤敲，全力断长板、补弱项，一步步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把握重点关键，下大气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坚持把破解难题作为最大的实际，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切实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勇于担当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实效，增强当干部就要解决问题的责任意识，将问题化解在当下，解决在任期，自觉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接下来请看市政消息。
2: 11日至14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平率队在赣州围绕纺织服装和现代家具产业发展情况开展调研视察主题活动。他说，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梳理企业和基层反映的突出问题，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助推破解制约产业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和要素瓶颈，确保人大代表调研视察主题活动取得实效。
1: 眼下，全省早稻进入分孽期，各地加大生物除虫、理化诱杀等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力度，推动农药减量、粮食丰收。
3: 在吉安举办的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培训示范点上，当地长林友种植专业合作社使用的一项气味干扰新技术成了焦点。每亩田里放一个迷香袋，再配上智能喷施装置，持续释放出和雌虫一模一样的气味。 气味在田间弥漫，让雄虫失去方向，找不到雌虫，从而阻断繁殖，压低害虫基数。
4: 我们去年实验平均农药使用量

0: 呢比往年呢减少了30%左右。这个禾苗呢长势也蛮好的。
1: 不只是气味干扰，蜘蛛防虫、倒压共生等一批绿色生物防控技术也在各地推开。在金溪县这个示范片，虫情测报灯、小型气象站、太阳能杀虫灯等科技设备一应俱全。田埂上还专门种了芝麻大豆，用来吸引寄生蜂等水稻病虫天敌，实现以虫治虫。
2: 成本降低了，反而效果更好。一株水稻的穗数比以前多1/4，我们还能有其他作物的收入。
1: 绿色防控技术好，但今年的虫口夺粮压力也不小。植保部门田间调查显示，今年全省田间病虫害呈偏重发生态势。为此，省里划拨专项资金5437万元，支持从智能监测预警到生物防虫、理化诱杀等系统防控措施，力争全省绿色防控示范面积达到60万亩以上。
3: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24个水稻二号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示范区，筛选一批成本低、易于操作的这个绿色防控技术模式进行示范推广。
1: 目前全省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区789个，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59.56%。
4: 寻乌县地处甘粤闽三省交界处，区位偏远，当地不断优化服务，十年间把空压机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空压机生产基地。
5: 订单是暴增的，第二季度、第三季度都是满产的。
6: 中威微通去年落户寻乌，如今当地已形成从原材料到销售服务的完整空压机产业链生态。没有区位优势，没有产业基础，寻乌是如何建成空压机生产基地的？2016年，当地赴大湾区调研发现，空压机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强，符合环保要求，市场需求旺盛，但招商初期屡屡碰壁。物流、配套、产业工人等问题也常常让招商人员无言以对。痛定思痛，当地先从物流突破，政府牵头整合资源，开通到广州、深圳、东莞等6条专线，货物中转从2天压缩至当天到达，运费下降近40%。
5: 我这边货已准备好了，你安排司机过来拉货吧。你看我现在给他发个信息，他半个小时左右他就车子就会来的。
6: 同时，当地与职业院校联动，开设订单班，定向输送人才，解决用工短缺。随着企业增多，又引导组建供应链公司，推动企业抱团采购，降低成本。
7: 90%以上的配件在当地采购，7公里之内搞定。比如说，这个电机离这里不超过1.5公里，这些风扇就不用上车，插车都插过来了，300米吧。
6: 优质的发展环境让杰美斯把总部迁至寻乌，1个月就实现投产，产能快速翻番，今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为做强产业集群，寻乌精准绘制招商图谱，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为引进一家配套企业，招商团队往返10多次。
8: 我真的是有所感动，然后到了这里了以后，各方面的一个政策我觉得都挺好。
6: 如今，寻乌在裸杆空压机16个核心部件中，除变频器外，全部实现本地量产。2025年，全县空压机年产量突破20万台套，占全国细分行业10%。
9: 一锤接着一锤敲，让产业形成纵向成链、横向成群的集群效应。力争啊，到2027年，空压机归上企业达50家。营收突破90亿元，年产空压机30万台套。
10: 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联合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的王基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今天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开展。这是汉代中山王墓出土文物首次在江西集中展出，包括110件套出土文物，并配合展出2组海昏文物。展览分为3个单元，中山世家系统展示了汉代中山王国历史，王的世界聚焦王室奢华生活，永生之梦则展现汉代丧葬观念。 汉代中山国与海昏侯国一北一南同属汉代宗室分封体系，出土的文物在器型、功能、礼制内涵上既有一致性，又各具地域特色，
11: 实现了我们南北汉代王侯文物的一个统管对话。无论是西汉的、东汉的，还是南方的、北方的，他们都是同脉同源。
10: 作为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出自中山简王刘焉墓的鎏金铜缕玉衣，是汉代丧葬制度的代表器物之一。这件玉衣由5169片饰片，用鎏金铜丝编缀而成。同时展出的玉蟾、玉枕、玉豚等，展现了汉代以玉炼葬的完整体系。
12: 河北的中山国的这个展览是我们博物馆呢系列的汉代文明展的其中一个。我们策划的这一系列的汉代展呢，是为了更好的让这个大家来理解汉代那个盛世时期啊各地的文明的进展。
10: 展览为期3个月，将持续至8月15号。今天是第17个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江西主会场活动在九江举行。活动面对面为群众提供权威政策解读等服务，并通过广场舞、小品等节目，让群众更直观认清各类典型诈骗套路。
13: 这里提示大家记住，收益超6%要小心，超10%大概率是骗局。让你先交钱再拿人头赚钱的就是传销，银行卡、收款码，别借、别租、别卖，小心成为洗钱帮凶。
10: 在新余，民警来到人流密集区，普及各类经济犯罪的识别方法、防范要点和维权途径。遂川、金溪、共青城等地重点围绕养老诈骗等违法新手段，引导群众树立正确投资理念。据了解，去年以来，我省以歼击、猎狐、打击非法集资等重大专项行动为抓手，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799起，挽回经济损失24.46亿元，有力维护了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4: 新干线借助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集中破解密局产业技术瓶颈，小小密局成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
1: 正值井冈密局幼果管护关键期，在新干线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省级农业科研专家团队正指导农户开展蔬果定果、水肥精准管控。依托团队创新的栽培技术，今年的密局长势喜人。
14: 之前呢，出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是柑橘的这个大小年，秋季年的时候果子非常少，然后会出现很多浮皮枯水的现象。
1: 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扶持范畴，专项安排500多万元产业奖补资金，并配套老果园改造专项补贴。同时，借助去年我省在当地建成的国家级井冈密局科技小院，当地探索推行专家常驻、小院攻关、基地落地、农户受益闭环服务模式。科研团队围绕密局种植全周期，重点突破控水调肥、营养管控等关键技术，集成完熟栽培、隔年交替挂果标准化种植方案。预计今年基地优果率将再提高20%以上。
15: 井冈密局的类胡芦素提高了20%，同时每亩结本增效10000元以上。
1: 以科技小院为核心枢纽，新干推动成熟技术全域覆盖连片推广，有效解决了过去农业技术试点分散、推广缓慢、落地见效难的行业痛点。
16: 我们的技术模式不仅覆盖全省，还辐射到湖南、福建、广西等柑橘主产区，成为全国果业科技协作的重要标杆。
1: 目前，新干线井冈密局种植规模已达1.2万亩，全产业链年产值近2亿元，带动约3500户果农共享产业红利。示范引领下，全省累计改造低产低效果园数10万亩，特色果品优质果率达85%。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江西是全国油茶中心产区，一棵品质优良的油茶树并非天生而成，它需要经过嫁接，实现品种换新，才能从一株娇嫩的幼苗成长为挂果丰硕的两种壮树。今天呢，我们请来全国林业乡土专家易世平为我们进行实操，如何做好嫁接，提高苗木成活率。
1: 现在油茶最主流应用最广的嫁接方法是芽苗增

0: 价值法，把油茶大理种子经过沙场催芽处理后幼芽做砧木，优良无心氏的当年枝条做接穗进行辟接，过程可以想象是在豆芽上做外科手术，操作的精细程度不亚于绣花。第一步就是削穗，选用接枝上饱满的叶芽或顶芽，在叶芽两侧的下部0.5公分处下刀，削成两个斜面，截面长0.8到1公分，再在芽尖上部0.1到0.2公分处切断，变成一个接穗，差不多一根穗条，仍有3到4根接穗。第二步就是削针，在针苗子叶柄上2到3公分处切断，对准中轴切下一刀，约1到1.2公分深，针苗根部保留5公分左右，将多余的部分切除。第三步是擦穗和包扎，用大拇指将削好的芽针轻压在托有牙膏皮的食指上，将接穗插入针木的切口内，后把牙膏皮对折回扣，滚成卷筒，轻轻捏紧即可。嫁接好的苗木要尽快栽植到苗床内，按照这一套科学细致的技术流程，配合优良的针穗组合，嫁接成活率可达90%以上。
1: 连日来，寻乌县抢抓当前有利天气，立足山林资源优势，积极推进油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2: 走进寻乌县的油茶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在田间忙着运苗放苗。为提升油茶种植效益，当地积极推行科学种植模式，通过合理调整植株密度，将每亩油茶植株密度从传统的110株优化至55株，有效改善林间通风透光条件，并同步推广水肥一体化、合理修剪、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为油茶丰产增收筑牢基础。
3: 一共种了9个品种的油茶，总面积有2000多亩。我们全程都是按照标准化流程来管护打理。
2: 据了解，当地扎实开展中央财政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奖补项目，扶持培育种植大户，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做强两种育苗基地，推动油茶产业扩面、提质、增效。
1: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本周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多地持续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模式。
4: 每到周末，河北邯郸岭南小学的家长幸福学堂座无虚席，家庭教育专家现场解读儿童行为心理，家长们认真聆听记录，积极交流互动，
5: 跟着专家老师学习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的方法，我学会了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孩子不仅成绩稳步的提升，也愿意主动和我分享校园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氛围也变得特别的温暖。
6: 家长幸福学堂就是要帮家长们找到教育的信心与方法，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从焦虑走向了从容，从冲突走向了共情。
4: 学校在和家长交流的同时，也在和孩子互动。最近，江西赣州南康区实验小学举办劳动技能大赛，学生们动手整理衣物、收纳书包、缝纫针线，在实操中掌握生活技能，涵养责任担当。
7: 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良好品质，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独立意识。
4: 而这样的劳动实践场景也在江西南昌各中小学持续上演。红谷滩区九龙新城第一小学的学生化身小厨师，下厨切菜、翻炒烹饪，沉浸式体验家务辛劳。
8: 以前我很少走进厨房，但现在我懂得了爸爸妈妈做饭做家务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以后要多帮助他们。
1: 家庭教育润物无声，幸福成长可感可及。当下一些地方创新育人模式，借力数字科技下沉服务阵地，将亲子陪伴、心理疏导、习惯养成融入趣味体验，让科学家庭教育走进寻常百姓家。
4: 在浙江台州，黄岩

0: 园区的永宁幸福中心科学馆中，小学生孙晨曦正和妈妈一起并肩作战，踩着游戏踏板穿梭在 VR 虚拟的城市赛道里。
1: 玩完这个 VR 游戏之后，这么奋力的奔跑，我终于知道我原来在注意集中的时候能干这么多事情。
0: 依托 VR 智能互动设备等科技手段，以趣味竞赛引导孩子主动集中注意力，让拖拉走神在玩乐中改善。
2: 这边沉浸式体验非常直观，既平复了我平时在家里暴躁的心情，也可以让孩子在玩的同时改掉了拖拉急躁的毛病。
3: 生活里辅导作业鸡飞狗跳，亲子沟通矛盾不断，孩子叛逆任性难管教，不少家长在养娃路上时常陷入迷茫，甚至频频崩溃。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们如何稳住情绪，科学教养，化解亲子难题？我们来听听家庭教育专家的建议。
4: 青春期本来是人生发展最美好的阶段，就是他在想成长想长大，而不是想反抗。所以我们一般的要求四年级到五年级这个时候，家长要主动给他说话的机会呀，要能够包容接纳他的不成熟，耐心的听，相互碰撞，形成一个新代时代的观念。
0: 现在有些孩子写作业不动脑子，一遇到难题就用手机搜，用 AI 写，这个度到底怎么拿捏？
4: 我们现在老渴望孩子有内驱力，这个时候就要我们校家社协同带领孩子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立下一种志向，人就有了价值感，开始有了所谓的内驱力。这是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家长不要拔苗助长。
3: 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的起点，它塑造着孩子的品格与未来。当然，家庭教育也不是孤军奋战，它更需要学校、社会协同发力，同向同行。只要以爱为底色，以尊重为原则，以成长为目标，就能为孩子铺就一条积极向上的道路，为社会培育有温度、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四月金融数据，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7.8%， M2 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这也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0: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99万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01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而有力的支持。四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分析认为，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贷款需求也在发生改变，从传统的房地产等重资产行业逐渐转向科技型服务业等轻资产行业。此外，数据显示，贷款利率保持低位，企业和居民的贷款利息负担进一步减轻。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3.1%，比上年同期低约6个基点。
3: 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居家医疗需求，进一步提高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昨晚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作出了规定。
0: 家庭病床服务应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本要求部分针对服务对象、服务机构、服务人员、设备配备、场所环境要求五方面内容作出规定。服务内容部分明确基础服务、检查检验服务、护理服务、康复治疗服务、药学服务、安宁疗护服务、中医药服务、咨询指导服务，其他医疗卫生服务如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等9项服务的具体内容。
3: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当地时间14号，金砖国家外长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幕。 作为

0: 2026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印度政府发布声明指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形势充满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多边体系韧性正遭遇严峻挑战。声明还呼吁各方在金砖框架下强化集体行动，携手维护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共同繁荣，协同出台高效应对措施。当地时间的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同一天，美以军事领导人都向伊朗发出了军事威胁，表示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此轮谈判以防止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方面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并停止袭击黎巴嫩。当地时间14号，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当地时间14号宣誓就职。4月27号，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各政党领袖协商一致，推举阿里扎伊迪为新任总理。古巴政府当地时间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4日宣布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多家英国媒体此前报道，斯特里廷准备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感谢您收看，再会。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
1: 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
1: 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啊。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 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梅，如果你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 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
3: 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 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0: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
1: 唱什么歌？
0: Freedom, freedom, lost myself for today.

0: 由于老郑同志在抓阿晨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这一点。
1: 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撞阿晨了。他
2: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 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晨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1: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
2: 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老郑，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
0: 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
0: 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
3: 朱颖，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0: 志忠，不要冲动啊！老赵，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 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 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0: 又抓了一个唐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片成本也浮上向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啊，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吗？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有我在的。
0: 我照顾你了，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2: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进。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4: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3: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4: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3: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4: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
3: 不会的。
4: 那就谢谢了。

0: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0: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0: 是。
2: 爹娘结发，生下我家弟两人。
3: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
2: 灾人见死不救，
3: 赶紧扶救店长。

0: 么人？
1: 啊，关院长，不好意思啊，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0: 他没来过。
2: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人？
3: 没见过吗？
2: 见过这个人没有？
4: 没有。
2: 你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1: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0: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1: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5: 是。
1: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6: 是是是。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文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太公王的保证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你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转过来，
0: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0: 活口，留活口，给我留活口。
1: 留活口，留活口。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年轻一点。
1: 好的，
0: 我怕疼。
1: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
0: 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2: 是吧？
0: 配合一下，需要随我身。那就不打扰了。

0: 下，躺下，躺，不用起来
1: 啊。
0: 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2: 多谢族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3: 是。
0: 先出去等我。
3: 好。

0: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他好审吗？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对的，朱晨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 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2: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0: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0: 一直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1: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0: 老师，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吧。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盘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盘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摮凸点，全面按摮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摮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摮。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摮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摮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摮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摮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摮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5: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摮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摮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摮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摮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摮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摮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摮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摮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5: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摮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6: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 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

0: 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千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3: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4: 92岁了。
3: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4: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明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3: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4: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

0: 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您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5: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你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5: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6: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 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千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0: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4: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啊、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啊、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啊、看着都年轻。
7: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3: 92岁了。
7: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3: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明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7: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3: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啊，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1: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3: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稍等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吧？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6: 哎，你好，聂西。
0: 是我，李晴。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7: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8: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9: 对不起，李队长，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0: 听见我说话吗？
1: 我在听，你说。
2: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2: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2: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1: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1: 好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1: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青手里，但是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3: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李晴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焦东元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李晴。
2: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3: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元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1: 哎，
3: 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1: 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穿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1: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2: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3: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4: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5: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6: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7: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8: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9: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10: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11: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12: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13: 我们这边有。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手？
14: 我们这边有。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拜拜，老弟，上了上了上了，就怕脚冷，摸一单。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保密局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6: 进，快点，轻点，轻点啊。
7: 来，好来。
6: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
7: 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
8: 恭喜你，死了吗？
7: 没有，救回来了。您看，
6: 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呀、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
1: 不得不佩服啊。
2: 武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1: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2: 呀。我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扶我下去。

祝您早日康复，雨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来，慢点。 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0: 这是怎么了？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有照片吗？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吉隆宫尾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当然，我们兵分两路。

0: 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哎，
3: 好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胡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1: 悲壮一点啊，
0: 悲壮一点 ，Dixie 行吗
2: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0: 可以的，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
2: 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当然我知道，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 但还是活到今天了，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在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

0: 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酒，你我爱你，酒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之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门。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被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
1: 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委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2: 太空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
0: 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1: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0: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哦，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嗯。
2: 海旭。嗯。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她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织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哦，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哎，
4: 好的，您稍等。
5: 谢谢。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先打南复苏琴。
1: 东复苏，我给你破开来吧。
2: 还玩呢？啊？
0: 小云呢？
2: 啥？
0: 给我拿100块钱。
2: 现在猪肉7块钱一斤都要吃不起了，你还要100块钱？没有。
3: 扣了啊。
0: 等会儿啊，等会儿，
1: 怎么的？给你借100块钱那么费劲吗？不就连100块钱都不交？
2: 你这啥钱呢？你现在脸跟我这都是负数，都拉饥荒了。
0: 那我临场买断那10000多，还有那谁，那不总往家寄钱吗？那够吃够喝就行了呗，你还干啥呀？
2: 你那10000多块钱咋的？能下崽啊？你天天啥你也不干，就知道打麻将，你钱花没了，你喝西北风去啊？没有。
0: 干谁了？
4: 你的。
0: 打啥了？
5: 付宽呐，这给你。
0: 咋的、啊？
5: 其他就不要了。别玩了。
0: 咋不玩了呢？
5: 靠，咱们改天再玩。
6: 我还输了呢。
0: 啊。靠墙了。
7: 我走了，我们。
2: 走了。
0: 嗯。
2: 再玩会儿呗。
6: 靠墙了都。
8: 能够听到一线工人们的内心里的话，我很欣慰。这些困难与困惑，不仅仅是在座各位，也是咱们林场所有工人的。
6: 就是以往的这个买断呢，是工龄都不满10年的。
8: 啊，这次啊，因为名额多了，就没有这个照顾的这个政策。
6: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林业部门，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相对给大家高一些的补偿金。
8: 所以按照这位大哥的他的工龄吧，
6: 应该一次性能拿到两

0: 1万多块钱。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转岗的人员或退岗人员可以去种地，3年是免税的。还有刚才就是这位大妹子说的这个天津留职的问题，你也可以转岗成营人员啊、护林员啊。他一年内的基本工资是全额发放
1: 啊。那林局长，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0: 还有的同志呢，出去工作了，医保将来上不上怎么办呢？
2: 就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工作关系啊留在林场，由林场的给你代交。
3: 领导。那个农业专家啥时候去我家呀？这我妈攒了一大堆塑料袋儿，就等着农业专家去我们家指点一下。那咋种植那个木耳啊？
0: 你看那边，大家等的都着急了。关于种子的种植这个技术啊，支持，咱们赵教授在这儿，今天就开始每家每户的去走去指导。今天走不完，明天我们接着走。
4: 草长这老高，这土是硬肥，地也平，这石道出来，指定是块好地呀！
3: 还行吧，您那块地也不赖啊。等这两天我把这地整出来以后，再把您那块给整一下。
4: 哎呀，我现在啊。就是天天愁，愁得慌。
3: 愁啥呀？
4: 这庄稼，到明年这时候才能收。
3: 那上次那农业专家不都说了吗？别让你妈种木耳，得整点灵芝，那玩意儿赚钱。
4: 灵芝？那玩意儿，我就在《西游记》里边听过。有啥疗效？谁知道啊？那专家，就你俩忽悠人呢。
3: 那专家啊，冒着大雨，搁咱这三道沟
4: 转了整整一天啊，人家忽悠你啊，
3: 谁有这心思骗你玩啊？再说了，这都是林局长专门找的人。
4: 行，那我回去再跟我妈商量商量。
5: 大爹，大爸，妈让我们给你送果子来了。
3: 果子，哪来的？
5: 山上摘的。
3: 山上哪个山呢？
5: 是西坡。啊，
3: 别地儿不许摘啊！
5: 知道了。
3: 哎，大哥，哎，这果子，哎呦，谢谢。
5: 尝尝这个。
4: 哎，谢谢孩儿啊！
3: 啊，你也吃。哎，别擦了，爸的脸埋汰。
4: 哎呀，哥，
3: 这俩孩儿啊，用上了。哎，去给你大鬼子叔拿过去。
5: 爸，再给你拿一点。
3: 敢慢点儿。
6: 哎，哥，这凤琴怎么总穿这么大的鞋呀？
3: 那孩子说了，穿大鞋长大个儿。
6: 长大个儿？

0: 高架上小心。
1: 发现敌人，准备留敌。
2: 小凤女，你是不是搁那祸人呢？
3: 大宇哥回家了，我要去看看他。
2: 你看赵喜，你瞅你给你自己画一下小嫩鬼是干啥呀？那口红呢？拿来，这口红都给我杵坏了，你瞅瞅。我算看出来了，我这几个姑娘都是给他们老顾家生的。又把脸洗了。
3: 妈，我钱呢？
2: 你啥钱呢？
3: 我存钱罐的钱。
2: 是吗？你确定没花吗？
3: 没花。
2: 可不真没了咋的呢？
4: 哎呦我的，茶叶放哪呀？
3: 爸，我钱呢？
4: 啊？爸，过两天爸还你个整的啊！
2: 梁富宽，你真行啊你啊！你连孩子钱你都偷啊？
4: 啥偷啊？那难听的，你都是我的。
2: 你是真不要个脸呢你呀、啊！
3: 妈，我咋办呀？我咋见着你哥呀？妈，
2: 别嚎了。
3: 好嘞。
2: 好嘞，你说我咋就摊不上个好爷们儿呢？那梁富宽那个王八犊子，偷钱都偷到自己姑娘身上了。凤菊那储钱罐里那点钱全给他偷走了。
5: 这梁富宽这也太缺德了。那凤菊就说把那钱拿给俺家赵喜，俺都没要。你说他孩子的钱他也动，啥玩意儿？他拿那钱干啥去了？
2: 我买烟，我把我藏钱那几个地方全找遍了，一分也没给我剩啊！加一起那得500多块钱呢。你说我这哪是嫁了个人呢？这不嫁了黄鼠狼吗？
5: 那500多都买烟去了？
2: 买啥烟呢？后来跟我认了，打麻将输了。说是让人给下套了，欠饥荒了。
5: 哎呀，欠多少？
2: 那欠挺多呢呗，关键是还让警察给抓着了，还得罚款呢。我真应该我就打死他，我再找个小白脸。
5: 哎呀，不行，乱说。你平时搓澡，你那手上没轻没重的，你别回头再给他打出个好歹。
2: 嫂子，嗯，我那啥，借你电话使使呗。
5: 哎，去，
2: 我给凤霞打一个，全家人家也就凤霞让我省点心了。我有钱再还呗，咋整？
5: 你说凤霞真是个好孩子啊，
6: 这从小在林场长大，这是还能到市里啥店里当个店长，还能管人，真不容易。
7: 你好，请给我呼一下子15651。家有事儿，请回电。哎，谢谢啊。
5: 啊？你咋又给他打了呢？你就不能动我亲？
8: 警察说了，不交罚款就得拘留他。
5: 他赌钱去了。
8: 凤霞呀，妈让你跟他受委屈了。
5: 那你要多少啊？
8: 1500。那人剩下的妈能凑出来，妈也知道你不容易，这钱算妈借的，以后妈还。
5: 哎呀，你得了吧，啥借不借的？你跟我这说啥呢？行，我一会儿给你转过去啊。你也是，你看好他。
8: 哎，那你工作咋样啊？顺利不？
5: 我还挺好的，我们经理特待见我。啊，那啥，行，你放心吧。啊，我上班了，我先挂了。
9: 跟谁打电话呢？神神秘秘的。
5: 嗨，我妈呗。
9: 咋了？家里有事儿？
5: 没啥事儿，就借点钱。
9: 要多少？
5: 1500。
9: 我以为多少呢？没事儿，这个月勤快点就挣出来了。
10: 我想的是，干完这几天我就不干了。
9: 为啥不干了？咋了？觉得咱这工作不正经？
10: 哎呀！小点声！你咋啥都敢说呢？你这
9: 那咋的了？咱这工作不偷不抢的，不就是穿条小 baby 相吗？
10: 可那帮人喝多了多烦人呢。
9: 那你咋不说他们喝多了也大方呢？
5: 解决了，
2: 解决了。 就是难为我家凤霞了。
5: 凤霞这孩子真不错，能干顾家，样貌个头也好。
2: 咋的？听你这话茬，对我家凤霞有啥想法？
5: 啥呀？我就那么随口一说。
2: 你不说呀？啊？你要不说，我可说了。你别看那星杰上大学，那在我心里，要说人好，还得是咱赵成。

0: 那孩子老实能干还顾家，我家凤霞哪哪都好，就是心太野，还得是赵成那份老实能压住我们家凤霞。你要是没意见，这事儿我可100%同意，回头我家凤霞那边工作我去做，咱俩这亲家要是嘎成了，那你可得找一个正经媒人上我家说道说道去。现在我也知道你家啥情况，赵喜呢眼睛伤了，你还得供人家星杰上大学，这彩礼这么的你就分两回咋的呀？我都开这条件了你还犹豫啊？你要再犹豫那我可反悔了，星杰赵喜是你儿子，赵成就不是了。那要这种情况的话，那我高低不能让我家凤霞上你家来吃苦受罪了。
1: 你这说啥呢？那赵成是我大儿子，我最心疼他了，我一准不能让你家凤霞受委屈。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寻思寻思。
0: 行，我给你3天时间，多1分钟都不行啊。

0: 爷，咱这一颗一颗的，啥时候是个头？哪有个头啊？等爷爷死了，自然还会有人接着种。嗯，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么一辈一辈过来的吗？嗯，少成啊，快熟了吧？
1: 快了。嗯。
0: 我听说，你妈张罗着给你说个媳妇来，是马二姨的大闺女凤霞，怎么样，说到你心里去了吧？哎，我看呢，没有比凤霞更合适的。这个闺女，泼辣，能干，有点随她妈。你呢，虽说也能干，但这个性格太老实。 赵成啊，年轻的时候啊，都想和命斗一斗，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啊，你才明白呀，啊，什么叫过得好，什么叫过得不好？让我看呐，哪块土地上能活人，你就在这块土地下扎下来，那才叫过得好呢。
2: 狂欢会也就算了，还要坐在教室里听别人 happy。我现在都恨不得我明天我就高考。我饿死了。对不起啊。
1: 没事。
2: 陈静姐，这马上就1999年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你要把这历史性的一课。 都给物理化学啊！我准备能给数学。你还会抬杠呢？我看看呗。不只会抬杠，还会溜号。我妈在广深打工，我准备大学到她身边去上。广深挺好的。
3: 四季如春。嗯。想回家的，就走吧，跟家人好好过个年。
4: 放纵！

0: 再见，再见，注意安全啊！
1: 周小
2: 青姐，九九年见。
3: 周小青，
4: 小晴，回家。
5: 哎，你慢点。
0: 青青姐，你也早点回宿舍休息吧，啊？哎。
6: 这
7: 小子，
6: 佳怡啊！啊！
8: 新年吃蛋饺，
6: 春节能不能给我们包顿东北的这个饺子吃啊？
4: 饺子是银子，我们那个蛋饺啊，那才是金元宝，是金子呢。咱们家小晴啊，今年要参加高考，金榜题名，多好呀，多吉利呀！
9: 来，宝贝，吃个汤圆儿。我觉得你现在的饮食习惯跟妈妈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想着今年你高考啊，就考到上海，之后舅舅也在，这样也对你有个照顾，你说呢？
6: 别对孩子那干预的太多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觉得北京怎么样？
10: 北京和上海是挺好的，但是我都不想去。
9: 那你想去哪里啊？
10: 想去广深那边吧。
9: 哎呦，太远了。暖暖啊，你想去南方，考到上海不是蛮好的？哎
10: 呦妈，我不喜欢上海。
6: 那你怎么想到广深去呢？
9: 暖暖啊，你要好好想想啊，考到哪里呢，将来可能就在哪里生活，这可不是小事。到上海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10: 哎妈，行了，我回去复习了啊。你们俩吃。
9: 哎，暖暖啊，他怎么会想到考到广深去啊？
11: 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个，哎，尹总，就尹哥，
12: 尹哥，哎，
11: 李总，
12: 李哥，
11: 等这儿，乔总，这个是你们的新嫂子。哎呦，嫂子，
12: 真会开玩笑，
11: 先干为敬。
12: 别哥，那我敬各位哥哥一个，谢谢你们来这玩。谢谢，
11: 来喝一个。
12: 哎，好，谢谢哥。
11: 交杯，交杯啊！哎呀，这酒好啊，好啊。
12: 哥，你今天也喝的差不多了，今天就只能喝这一打了，不行再多喝了啊。
11: 关心哥，哥值得。哥亲，哥再来一箱。忙什么呀？你陪哥玩高兴，哥把这个店都给你买上，你信不信？
12: 信。
11: 是难找比哥对你更好的人了。
12: 你
11: 放开
12: 我！
13: 你干嘛呀？啥意思你啊？
11: 不用我整事儿是不是？啊？

梁凤霞，你说你咋这么不要脸呢你啊？

0: 你说我是上辈子造啥孽，什么你这么个玩意儿，你还不如死了，我就省心了。
1: 上哪儿了？我看看，疼吗？
2: 妈。

0: 赵成啊，
1: 咋整的？
0: 没事儿，这是下楼梯没加小心卡了，连卡坏了。咱俩出去说去。赵成真没啥事，你就先回去吧。过两天我们就都回去了。
1: 我都知道了。这钱拿着，给凤霞补补身子。等她出院，回去我就和家里说。
0: 赵成啊，
1: 我进去瞅瞅去。

0: 这个呢是直板夹，是夹直发的。
1: 哦，
0: 这个呢是夹弯发的。
1: 哦，
0: 这个是刮刀。
1: 哦，
0: 那个是古书。
1: 哦，
0: 这些啊。
2: 这
1: 来来来，哎，来来来，
2: 啥事儿啊？
1: 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啊，
1: 这位啊是我在市里请来的造型师阿文老师。
2: 哦，
1: 这位呢是我们工队队长顾长山。
0: 顾队长，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2: 这造型师啊，
1: 造型师
2: 啊，
1: 来来来。
2: 哎哎，厂长，
1: 啊，
2: 我还有事儿呢，我去忙去了啊。
1: 不是不是不是，你别走，来，
2: 啊，
1: 不是你来，赶紧的，给拾掇拾掇，哎，你坐好，来，你
2: 干啥呀？
1: 你坐好。这白给你整你还不愿意，就阿文老师给你整个造型，在市里都得收你10块钱。
2: 10块钱的抢钱呢？
1: 眼红吗？
2: 眼啥红啊，我也不会。
1: 你现在不会不代表以后不会啊。
2: 哎呀，厂长
1: 啊，
2: 哎呀，我这还有一大堆事儿呢，那没啥事我先走了。
1: 不是你，不是我事儿没，不是我还有好事呢。
2: 啥好事啊？
1: 好事。

0: 没说呢？
1: 你说。我呀，想在咱们厂办一个再就业培训班。哦，这阿文老师就是我找来给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培训的。哦，啊，你说，你看这，这不工具都带来了吗？这阿文老师在市里老忙了，那找他的人都排队，我这好不容易请来的。
2: 这好事是好事，这不是张飞绣花吗？
1: 啥玩意儿？张飞绣花？我跟你说，长山，这个再就业是局里让厂里主抓的事儿。那不是局长不也见过你吗？知道你在厂里人缘好，威望高，你啥事儿都为大伙儿想，所以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别稀里马哈当没事人了，你这事儿整好，我跟你说，局长器重你，我都给你打下手。
2: 你给我打下手，开啥玩笑呢？
1: 开玩笑，我就问你一句话，给厂里的工人多找条出路，是不是好事？
2: 是。
1: 那这造型学会了，能不能挣钱？
2: 能。
1: 完了吗？你不会，那别人不会啊，是这理儿不？
2: 那行吧，
1: 来吧，赶紧的。
3: 哎，顾队长，来，您请坐，你请坐，
1: 好好整啊，整立人的啊。
3: 好，
1: 那啥霜啥的往上啊。
4: 哎呀，你别给我整太短了啊。
3: 哎，放心吧。
5: 也是可以做出很多种造型的，咱们先从最简单的背头开始学，
6: 把它抹平。
7: 这是谁呀？瞅着眼生，说是秦厂长专门请来的摄影师。咱们三道沟林场现在是局里的什么再就业模范典型，还有大峡谷什么登报呢？还
2: 啥再就业？把这学两下子就能改行了。咱山里人一辈子跟树打交道，骨硬手糙的，那应该这玩意儿。
5: 用梳子把刘海和两鬓梳顺。
8: 哪是两鬓呢？
9: 就耳压那儿。
5: 对，耳压子。然后呢，我们再用发蜡把头发向后抓。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背头就梳好了。
3: 这也是高一些。

0: 赵喜哥，父亲接人来了。
1: 来的时候没被人跟踪吧？你没被发现吧？
0: 没有。
1: 任务完成，我们扣警戒。
0: 好嘞。
2: 赵喜，啥事啊？神神秘秘不搁家说。
1: 来，自强，你过来，过来，走。
3: 赶紧的，拿出来吧。
1: 哎呀妈呀，这真的100块呀！
2: 这钱咋来的？我们大梁没个倒腾山货赚的，想给家里人都买个东西。你们先说，你们想要啥？
3: 哎，我都想好了，我就要一个高倍望远镜，能看见月球的那种。咱爷爷就给他买个电视吧，省着我天天举天线。
2: 你想啥呢？电视那老贵了，自强就这100块钱都不够呢。
1: 哎，父亲，你想要啥？
4: 我想给二哥买个电子表。
5: 你只报了一个中沙大学啊？
6: 啊，你报哪儿了？嗯，以你现在的成绩，你再努努力，你报个北二外、北语言的，不挺好吗？
5: 广深外国语也挺好啊。
6: 你不是喜欢北京吗？
5: 你之前不是说广深四季如春多好啊？我要考广外的话，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再说了，正好你也在那头，我也在那头，以后放假回家，你还能帮我拎箱子。
6: 行，好好考吧。
5: 嗯。
7: 小院长，这回考试挺关键的，早点走啊。
8: 哦。松花啊，那松花。
9: 啊，
8: 干啥呢？
9: 妈，快点啊！妈，
10: 走走走，
9: 就等你了，快走吧。

0: 西都拿好了啊。还有啊，你知道吗？做题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只要不会的就跳过。
1: 哎，妈妈妈，都说了无数次了啊，我先赶紧去。
2: 时间差不多了，
0: 对，
2: 快点，快进去。
0: 宝贝，哎呦，妈妈今天啊特意跟你熬的梨水。哎呦妈，
2: 喝一口，喝一口。不然你妈不放心，喝一口。哎，
3: 主要点慢点。
2: 闺
3: 女，安静点，坐会儿啊。
1: 吃饱了。
2: 哎呦，吃饱了，吃好了，
1: 吃好了，吃好了。
2: 早点进去吧，
3: 二哥加油吧，他们都干饭。
4: 现在这个日子好多了，
5: 没事，
4: 考大学的是越来越多了。爷爷这辈子算是完蛋了。听爹啊，
6: 你看这家子都来了，都来
4: 了，考出个大学生来。嗯，
0: 挺齐全。
7: Yes sir。
8: 哎呀，也是，爷爷也学会了。
9: 考试前吃点甜的，一定能顺顺利利。
7: 好，大哥有啥要跟我说的吗？
10: 加油！
7: 行，那我出发了，走吧。
0: 等，忘了，考前扫一扫，保证能考好。来，伸手。好了，
7: 行了，
0: 去吧，
7: 我出发了啊！
9: 二哥在。

0: 你要帮我再扫扫，把它扎着了，
1: 快点的，赶不上小火车了。
0: 行，大叔，
2: 等会儿，前面呢，你就别整这些玩意儿了。
0: 好，
2: 赵鑫，把门给我打开。
0: 好嘞，
2: 走。
0: 二哥肯定能考上。大妈，
3: 嗯，
0: 我们家还有蘑菇没？
3: 干啥？
0: 我帮大梁子哥收。大梁子说了，他卖给南方老客，我只要帮他收拾斤，他就给我5块钱。我算一斤能赚5毛呢。我正好放了暑假，也没事干，挨家挨户收，肯定少赚不了。
3: 你这孩子猴精的，从小就老抓钱。
2: 哎呀，你别盯我，我这眼神也不好，怕给你看漏了。你看人家不是都是自己看的吗？啊，快去看。
4: 好，好了，
2: 来，
4: 不的。
2: 喝。紧张啥呀？整得我也紧张了。
5: 哎，顾文文，嗯，
0: 干啥呢？
2: 你同学，
4: 啊，
2: 你同学，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来看榜了，
5: 啊，
2: 咋样啊？
5: 陈新杰考上了，边河市第一名。
2: 哎，你们考咋样啊？
3: 勉强考个1本。
2: 啥？去日本呢？这咱们这么大有那
3: 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
4: 考上了，考上了，考上
2: 了，考上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城市的鬼屋了。
1: 我们开一场电影啊，
2: 连看三天，头两天是电影，第三天请二人转。
3: 你看，为什么先唱啊？哎呀
4: 呀呀，你快得了吧，你咋这么没正事呢？人从二老人家办这么大事，那都忙不过来了，还二人转，我给你唱。
3: 你会呀、啊？
4: 会，这小品谁呢？还不会？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正月里来是个新年啊，旧社会的妇女们那时回来看小孩
6: 啊。哎呀，
7: 唱的
6: 是什么？
8: 多好啊，
7: 都是人家自己努力的结果、啊、
6: 好好好，
7: 我们大人没帮上，
9: 有出息啊，
6: 好好好。
10: 哎，老少爷们们，大伙儿静一静啊，下面那个常山呢说两句啊。
11: 今天呢我很高兴，哎，大家都来了，祝贺这星杰呢考上大学，我呢就敬大家一杯。其实我这一杯呢是替他爹陈尚友敬的，谢谢大爷大妈叔叔大婶们啊。
7: 说两句呗。
12: 啊，我也得说呀、啊、
7: 说
12: 啊。
10: 谢谢各位大爷大妈叔叔婶儿，谢谢大家照顾我。
13: 好，我干了啊。
7: 真的白的啊，
14: 叔啊，不会喝酒吗？
15: 那哪行啊，那你将来去大城市不喝酒，那不给东北人丢脸吗？真能
8: 啊，金迪啊，以后啊你就一个人出去闯了，我祝你飞黄腾达，像你大梁哥一样当个老板，
10: 是吧？
12: 谢谢大爷。哎呀，
15: 你这拐着弯夸自己儿子呢？
8: 那咋的呀？啊，那我家大梁子那就是有出息。
15: 星杰好啊，星杰也有出息。哎，
7: 谢谢大家。哎呀，哎呀，你看看，都是人家孩子的命。
10: 星杰太有出息了。哎
7: 呀，你得谢谢平时人家都帮你啊，
10: 儿子考大学以后，
7: 大家多喝点啊。
16: 大哥，
17: 祝贺你，以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考个好大学。
12: 我相信你，一定会考个好大学的。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

0: 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

0: 使用公少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不复读啊。这感情考试的不是你们，我就算再复读一年，兴许考的还没今年好呢。
1: 不，肯定没今年好。爸对你有信心。
0: 我没信心。我要是我们班的陈星杰也就算了，关键我不行。
2: 你要去广深，是不是受陈星杰的影响啊？
0: 影响吧，倒说不上，可以算是启发。相比呢，上海和北京，那它的资源配比呢是相对已经饱和了。可是广深不一样啊，广深现在已经处于一个经济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香港也回归了，这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
1: 咱闺女挺有想法的啊。
0: 你闺女呢是挺有想法的，但是这话吧，陈星杰说的。
2: 你是不是跟陈星杰谈恋爱了？
0: 爸妈，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们说，这件事呢是我自己做的选择，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跟陈星杰也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但是如果你们再这么逼我的话，未来怎么样我可不能保证。

0: 你们局长吗？你们剪头发呢？啊，理个头发。哦。林局长，您咋来了？快快快进来！我是今天没事儿，我就转悠转悠。
1: 一下转移到你们这儿了。啊，是吗？
0: 对。常人之如呢？
1: 他上山种树去了。哦。赵杰。啊。赵杰，去去去，上山喊你爸，喊你爸回来，说林局长来了。啊，
0: 好嘞。小赵喜。
1: 对，您进屋坐。我操。这些星杰
0: 呢？
1: 您找他？
0: 我不找，不找，不找。
1: 这屋学习呢。哦。教他妹妹呢。哦。这孩子考完了。
0: 就一直学，哦，这孩子爱学习，
1: 是，
0: 嗯，这还能用吗？
1: 能，
0: 还能用啊。嗯，其实我小时候经常是这样，跑到这个井院，咔压一下，然后喝那水，可凉快了。
1: 您快进屋坐。
0: 行。

0: 回去，等你半天了。
1: 妈，你把小花给宰了。妈，小花跟我最好了。
0: 小点声，
1: 他会法语，你知道吗？有花。
2: 哎呀，林局长啊，你下来咋不通知一声呢？
3: 你种树去了？
2: 啊、

0: 今年的指标啊，哎呀，我们又超额完成了。现在这季节，扶苗正好。啊，
1: 我这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所以我也就没通知你，
0: 是吧？
1: 来吧，啊，上炕呗，
0: 来唠会嗑。
2: 你儿子陈兴杰考上大学了，这个是大喜，200块钱，你拿着。哎，
0: 林局长，这不敢，
1: 这不是我自己的，这是局里工会啊让我给你捎来的。这局工会今年一视同仁，哪家考上了，那就给孩子就200块钱。
0: 那谢谢领导关心的啊。
1: 我闺女你见过吧？
0: 我见过，见过。哎呀，人得了标致，哎呀，又懂礼貌，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孩子。
1: 见过啥大世面呀？就是他妈，特别惯他。
0: 这正常，那别说你家了，哎，俺家五个，啊，个个都是惯着宠着的。那别说你有一个孩子了。
1: 本来呢，我是想让他去北京读书的。哦，他非得跟，说跟新杰一样，要去广深。
0: 那广深不错，那不比北京差呀。行，
2: 常师叔，
1: 你不太了解我吧？我是咱地道的林业子弟。哦，我爸呢，七道梁的。
0: 哦，七道梁
1: 伐了一辈子树，50岁的时候。生了场病，人就走了。
0: 真是，
1: 因为当年七道梁就我一个人考大学，我考上了，我出去了，为了家里边也是争口气。所以我今天看你儿子陈兴杰，就像看到我小时候一样。
0: 哎呀，你可别说这话，陈兴杰将来要像您这样有出息啊，那着我做梦得笑醒了。
1: 不是，兴杰这孩子一看啊，咱这小弟们那可关不住，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大城市的人，真的，他肯定。
3: 你等着
1: 谁？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在大城市安居乐业，在大城市发展，能看出来这孩子。但是这孩子，他有个弱点。
0: 嗯，啥呀？啥弱点呢？
1: 这孩子太善良了，太孝道了，太顾家了。我是怕他这个，他耽误自己的这个前程。
0: 啊，是。
1: 你看我，大学毕业，带着大城市的老婆。又回到咱边河了，我现在是咱局的领导啊，不行，我一回家呀，你一见着我，你这正事是脏了，你这不行了，啊，
4: 是，
1: 你这也就是再挣点吧，别歪了，就叨叨叨，就没完。人希望的生活每天是喝点咖啡啊，读读小说啊。啊，就浪漫那意思，
0: 浪漫。
1: 那我就没给人那样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哎呀，挺过意不去的，我挺有责任的。
0: 没有，上回我去过您家，我见过您爱人，挺好一个人，挺好的。
1: 哎呦，你看这不行，这几点了，我得走，
0: 搁家吃饭吧。
1: 不了，
0: 我就在家吃饭吧。
1: 不了，走了。哎呀，
0: 局长，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哎呀，这鸡都宰了，你就搁这吃吧。
1: 啊，不了，这鸡给孩子们吃，啊。
0: 这鸡
1: 过来哪天再来啊？
0: 哎，你别
1: 这，不，没事啊，不吃了，哪天。
5: 走啊，
0: 走啊！
5: 哎呀，走了，都杀了呀！
0: 啊，吃饭呢，
5: 别走啊！还有蘑菇也泡上了，
1: 给孩子们吃了啊！
0: 不搁家吃了，
1: 不吃了，走了。哎呀，
6: 局长咋的呀？局长来了就杀我小花呗，我呸！
0: 哎，你说，这林局长老给我提他两口子，这是啥玩意儿？
7: 你没听明白？
0: 啥呀？
7: 啥呀？
0: 你听明白？

0: 对了，人家一闺女，你一儿子，人家闺女还是追着你儿子考的本身，你说啥意思吧？哎呀，这俩孩子搞对象了？
1: 搞没搞对象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人家家长不同意。
0: 谁呀？林局长不同意啊？人俩孩子自由恋爱，他同意不同意，他说了算了。
1: 那啥人不想自己闺女嫁得好点啊？
0: 闺女不愿嫁，俺还不愿娶呢。就是。哎，再说了，将来人家俩好了啊，人远走高飞，过人自己的，跟咱也没关系，对不对？
1: 哎，咋没关系啊？那将来那我咋办啊？
0: 你咋办啊？
1: 啊。
0: 哎呀，那得问问星爵了。
2: 一万，赶紧的，
3: 干啥啊？我睡觉了啊。要打牌磨叽，你打吧。
2: 没事儿，
3: 胡了算我的。这不好得出瓶酒。
2: 啥呀？
3: 咋的？哎，白脸啊，胡了，滚，庄家假胡。
4: 你啥牌呀？我看你数不起啊！
5: 你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还差这仨瓜俩枣的。
6: 谁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说啥呢你？
7: 我也没说让你急啥呀你？
4: 你心虚啊？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弄牌钱了，给上。
8: 他店炮我给啥呀？
9: 你不说你包吗？
10: 你说你包啊？
11: 我说你就信呐？
12: 还得走哎！
13: 玩玩玩！
14: 你别钱，你必须得上，
15: 拿不起来，你别撕了，你别
16: 撕了，你这嗓子都裂开了，你说咱三道沟就信这个了？
17: 大学生，你是这喊的都裂开了，你装了？
18: 哎呀，鞋都掉了，
19: 算了，你别去。
11: 姐，姐，把门开开。弟妹啊，弟妹，谢谢啊！来酒来呢。哇，在家呢。国琴，来进来坐。
5: 你说这天大的好事啊，惊动到你们家了。星姐这孩子真有出息。
11: 你呀，真有眼光。你说这家也不宽敞，多少啊，是点意思。
5: 哎呀，你也来，你也来，
11: 这你拿着我这，大家都不富裕啊。哎，你坐这，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说今天，副官的车库的麻将，我家长风一提凤霞，他一下就跑了。这凤霞那伤啊，不是拽的。
8: 你拉倒吧。
11: 啊，阿姨，那啥，就这点意思，你就拿着吧啊！给我接接走了，你们聊吧，走了，
8: 走了，国琴啊，
11: 谢谢啊。
8: 这么热闹的，我来聊吧。嗯，
11: 这，你看这星期上个学，大伙都跟着忙活，正好我也为这事来的。
8: 不要不要不要，钱收回去，
11: 别人都收了，你还差我这个了？拿，哎，不多。
8: 你这，你拿回去一百，拿回去一百，我就收一百，行了。
11: 干啥？你看咱俩这关系，
8: 就咱俩这关系，我才只能要一个呢。
11: 我穿鞋。
8: 阿姨，凤霞的那脚是咋拽的呀？凤霞，这摔了吗？就是。
11: 那咋拽的？
8: 啥玩意儿咋拽的？ 你说了吗？那就拽了吗？没家小心拽了，卡了，那还能那就拽出花来呀？那就是拽了呗。你这都告诉你了，还问我走了，家还有事儿。哎哎，慢点跑，赵鞋。大淘小。
20: 听我的，有这儿。
21: 姐，

0: 玻璃球找不到了，你帮我找找呗。这地方咋找啊？这肯定找不着了。回家。姐，求求你了，姐，求求你了，姐。妈呀，你怎么？够不？从这儿买的吧。好嘞。买完咱就回家啊，别瞎跑。
1: 你跑医院串门去？
2: 走着那姿势肯定不是呢，
3: 能吗？
1: 大姑娘和小媳妇儿都不一样啊。
2: 哎呀妈呀，那也瞒不住啊！你知道结婚那天那不得露馅儿啊？
1: 那可能，
2: 这赵成和都血没了。
1: 哎呀，那赵成能不知道？
2: 妈，他要知道那还能要啊？
1: 妈呀，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可不一样啊。
2: 多磕碜呢！太磕碜死了！
4: 你们说啥呢？
2: 他听出来了，没说啥，没说啥。
5: 你呀，这小孩家家的，你瞎听啥呀？赶快回家吧，要不然一会儿啊，回家晚了该挨揍了啊！
6: 你们刚才是不是说我姐呢？
5: 我看是你们要挨揍了。
4: 哎呀，还挺厉害。
2: 你这小丫头片子，
5: 回家。
2: 大爷那事儿你不懂啊？
5: 哎呀，这死丫崽子，你还敢打呀？
7: 哎，
5: 钱给人送去了，
7: 送去了，收一百。嗯。

0: 给我倒点，给我倒点儿。
1: 咋的了？还有人敢惹你啊？
0: 咋的了？那事现在越传越邪乎了。你说咱们林场的人怎么那么损呢？
1: 要不吧，咱在城里给凤霞租个房子得了。
0: 打麻将赢钱了？
1: 赢啥呀？
0: 那租房干啥呀？
1: 我不寻思着让凤霞就少回来几趟吗？
2: 打咱凤霞那人都让警察给抓了，凤霞现在在咱林场一走道的都丢人。
0: 说啥呢你呀？那咋的？腿肚子疼埋怨灶王爷呀？那没地方赖了你是？站这！
1: 哎呀，
0: 你干啥呀？你这黄大院那玩意儿，你拿刀干啥呀？
3: 那啥玩意儿啊？一帮老娘们在那埋汰我姐，我要砍了他们！
0: 你把你能耐的啊？那哥还没有菜刀高，你还要砍人家？去趁你姐弄写作业去，过去。
3: 好嘞。
4: 哎，欣姐，
5: 哎，你回来了。
4: 你干啥去啊？
5: 我上趟山。
4: 恭喜你考上大学了，恭喜你终于考出去了，这个给你，你指定用得上。
5: 走之前叫着大哥咱一块吃顿饭，再回来我就得叫你嫂子了。

放心吧，考挺好，考南方那儿。那嘎达没去过，我听说那嘎挺好。嗯，那孩子有出息啊，你靠人自己本事考不上的。不过你交代我任务可是完成了啊。

0: 哎，你考上大学了，祝贺你啊！
1: 谢谢大爷。哎，我来。哎，
0: 走了，大爷。
1: 好嘞，好嘞。
2: 一千，金姐，这三十零钱，路上用啊。剩下的这6000块钱，你缝在这裤衩上，你走的时候穿上这条。
1: 周老先生缝在裤衩里头，能兜得住吗？
0: 就我这手艺，板砖都兜得住。
2: 妈，学费2700，用不了这么老多，我带3000就够了。
0: 穷家富路，都带上。
1: 那么老多，那么老厚，装都不好装。谁让你把它带在身上了？你到那边你就把它存在银行里，让人小偷都惦记着。
3: 行了，都睡吧，明儿你还得赶小火车呢。
1: 嗯呐，
3: 那坐火车到省城，然后再坐火车去北京，
1: 再从北京倒车才能到呢。
2: 这一路可够折腾的。大哥，你帮我个忙，把这柜子挪回到炕梢。今天晚上还得睡一宿呢，你挪它干啥呀？今天晚上跟大伙一块睡。来来，出来。
4: 又给我保地占领了。
1: 赵杰，
4: 我保地占地盘
2: 的时候了。
4: 你呢？你没了。
5: 大哥，1、2、3。再往里推推。偶尔会出现一些优秀的变种，但这些变种难以通过播种繁殖，保持优良特性。一般可采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来保持性状。松树扦插。
2: 姐咋还没睡呢？
5: 因此，往往利用同科植物相互之间的亲和力。

0: 行杰啊，你这一走，啥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喽。爷，
1: 你保重好身体，我会回来看你的。嘿，
0: 你还年轻啊，可劲儿的飞吧。 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也有自己的理想啊。爷爷最想当兵了。哎呀，可是我舍不得家中的老娘啊，离不开呀。在部队里头好好干，那爷爷那咋的也得混出个大人物啊。
1: 爷现在就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现在算啥大人物？那不就是前半辈子砍了些树，后半辈子又种了些树吗？你知道吗？我爹呀，就是当年呐来新安岭。

0: 我爸爸是伐木工人之一啊！我和我娘啊，在老家过得好好的，为了他呀，也来到了这。那年我才14岁，可没想到这边的日子苦啊，那天寒地冻啊，冷啊。 我埋怨我的母亲，几次啊，我想回去，哎呀，走了一圈回来了，走了一圈回来了，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连个媳妇儿也没说上。哎，星姐啊，什么叫家呀？
1: 家就是你扎根的地方啊，
2: 爷，你到底是想让我走啊，还是想让我留在这儿啊？
0: 傻孩子，能飞多远就飞多远，累了的时候啊，就回来。

0: 行了，你别傻站在这儿，上车了，快快快，
1: 行，
0: 进去吧。去了别想家啊。
1: 给我，给我。
0: 快坐吧。哥。
2: 不追不追，
1: 快快回去，快回去。危险危险，别追了啊。快走快走走。快快回去，
0: 回去，
1: 跟爸妈回去。
0: 哎，咱上山人居口
3: 吃个
0: 去
3: 啊！行啊，
0: 哎，走。
4: 春夏秋冬，
1: 师傅，咱回去吧。

0: 意思呀？顾兆成说不娶我了，
1: 人家可没说。

0: 我知道你们在背后戳我脊梁骨，我梁凤霞行得正，不怕一。
1: 喊啥？
0: 喊啥呀？我问你啊，你说你说你穿的是啥玩意儿啊？那是啥玩意儿啊？啊，就穿这么短，搁那块晃悠晃悠的，那城里那老爷们儿瞅你能有啥好心思呀、啊？
2: 看没看过电视啊？马小云，看没看过呢？
3: 所有卖啤酒的都穿这样式儿的，全国统一，国际统一，我咋的了？
0: 统啥一样？你还舔脸说呢你呀、啊？你要是。你要是好好在那个阴阳店上班，你不上那个什么总会去，你能挨揍吗？
2: 你给我打电话要钱的时候，你咋不问我穿的是啥，钱哪来的呢？
0: 你给我麻将眼子呢是不？啊，我跟你说的是这个吗？你给我盖上。你非得让咱们全林场那人啊戳你脊梁骨，说你不是好人是吧？啊，
3: 对。

0: 陈二，
1: 嗯，
0: 你村东头那傻四家开的那烧烤店，你去吃过吗？
1: 没去过。
0: 你咋不去？你不是最爱吃烧烤吗？
1: 我不吃那个。
0: 你啥不吃？你别管别人咋想的，你就照你自个儿想法走。你也别管妈咋想的，你幸福了，妈就高兴啊。行，去吃去，去吃。
1: 我有钱，妈我不要。
0: 啥钱拿着。拿着，你想吃点啥就吃点啥，高高兴兴的啊！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都扯犊子事儿啊！你就自己做好你自己的主意。

0: 我洗脚水呢？风牙这孩子咋了？这外面穿的邪邪乎乎的，赵成知道不？
1: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一家庭妇女，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啊，我得一直忍着啊！我忍完了，我儿子忍完老的忍小的，在外边忍完家里忍，我把牙咬碎了忍，是吧？
0: 这说啥呢？
1: 我说啥呢？你党员，你干部，你带头人是吧？我得听你的呀！你说啥我是啥呀？我得撑着呀！我还能咋的呀？
0: 这说孩子事儿，你这变成我的事了。
2: 我家赵成咋就那么倒霉呢？我真的上辈子我不知道造的啥孽，他也不缺胳膊缺腿的，他咋遇到这事儿呢？
1: 我告诉你，倒退500年，那赵成那都是带刀侍卫，那都能领兵打仗呢。
0: 对对，你说的对，我也没说啥呀。
2: 有酒吗？
0: 啥？
2: 我说爷那酒在这儿呢吗？
0: 干啥呀？这老婆子疯了。
3: 大姐，你别哭了，嗓子哭哑了，你还咋唱歌啊？大姐。
4: 嫂子，你这是咋着他了？这是哭成这样啊？
5: 我啥也没说呀，
4: 啊，
5: 我就说这怎么管不行，就嗷一下子，就连

0: 新鲜，你出来一下，你出来。等孩子情绪好点了以后，你问问他，如果他还愿意跟俺家照常继续，我就把我们家的房子收拾收拾。
1: 嫂子，你要是真这样的话，就把我们一家人全救了。你说我一个一个
2: 哎，你我干啥？你是干啥呢？这谁活着都不易，你干啥呢？
1: 这孩子，我要知道他这样似的，生下来就应该把他掐死。
0: 你们全家好好合计合计，给我个准话啊！我们家也是第一次娶媳妇儿，得好好准备准备。
1: 那还合计啥呀？都听你的，彩礼俺们一分也不要。
2: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那过两天就换钟了。啊，
1: 行了，走了。
0: 不管孩子在外面发生什么，咱们做父母的给撑着。
1: 嫂子，凤霞真啥事儿没有。
3: 柱子，哎，这个眼睛别跑肚啊！
4: 行吧，
3: 挂瓦的时候挂结实点儿。啊，你要是挂不严实，我今天晚上可不管饭啊！
4: 我不管饭，上俺家吃去。
3: 哎，小刀西啊，你小心拿瓦，别摔坏了。

0: 嫂子，
1: 啊，
0: 干嘛着呢？
1: 啊，
0: 这给我凤霞做的吧？
1: 一件呢子大衣，一件棉袄都已经做好了，我再做两件小褂。
0: 是吗？我瞅瞅。呀，你看这样做的，还挺好看的呢。心灵手巧，还善良，还得数我葱花嫂子。那我家凤霞能嫁到你们家，那可真是上辈子烧高香了。
2: 没事，给我戴啥高帽啊？这是，
1: 你俩
0: 有大事儿啊？
1: 咋了？凤霞又咋了？
0: 没有，那凤霞跟赵成的亲事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这回。
2: 啊，只要孩子愿意回，那就回。
0: 主要是怕你舍不得。
2: 舍不得也得舍呀，我算个啥呀？我又那又不是我亲闺女。
3: 这不是嫁过来一个吗？你再领回去一个。要不然他心里头空牢的。
2: 行，别说了，等孩子晚上回来，我再给他做工作。
4: 那啥，我看喜子怎么的又戴个眼罩了，没啥事吧？
5: 哎，不碍事，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医生说孩子恢复的挺好的。
0: 那行，嫂子，我们就先回了啊，走吧，回家。走，干嘛回家？你老搁这儿待着算咋回事啊？走，快走。这孩子，
3: 你这孩子咋那么犟呢？不都说好了吗？
0: 快走走走走，
3: 走回家去。
0: 走，快走走走
3: 走。走啊！
0: 快松手，松手。
6: 我不许你碰我妹妹。
2: 赵晴，你回来，
0: 回来。
6: 妈。

0: 咋还？哎呀，咋回事啊？
1: 咋还吐了呢？
2: 天，父亲，父亲，父亲，
0: 父亲，你咋的了？
3: 咋吐了？
4: 父亲，秦娜，大妈在这儿呢。
2: 父亲，父亲，
5: 父亲，
0: 秦娜，
2: 父亲，
0: 秦娜，你咋的了？
4: 妈，要不然让孩子在这儿再待两天吧。
2: 父亲，父亲。
6: 在西方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叫自由意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本来可以选择苹果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桃子。我本来可以选择一样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另外一样。表示我们在做出任何选择决定之前，
7: 你咋了？
6: 人都是自由的。这个结果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有没有哪个同学能谈一谈我们对自由意志的这个问题的理解？刚刚进来这位迟到的女同学，
8: 在波伊修斯看来，自由意志是做出判断的理性功能。不过西方对自由意志的探讨并没有一个定论。
9: 这女孩谁呀？
8: 我个人觉得可以用陈寅恪先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来概括我的理解。相比自由，我觉得独立更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内核。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独立精神，那我觉得他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理想，生活也必然缺乏方向。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应该具备独立的思想。
6: 这位同学讲得非常好，很有见地。你叫什么名字啊？今天我就不算你迟到了啊。
10: 你们这学校老师讲的课确实不错啊，下次要有机会的话我还来听。
11: 行。
12: 哎，星姐，你这保密工作做的，那你谁呀？你也不介绍介绍。
11: 他是我。
10: 你好，我叫林小晴，陈星杰的高中同学。
12: 小晴同学你好，我叫大米粒儿。我俩是舍友，我俩关系平时可好了。
10: 那在你地盘不请我在你食堂吃个饭？
13: 下次吧，我今天下午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
10: 行，那我先走了
13: 啊。
12: 我说星杰你啊，你有啥事儿你不等吃完饭再说呀？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金飞，欢迎您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咱们平常形容人特别贪心的都会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虽然只是句俗话，但是我觉得特别有中国特色。而且这个词儿啊，最早的就是从中国人这宴席上冒出来的。宴席呢，对于中国人来讲，不仅吃的丰盛，它更是一个精神舞台。可以说从古至今，但凡有点什么大事儿，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得摆上那么几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嘛，五千年饮宴文化一览无余，十万里世故人情尽在其中。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我们传统宴席当中有什么样的非遗美食。首先呢，来看看奢华的宫廷宴席。

我叫孙新民，是仿膳制作技艺第四批传承人之一，主要从事宫廷菜的制作。仿膳饭桌所经营的呢是满汉全席，菜品呢非常的丰富，其中有一道名菜大菜呢就叫金蝉望月，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做这道菜的主要的食材，首先是鲍鱼，再一道呢就是咱们渤海湾的大对虾，生长期呢一般在7-8个月左右，这时候的虾呢个儿大，体长，口感呢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选料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精细的。剩下呢还有一些小的辅料，比如这个鹌鹑蛋呀，鲜的青豆，黄瓜。我这儿呢有一戳子，说这戳子起什么作用呢？咱们就定这个金蝉的大小。下一步呢就是片片，片片就说着又是刀工的最基本的东西了，片成1毫米厚的片，咱们要求呢就是片片都要这么厚，它讲的就是一个细，所以呢，咱们这手一边滚一边。

这就是我们刚才片好的鲍鱼片，我们用剪子呢给它绞下一个小边儿来，但是呢这个边儿呢不要剪断，哎，剪到中间这个位置就停，这边呢再做这么一下。好，我们摆在这儿，这俩往里一叠，对，这就是今天的两条腿就出来了。我们呢再做今天的肚子，这就用到刚才咱们用的鹌鹑蛋了，摆在这里，看看今天的基本的形状就出来了。下一步干嘛呢？我们就要用虾蜜做今天的身子，挤成一小丸子，搁在这个今天的头部，然后呢顺着它这个身体呢，咱们往后捋，表面呢让它尽量光滑一些。今天的两条腿儿

拼粘的身体，整个身子咱们就算是初步告成，下面要进行装饰，就用到我们刚才切的黄瓜丝了。青豆做金蟾的眼睛两个，

足气儿，咱们蒸上两分钟，但是中间呢咱们需要稍微的放一下气儿，这样蒸出的腻子糊呢口感非常的鲜嫩，也非常的洁白。

0: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坊上用餐。咱们先给您上小菜，再上主菜。主菜有玉带现宝、鸳鸯戏水虾、金蟾望月，最后是咱家的特色小吃。祝您在这用餐愉快。
1: 我在这个宝山饭庄呢工作有35年，没有几年该退休了，所以对坊山饭庄，特别是对这宫廷菜呢，有着深厚的情感在里面。希望它呢越走越远，保持呢传统的风味、制作特点、工艺。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从老师傅身上学的这些制作手艺、工艺，毫无保留的呢传给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使这个宫廷菜的制作特点、制作工艺永远的呢发扬下去。
2: 为什么叫仿膳呢？因为这个清朝被颠覆之后呢，宫里头的厨子都失业了，怎么活下去啊？那只好出宫开饭馆呗。就这么着，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宫廷里的宴席了。这个说到宫廷宴席啊，可能听的最多的就是满汉全席。其实啊，在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过关于满汉全席的记载。那清宫里头到底都有些什么宴席啊？有庆祝节日的元旦宴、端午宴，这类宴席主打满族传统菜，比如满洲饽饽、羊腿，还有干鲜果品。还有就是这个庆祝皇帝太后生辰的这个万寿宴，最豪华的万寿宴得数慈禧的那60大寿的宴席，花了将近1000万两白银，特别奢华。除了皇宫呢，皇帝们还必须得参加一种宴席，那就是祭祀的宴席。这每个朝代祭祀宴上的东西啊不一样。就拿清朝来说吧，皇帝们祭祀的时候得吃白水煮猪肉，不是咱们现在那个有各种蘸料的那种，而是真真正正的不加一点调料的。有时候还会吃假生的那白水煮肉，据说这就是为了不忘满人祖先艰苦朴素的精神。而汉族的皇帝祭祀的时候更复杂，如果是大型祭祀，像登泰山封禅这样的这个盛典，那可就不是一顿肉能搞定的了。
3: 泰山是直通帝座的天堂，帝王高级的神山。豆腐宴是历代帝王登封泰山时的御用菜品，所以也叫做帝王宴。
4: 我是吴世国，是泰山豆腐宴的第七代传承人。我从小跟着父亲做流水席，父亲做的豆腐远近闻名，我也与豆腐有了不解的缘分。自2000年以来，我带领团队整理挖掘了300多种菜品，到现在为止已经成功复原了9道菜品。今天啊，要接着一桌客人，他们也预定了半年了，这不，这才空出时间来给他们做，平时呢太忙了。这泰山泉水好啊，每天来这儿打水的人啊都是排着队的。这个泰山豆腐宴的豆腐要精选优质的大豆为原料，用这样传统的手工石磨工艺慢慢磨制成，这样做成的豆腐鲜嫩入炉，营养丰富，并且久煮不老亦不糊。太极腐肉羹作为泰山豆腐宴的头汤，是最能体现泰山文化和美食完美结合的一道菜。将豆腐横切180刀，

然后再素切一百八十刀。这个过程中，豆腐切丝切不变形，要做到遇水即可翻开。这个汤汁的勾芡，最重要的是要有经验，有经验了，勾出来的汤汁就会浓稠适中，而且口感还好。开记豆腐羹里面的白色的是用豆腐做的，叫做东阳，下面黑色的是用海苔做的，叫静音。将这里面加入泰山四大名药之一的灵芝孢子粉，

0: 最后将太极烟分别点上。然后这一道色香味性俱全的太极扶手羹就做成了。这道菜滑嫩可口，还有养胃护肝解酒等其他功效。这个太极扶手羹吃起来是有讲究的，这里的阴阳双烟一定要呈给主宾和辅助宾，这个中间黑白相间的地方是要给主配。豆腐到今天为止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泰山豆腐宴也从曾经的皇家御膳变成了现在百姓的餐桌上。其实汉人对豆腐的执着和喜爱不仅仅是说因为它好吃，更多的是对泰山文化的热忱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恩。而现在我和我的团队还在为还原豆腐宴而努力着。这种从挖掘到传承的过程就好像我自己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一样，宴面流畅，代代相传，永不停歇。
1: 一个豆腐也能整得如此精致，这皇帝们的宴席确实非同寻常啊。那咱们老百姓呢？摆宴席嘛，几乎都跟喜事儿有关。我们说人生有四大喜事儿：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这最重头的当然就是金榜题名了。从古至今，如果哪家的学子高中了，那恨不得是十里长街全摆上宴席。为什么呀？因为改变命运，改变的还不光是自个儿的命运，往往是一个家族的命运，甚至还会成为一个地方的荣耀。据《新唐书选举制》里头记载，唐代的地方官啊，就会为本地的这个新科举人举办一种宴席，叫鹿鸣宴。时间呢，一般都是在这发榜的第二天。这鹿呢，就是福禄的禄，寓意着升官。而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鹿鸣宴更是成为了这个科举之后皇帝为了招揽人才、礼贤下士必摆的宴席。现在咱们虽然没有科举考试了，但是这鹿鸣宴吧，还是可以去这个地方一尝究竟的。

我叫刘云，是辽蔡烹饪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1975年从农村抽调回来，到东北村饭店。今天咱做这一道菜呀、啊，是南方素熊掌。先把豆制品的破水穿烫一下，用各种调料炸锅，爆锅爆香之后，酱油少许，白糖少许，绍酒、鸡汤、味精，少量的鸡粉和蚝油，把它放入里边去，把汁儿收干之后，放到模具里头去定型，压成这个熊掌的形状，上屉蒸半个小时，拿出来用竹签子放信儿。

放入冷库冷却，大约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基本上就成这个形状了。下一步就是把它做成造型，多余的部位啊，拿小刀拿掉，5个脚趾头必须保存好了，镂空的面积一定要小一点，达到入味的目的就行了。烧制的时候呢，时间也不要过长，过长就很容易变形。

0: 其他原料，比如说海参、大虾、鲍鱼、鹿筋，飞水过后呢，就开始烧制入味儿。北方人以咸鲜为主，白糖不能多于酱油，它必须在咸口之下。把炒好的料镶到里边，再扣到盘子上，再往一起煮。先摆个十字形的位置，然后在茄子对称再摆，正好八个组合的时候，关键要注意的就是摆盘一定要看准，一次到位。外边的围边上三鲜馅抹上鱼胶之后，点上花生点缀，象形鱼拿上花，用鸡汤大白汁蒙在上边，跟熊掌组合到一起，造型别致。这个菜做好之后啊，让食客得感觉到松软滑嫩，汁浓味厚，基本保持了原料的原汁原味。为什么要退休了还在这儿？这些东西吧，一点点在流失。回忆以前有很多菜现在做不了，多方面原因，你就想方设法把这个品种添上去，让下一代厨师啊能看到更多的辽宁菜。
1: 你立起来瞅瞅，
2: 师傅，基本功有那么重要吗？我都练了几年了，我还没达到要求。
1: 基本功扎实了，眼睛就是秤，眼睛是标尺。
0: 辽菜的烹饪技法很讲究的，主要突出在烧、扒、烤这三种。这三种掌握好之后，才能把菜做好。在基本功这方面吧，一代一代往下传，是一个责任的事儿。因为人有生之年是有一定时间的，就不能把它带走，应该传授下去。他们年轻啊，有能力、有文化、有水平，但是在传的过程当中，咱就想一尽办法，让他能接受，怎么能接受的快，理解的好，最后使他们扎实之后呢，能在烹饪技艺上呢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在他们身上广大，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得到传承，一代代往下传，不能在我们手里丧失。
3: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其实吃的最多的还是婚宴，只不过现在城市里的婚宴呢，大多数都成了这个酒店套餐了，没特色，也不好吃。不过往农村一走啊，就大不一样了。一场婚宴能把全村的这个妇女们都聚集在一起，大家各展所长，做出一顿令全村人都满意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去陕西，看看那里心灵手巧的人是怎么做的。
4: 男婚女嫁是一辈子的大事，在陕西，婚嫁上的道道可多了去了，一点儿也马虎不得。结婚嘛，就讨个喜庆吉祥，热热闹闹。讲究的人家，都少不了用花木来烘托气氛，这也成了婚礼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叫程郎朗，我是陕西花木技艺非遗传承人。从1999年5月1日开始制作花木，已经有18、19年了。陕西的花木，据记载，已经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花木又叫面花，花就花在花样繁多、千姿百态。它既是一种食物，也是一种仪式，看似平凡，却不简单，正是陕西人的淳厚朴实，却又耐人寻味，

高岭这一带，很多人家过世都要同我醉笔花馍，不仅是结婚嫁女子，但凡逢年过节，老人过寿，小孩满月过岁，都能见到花馍。花馍的制作工艺相比较也是比较复杂，得要从先前晚上开始和面。和面的时候，水位就是最好用温水和出来的面筋光。面发好以后，第二天早上六点起来开始揉面放碱。揉面的时候，面要和的硬一点，要揉到揉的紧一点。揉到以后做出来的花馍，光滑，吃起来口感也好。把碱放和实以后，面揉好揉光，软硬和实，就可以开始做花馍了。做花馍的工具都是些常见的东西，电刀、手子、肘签、吸管等等，更多的是靠一双巧手。看起来简单，但没有几年的功夫拿不下来。适当点缀一点红枣、黑米、绿豆这些粮食，代表五谷丰登、万物生平。上锅蒸，要大火蒸，蒸上4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下来就是头色，头色就是染成你需要的五颜六色。现在的头色都用的是食用色素，也可以吃。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组装，组装就是用牙签啊、肘签把这些组装到一块，大老虎呀、龙呀、凤呀，各种造型，最后就好了。在高岭农村，开玩笑就有个说法，就是姑娘是个赔钱货，临走还得两轮馍。他的意思说是姑娘结婚的头一年过年的时候，他妈给摘节的时候要拿那个尖儿馍。尖儿馍就是用籽儿按两个大年顶，寓意就是叫早尖儿有个娃，早生贵子。其实小时候农村过世呀，弄啥才经常见各种花馍，对花馍也比较爱好。从学校回来以后也没有事干，就自己开了一个馍店。刚开始光是蒸馒头，蒸馒头的过程中，好多人都来问你做花馍能不能跟我加工的做些花馍，所以后来就开始做花馍，直到现在就是光做花馍，不做其他的馒头了。花馍我也是跟我妈学的，我妈里也是跟我外婆学的，因为我外婆从小人家就心灵手巧的，人家做这个花馍，在十里八乡都做得好，常常免费给人帮忙做花馍，在当地都很有名气。我也是受了人家些影响，反正通过这些年做花馍的这个经历，对花馍也有些感情。现在做花馍的人是越来越少。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有需要，人还是在各种场合还是需要各种花馍。我想反正是尽我的能力，如果有学生愿意学的话，我还愿意教，把这个花馍传承下去。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不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您看，这幅图啊，名字叫《九美图》。你看看，这上面九个侍女，那个个是貌似天仙呢。司令看了一定中意。
1: 阿青啊，你这画上的骚娘，这是中看她不中用啊。
0: 哎，胡司令，这幅画跟别的画可不一样
1: 啊。
0: 我听行家说呀，这幅画的作者是明代的风流才子唐伯虎。嘿嘿，那唐伯虎笔下的侍女，那个个是徐
1: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唐伯虎的侍女图那是无价之宝啊。
0: 是啊，
1: 那可是金子连城啊。不对，叫什么连城？
0: 价值连城，价值连城。
1: 对对对，就是这句话。哎呀，我喜欢，我喜欢呢。嗯，
0: 司令啊，我知道您一定喜欢。你说我那家小业小啊，这幅图要是挂在我家里头，哎，又怕被别人偷去。哪像您胡司令啊，这家大业大啊，要是挂上这幅画啊，就从你这身世那气势。哎，
1: 好了好了好了，多谢多谢多谢啊！来人，
0: 客气。
1: 哎，把这个挂到我家客房去。嗯，哎，你小子昏头了，你要给我弄坏了这个，我要你脑袋。
2: 是是是。
1: 来，阿青，请。
0: 好好好，谢谢。
1: 阿青啊，我的朋友中你是最讲交情的，能将这么宝贝的东西给我，你这个人老实忠厚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坐坐
1: 啊，以后谁要是找你的麻烦，我替你打保票。
0: 多谢司令。
1: 哪里哪里。
0: 胡司令，有个事儿得请你帮忙啊。
1: 哦，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呢，我到东山去收购药材，想顺便去拜访一下我的救命恩人，可谁知道这老两口让你手下当兵的以共党分子为由抓进大牢里了。
1: 嗯，你在东吴城还有救命恩人？
0: 有啊。哦，是这么回事儿。我在东山收购草药的时候，一不小心让毒蛇给咬伤了，就在生命危险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哑巴老王和他的老婆吴马，一个对着伤口吸蛇毒，一个又给我上山去采草药，就这样救了我一命啊。胡司令，像这样的老实人被关进大牢里说是共党分子，那不是天大的冤枉吗？这不作兴啊。
1: 他们两个当真不是共产党？
0: 不是，我打保票。这么说吧，司令，比方说现在外边说我阿庆赚到了钱，娶了三房四妾的，你信吗？
1: 打死你我也不信。
0: 就是，打死我
1: 不信。不信。
0: 对对对，你说这滴水之恩呐，应当涌泉相报。
1: 嗯，
0: 你说我的恩人遇了难，我能袖手旁观不管吗？所以请胡司令帮这个忙。
1: 他们现在关在哪儿？
0: 城防司令部。
1: 哎呦，那个地方可不归我管啊。不过顾司令是我的拜把子兄弟，这样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放人。
0: 多谢司令。
1: 喂，给我接城防顾司令。什么？嘿，他妈的，你看他不在。
0: 胡司令，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你放心，只要这两个老家伙不是共产党，我肯定把人放了。
0: 好，多谢，多谢了。

0: 丈夫是哑巴，不能开口说话呀。你说说你又是何苦呢？你要是再不开口的话，怎么从这出去呢？是不是？
1: 长官，您可不能随便冤枉好人呐。
2: 放屁！
0: 你俩不是共匪啊？那共军小分队找你俩干什么呀？啊，说，给共军小分队都干什么了？
1: 我们俩是东庭山来的，来到城里挣两个小钱糊口。老头子给他们挑水劈柴，我给他们烧火做饭的。
0: 编，啊，接着编，啊，我接着编。不说了，那你跟我说说，这共军小分队为什么找上你俩，不找别人呢？老母鸡是不是穿毛里有病啊？
1: 长官，您行行好，就放了我们两个人吧。
0: 放你俩也行，两根金条啊，就两根金条，你们就可以从这走出去了。
1: 我们家就是倾家荡产，也不值几个铜钱呐、啊，哪有钱呐、啊？别折磨我们了，干脆你就把我们俩。

0: 成。老太太，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要想死在这里啊，那也是要花钱的。
1: 天底下还有这个道理？连到想死都得要花钱呐！
0: 哎呦，你这就属于少见多怪了，啊！俗语说得好，铜钱银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命都没了，要钱干什么呀？
1: 这些我都懂，可是我实在的没钱呐。
0: 没钱？
1: 没钱呐。
0: 没钱呢，那就在这儿待着吧。啊！
2: 姓杜的，你胆子不小啊，连老子朋友的竹杠你都敢敲呗？
0: 这里谁是你朋友啊，胡司令？这两个那是共军的嫌犯。
2: 放你的屁！他们两个一个哑巴，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老太。我看你是想发财想疯了，连他们你都想榨出油水来。
0: 没有，绝对没有这回事。
2: 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哎，老子都不管也听见了。你是向他们勒索金条？哼，你这点小把戏老子干得多了，你呀还嫩点儿。去，快把两位老人家给我放了，要不然我不杀你也让顾司令崩了你。
0: 啊，放放人。
2: 哼，我谅你也不敢不放。他娘的，跟我来这套。
0: 该。你他妈也是个富啊，都他妈是关系，都他妈是亲戚，那党国必定完蛋啊。两位老人，哎，我杜某发的啊，不计前嫌，请两位老人出去啊，请两位出去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啊？四处看看。别墅的外面有很高的围墙，围墙上有高压电网。如果不切断电源的话，人是不可能通过去的。哦，对了，你看，在别墅的北边，就是它的正门。正门门口有两个卫兵持着冲锋枪来守卫，房间的门口还有一个。 在别墅的四周，有警卫日夜的带着大狼狗巡逻。我还发现，在别墅二楼有一个窗户装着铁栅栏，很有可能那儿就是关押白鸽的地方。
1: 敌人真可谓高度警戒，强攻的可能性很小，咱不能冒这风险。
0: 我估计，敌人把他关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暂时不会对他下手。
2: 阿庆回来了，老王和吴妈回来了，快快快，你们总算回来了，
0: 坐下坐下坐下。
3: 林叔，这次的事情牵连到了你们，伤得重不重？
2: 没事，这次好的阿庆营救及时，我和老王才受了一点皮外伤，没事的，过两天就会好的。
1: 好，阿庆。
4: 山塘街上的中心大药房，你是肯定回不去了。我们必须重新设立联络站。
5: 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哎，我有个远方的侄子，他在桃花坞街上有两间空着的门市房，我把他租下来，在那里开个杂食店。
1: 可以，
4: 咱们做新的联络站。
5: 那你去安排吧。
4: 好，我去了。
6: 上那有啥需要再带重点来行哦。
0: 好，谢谢你。
6: 谢谢。

0: 哟，又来了，
1: 来了。哟，不错呀，
0: 上去吧，上去。哎，
1: 哎，谢谢，谢谢。

0: 半路上我们就把厨师控制起来，穿上他的衣服，冒充他去送菜，这样就有可能混进去。
1: 他们一看不是以前送菜的，难道不会起心？
0: 嗨，到时候想点办法呗，比如就说以前的厨师病。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咱们的时间非常紧迫，据我们了解，那个厨师送菜和拿走上次的餐具的时间也就是两三分钟的事儿，所以啊，咱们要迅速的把厨师的衣服给白鸽队长换上，让他冒充厨师混出来。
2: 那几个侍卫认不出来她是女的吗？
1: 仔细看的话肯定是能看得出来，但士兵印象最深的就是这身白衣服，短时间内我们进入进出肯定不会被识破。明天给队长带把枪去，万一要是被识破，凭他的本事逃出来并不难。
2: 白鸽队长出来了，救他的同志们怎么办？
0: 白虎每天都去看白鸽，我们等他去的时候绑架他作为人质，这样还愁不能出来吗？
1: 行，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去顶替那个厨师，你们在外面接应我。
2: 不行，这个任务只有我能去，那个厨师是个小个子，他的衣服只有我才能穿进去。
0: 郑连连同志，你是不是以为那帮卫兵都是瞎子呀？你一个女的早晚会被发现的。我觉得这件事儿还是我来办吧。
1: 行，这个任务就交给阿华，明天中午行动。

0: 你把这张照片留给我吧。好，你这么说，我特别的高兴。
1: 你一高兴，就没什么好事儿。
2: 你能不能别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呀？
0: 明明是你把我当贼一样关起来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的不对吗？其实我是看到了你对爸爸这样的亲情，我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觉得这样，你才像我的亲妹妹。可我怎么觉得你是在利用我对父亲的亲情，达到你的政治目的？你这样让我很伤心。你这样太没意思了。

0: 小李，
1: 你忙什么呢？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饭，
1: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总，进去了。等等，
0: 长官，什么事儿啊？
2: 这送饭菜的不应该是你？他病了，去打针了，老板就叫我来了。把手举起来。好，把盖子打开看看。
0: 这盖子打开菜不就凉了吗？打开。那下面一层也打开。这下面一层是汤，那
2: 少啰嗦，叫你打开就打开。
0: 老总，你看我这也没少啊，这。
2: 你不会把它放地上？
0: 啊，我们店是有规矩的，这熟了的饭菜不能放地上，这样让老板知道了，那是要扣工钱的。打开。 不是，老总，你这。 那要不然你自己打。

0: 王彪，料理好张炳的后事。是。他们想从这里把关中卿劫出去，不可能。
1: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往往是共军的绝招啊。在这方面，我可是吃尽了苦头啊。特派员是向南京政府立了军令状的。
0: 一旦有了什么闪失，恐怕不好向上峰交代啊！我说过我会把他争取过来的。这四个共军太嚣张了吧？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把我这里当什么了？让我们死了四个人，他们却一点事儿都没有。顾国斌这个城防司令是怎么当的？
1: 哎呦，特派员，顾司令这次可是尽心尽力的。 他亲自挂帅，虽说他不认识那个姓薛的，可是他却在上贞观里头那么多道士里头一眼就把这个姓薛的认出来，已经实属不易了。可是也没有想到那个姓薛的还是留了一手，最后还是让他跑掉了。这就是我常说的那个，共军常常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行。
2: 关中卿交给我，那三个共军，你必须给我抓到。
3: 好了，进来，顾司令，胡司令来看你来了。哎，顾老兄，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下床，别下床，别下床，躺下，躺下，躺下。哎，
3: 坐坐坐坐。
2: 哎呦，你顾老兄这个人呐，你就是想不开啊，心宽体胖，知道吗？
1: 你看看我，为什么这么大个肚子，那就是想得开呀！你看，你这才逃了一个共军，就气得你住院了。那我要是跟你一样，我早就气死了。哎呀，
2: 胡司令，喝茶。哎，好。
1: 我是心中有愧啊，堂堂一个城防司令，居然让一个已经被抓住的共军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掉了。你说，我这张脸往哪搁呀？
2: 你顾老兄啊，吃亏就吃亏在这儿了。你老是顾忌自己这张老脸。哎，有句老话说得好啊，死要面子活受罪。<笑>
1: 人活一张脸，吃活一张皮。你总不会劝我<笑>不要这张脸了吧？
2: 哎，你这就错了。人可以不要面子，但是不能不要脸。 虽然这个面子就是脸，脸就是面子，但是不要面子可以，不要脸就不行。哎，他娘的，这话一说多了，把自己也给说糊涂了。哎，你说，既然面子就是脸，那为什么不要面子可以，不要脸它就不行呢？<笑>
1: 这正是你胡老弟可爱的地方，
2: 是吗？哈哈哈哈哈哈！ 还就你会欣赏我，多谢胡老弟来看我。哎，
1: 顾老兄啊，咱俩是拜把子兄弟，说这种外道的话干嘛呀？啊，你看蒋老爷子都丢了半壁江山了，不照样活灵活现的指手画脚啊？
2: 嗨，你看你才跑了一个共军，这算什么呀？哎，
1: 我顾国斌区区一个城防司令，怎能与蒋总裁相提并论呢？
2: 说穿了，那还不是一样吗？你看看我，我就想得开。每天我喝喝小酒，我品品图画。你欣赏图画？那当然了。顾老兄，不瞒你说呀，我最近弄到了一张明代唐伯虎的九美图，那图上的九个骚娘是弄姿卖骚啊。 我一边品着小酒，一边看看美女，哎呦，那滋味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1: 你当真有明代唐伯虎画的九美图？
2: 那当然。

0: 这话我早有所闻啊，但是从来没见过呀。有机会我一定前去欣赏，一饱眼福。
1: 哎，欢迎欢迎啊，我热烈的欢迎。你要看见这九个骚娘啊，你病就好了。我笑晕了。
2: 此事不能再犹豫了，万一白鸽被共军劫去了，你又能拿白虎怎么样？他后面可是有蒋夫人护着呢。
3: 我说金师长，你不是对竹梅有什么看法吧？
2: 哦，那倒没有，因为我是您的老部下，所以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相告。
3: 那很好啊，咱们党国就需要有话直说这样的好兄弟呀！啊，
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我金某人从政的原则。
4: 好，金师长，这次千万不要再弄出什么意外。行，就这样吧。
2: 要吧。共军武装小分队队长白鸽交给关竹梅处理。哼，
5: 师长，师长，这有什么不妥的吗？
2: 白鸽是关竹梅的亲妹子，白鸽已经被共军完全赤化了，他也把她争取过来，这怎么可能呢？
5: 师长，您别忘了，关特派员可是立下军令状，
2: 那顶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次共军营救白鸽虽然失败了，可是我们还是死了四个弟兄啊。
5: 是不是局座责怪小人？
2: 那倒没有。不行，还是把白鸽送到南京受审。
5: 师长，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跟汉红将军商量一下，把责任也让他担当点？
2: 可以，就这么办。
5: 师长，您过目。
4: 怎么样？听说发生了共军小分队到你别墅解救你妹妹关竹清的事儿？
6: 这么快就知道了？
7: 是不是金市长告诉你的？
3: 他这也是为了关心你嘛。
6: 他关心我，为什么这么说？
4: 怎么样？如果你没把白鸽
3: 给争取过来，反而让共军的小分队给劫去了，那你说怎么办？
6: 韩红，我不是已经向老局长立了军令状了吗？
3: 仲梅啊，你千万要说到做到啊。
6: 不是，别人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呀？
7: 你放心吧，
6: 转告毛局长，我一定会把妹妹争取过来的。
4: 那好，那需要多少时间呢？
6: 半个月，不，一星期。
4: 那好吧，超过一个星期，军统就会去替人押送南京处理，到时候那你就别怪上面不讲情面，好吧？
6: 我知道了。

0: 人面桃花笑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
1: 司令，司令，司令！他娘的，你大声嚷嚷什么呀？没看老子这品酒赏花吗？
2: 顾司令求见。
1: 那还愣着干嘛呀？快有请啊！
2: 是。
3: 顾司令。
1: 哎呀，顾老兄啊，定好了吗？啊，来来来来来，咱喝两盅，喝两盅，来来来，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哎呀，顾老兄，一贯是公事繁忙啊。

0: 难得有这份闲情，今天咱哥俩喝他个一醉方休啊。哎哎，干。
1: 哎呀，胡老弟，我这次来可不是专程来讨酒喝的哟。
0: 怎么，有事找我？
1: 那倒不是。胡司令也是一个风雅之人呢。我是慕名前来欣赏你那个酒美图啊。
0: 好，来，咱们边喝酒边赏图。
1: 哦，
0: 怎么样，老子这幅画啊不少人看过，都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
1: 哎呀，胡老弟，没有人说这幅画价值连城吧？
0: 啊，那倒没有。啊，那就说这画好的都没话可说了，是吧？怎么样？你看这画上的骚娘美不美啊？
1: 胡老弟，你这画从哪弄的？
0: 哎，一个朋友送的。
1: 胡老弟，这是赝品。
0: 嗯，那当然了。你看这画上有这么多艳丽的女人，当然是赝品呢。
1: 我说这画它不是正品，它是有人模仿唐伯虎的画画的。
0: 你是说这个画它不是唐伯虎亲笔画的？
1: 胡老弟，品画应该先看脸部开相。你看唐伯虎画的画是女，那眼神那倒是既含蓄又传神的，可是你这幅画上的九位美女个个眼珠子左勾右盼，这哪是侍女啊，那全是妓女，怪不得有人看了说不出话来。
0: 他娘的，这个阿庆拿这种东西那么糊弄，下次我见着他我非崩了他不可。
1: 哪个阿庆？我们要抓大阿庆。
0: 嗨，别提了。来人，
2: 司令有什么吩咐？
0: 哎，把这张画拿出去给我烧了。
2: 您不是说谁要是弄坏了这幅画就要掉谁的脑袋？那我把这幅画烧了，那我的老婆和孩子就没命了。
0: 哎，哪那么多废话，让你烧你就烧。
2: 是。
0: 他娘的，他骗到老子头上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今天一定很高兴吧？你的人来救你了，可惜没有成功。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不明白呢？真正想救你的人是谁呀？是我，是你姐姐。我在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我希望你尊重我。 你已经不值得我尊重了。你要真想救我，就不会把我关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忘了，你的命现在在谁的手里？不是在你自己手里了。有多少人都在盯着你呢？只有我一个人在极力的保护你，否则你早就命丧黄泉了。
1: 人活着，谁没有死那一天呀？你和我都一样，早晚有一天，我们俩都会去侍奉九泉之下的父母。到时候我就跟爸妈说，是你这个亲姐姐，设了个圈套把我给抓起来，又把我给杀了。我看你怎么交代。
0: 看来你还是不能明白，我本来想让你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可是现在不可能了。你的人这么一闹，一切都不可能了，只能委屈你换个地方。清炒虾仁吃不成了，你只能去跟着他们吃那些大锅饭了。换个地方住吧。
2: 我从小跟父母在一起，粗茶淡饭我习惯了，美味佳肴你自己留着吧。
3: 关小姐，请吧。

0: 好了。
1: 怎么了？
0: 白鸽同志刊登声明要退出共产党。
2: 假的，这是敌人的阴谋。
1: 对，肯定是敌人想瓦解我们内部关系。
2: 我们必须要团结，尽快把白鸽队长救出来，不能再让他忍受这种不白之冤了。
0: 我觉得敌人一定把他给转移了。
2: 肯定是转移了，我们还是要搞清楚白鸽队长的下落，再想办法营救。

0: 怎么样，还习惯吗？你每天都这么坚持锻炼身体吗？
1: 哎，我不锻炼不行啊，你们逃跑得太快，我怕追不上啊。
0: 你现在说话怎么变得那么刻薄了？
1: 实事求是，你可能没上过战场，没见过你那些逃兵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0: 那是他们求生的本能，没必要讽刺他们。
1: 可是现在有一个人却失去了求生的本能，眼前的光明大道他不走，非往那个死弄堂里钻。
0: 你说的恰恰是你自己吧。我告诉你，你就算是把命都献给共产党，他们也不会要你这个变节分子的。

0: 梅姐，有什么新闻吗？
1: 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白鸽退出了共产党。
0: 你这一张亲情牌可够厉害的，就短短这么几天他就跟着你了。
1: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他可是一个年轻的老顽固，这个退党声明是我写的，我是想先断了白鸽的后路，让他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再跟我走。
0: 即使他现在跟你走了，那也只是身在曹营心在狠，你觉得这样好吗？
1: 我知道要想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慢慢来，别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但白哥可不是一般的豆腐，他是四川的麻辣豆腐。
1: 没错，又麻又辣，我最了解了。

0: 亲爱的战友们，我很想念你们，请转告组织，我白鸽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魂。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酷刑还是阴谋，都动摇不了我革命到底的决心。我愿意为了党的事业献身，我会用我最后的生命和敌人做殊死的斗争。我有一个请求，千万不要为了救我。 而牺牲其他同志的生命，祝我军早日打过长江，将红旗插遍全中国。即使我看不到这一天，我也能含笑九泉了。
1: 还有一张你没念呢，这是一张别墅的地图。
0: 上面有一段话，它被关在别墅的地下室，东边围墙外面2米处是硬件盖，下面是下水道。向别墅垂直方向挖8米通道，就是地下室。这肯定是我们同事画的，地图画得非常详细。也就是说，从墙外面2米到队长被关押的地下室有8米的直线距离。如果土质没问题的话，晚上施工，两天。
1: 我们就可以把队长救出来了。看来我们今天一定要先观察那儿的地形。对了，还得定做2把短制的挖掘工具。
0: 还要准备一些麻袋，装挖出来的泥土。好，今天晚上我们先去侦查，把下水道的情况摸得个底儿透。回来之后，再具体研究实施方案。
2: 这么好吃的饭菜都不吃，你真是有福不会享啊！听说共产党员是钢筋铁骨，看来是真的，可以几天不吃不喝，真是佩服。大姐，你吃点吧，可不要饿坏了身体。你不是我吃了？
3: 进来，
1: 特派员，共党白鸽已经3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连水也没喝一口。

你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三天。三天呀？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你早干嘛了？没吃你让他吃啊？你是吃白食的吗？还不走！

0: 下水管道呢，离地面是5米，直径是1米5左右，南北方向是主干道，主干道往西就是别墅方向，它们之间呢有条污水管道相连，直径大概是90公分，污水管道跟主干道它们之间是连通的，只要我们能准确地找出地下室的位置，从污水管道向上挖，最多也就是2米，我们就能打通。嗯，
1: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要挖8米的通道。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0: 这条污水管又脏又臭，很难下得去人。
3: 那有什么的，只要能把队长救出来怎么样都行。
1: 关键是咱们在下面搞这么大动静，上面不可能听不到。
0: 对啊，尤其是三更半夜掉根针都能听见，咱们这么做很难不被人发现。
1: 要不这样，咱们特制几样小小的工具，然后慢慢的挖，声音就会相对的减小。
3: 可那要挖到什么时候啊？
0: 我估计2天左右吧。
3: 上上下下的次数一多，很难不让敌人注意到。
0: 危险是必然的。
1: 要不这样，干脆来暗的不如来明的。
0: 明的？
1: 嗯。阿华，明天你去铁匠铺把那几样工具打出来，我呢去找几套路政工人的服装和疏通下水的一些作业标牌，再请游击队派两个人给我们。后天一大早咱们5个人大大方方的去把1井2打开，别怕声音大，只要速度快。阿玲，咱们俩在洞口警戒，只要咱俩不紧张，什么人都会以为咱们是疏通下水的作业工人。
2: 嗯，这个办法好，咱们就这么干吧。
1: 阿华，你估计一下，3个人不停轮流的挖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估计3-4个小时吧，如果全是泥土的话最多也就1个小时。
1: 这样的话我们当天就可以把队长救出来，把武器带上，给他也带一支。
4: 好。

0: 取你妹子白哥的工作进展得如何？
1: 局座，有一点收获了。
0: 我给你的时间是一个星期，今天可是第六天了。
1: 是，局座。能不能再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一定把它争取过来。
0: 白虎，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吗？算了，别白费功夫了。小分队的关竹清是你的小姨，我也不愿意着急去东吴带人，但此事关系重大，不能再耽搁了。
2: 竹梅的良苦用心，局座你要理解呀。
0: 我是体恤竹梅的心情，否则也不会给竹梅七天的时间。这次烦劳你上老弟去东吴提人，务必见谅啊。
2: 局座，你就不要说见外话了，我一定把关竹清给你押来南京。
3: 干嘛？我脸上有花吗？
4: 郑玲的同志，我发现一个问题。
3: 你又发现什么问题了？
4: 我发现就算你穿着一身的工人衣服，他也不像个无产阶级。

0: 那我应该什么呀？
1: 那工人要有力量，你得有种沧桑感。
0: 对啊，
1: 沧桑感什么呀？你等着。
2: 万事不能过分夸张，过分夸张显得假了。擦掉一点。嗯。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出发。
4: 是。
5: 你这擦挺好看的。
0: 讨厌。

0: 你这是怎么了？是嫌这饭菜不好吃啊？还是不愿意一个人吃？来，过来。今天我们姐妹俩好好的吃一顿啊！我陪你好好吃。来，坐下。你看看这米饭是刚蒸出来的，可香了。嗯，好吃。来，嗯，吃点儿，快吃啊！
1: 关仲梅，你要把我当做你的亲妹妹，就不应该这么不近人情。我怎么了？哦，
0: 你说我给你在报上登那个退党声明是不是？哎呀，我不是为了你好吗？你这是置于我死地。我要是置你于死地的话，我就不管你了，知道吗？
1: 关仲梅，你在国民党受训的时候，是不是学过唱戏呀？啊？我学唱什么戏了？啊？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0: 你现在说话怎么变得那么冲啊？
1: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你就会被送到南京审讯，到时候就没有人救得了你，你知道吗？照你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大可不必。我是不希望把你往火坑里推，你知道吗？
0: 用不着。
1: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觉得无上光荣和自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党。 是我毕生的追求，我会用绝食跟你抗战到底，直到生命的终结。

0: 馆里有钢筋，去买把钢锯来。
1: 你先下去，我去买钢锯。
2: 好。
1: 娘娘，你在这守着，我去买钢锯。

0: 上哪儿去啊？哎，干什么？没见过女的。
1: 女的倒是见过，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漂亮的也见过，就是没玩过。像你这么漂亮，在那通着抽水沟，多浪费啊！你应该在翠花楼啊。
0: 说啥呢？在啥翠花楼？应该在我家。放开我，工作呢。
1: 那你几点下班啊？下午5点。
2: 4点接你来的，
3: 起来！他骗你的，我才不相信呢！我现在就想玩。哎呀，宋哥，宋哥大，
2: 干什么的？你给我等着！我一叫我叔爷要你没命！
3: 怎么回事？
0: 耍流氓的。
3: 你没事吧？他们肯定是去喊人了。你到附近走走，我在这守。快！

0: 韩红兄，你还大有可为啊，我不行了。
1: 哎，我也不小了。
2: 老黄，老黄，
3: 唐军，快点点，
4: 知道。

0: 哦，你这来东吴视察工作也不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呀？哎呀，
1: 特派员，汉红事先不打电话，主要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哎，好了，特派员，人我给你安全送达，行了，你们好好聚聚吧。汉红兄，咱们回头见。
2: 回头见。

0: 如果你没有忘记自己的代号是白虎，那你应该记得，你跟局座约好的期限是一个星期，现在已经是第八天了。
1: 哟，我还真给忘了，你说我这记性。

0: 你不能把小青带走。如果你带走她的话，我怎么跟我妈和妹妹交代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我能理解。但是局座这儿催得紧，我也是没有办法。
1: 这样，你给局座打个电话，再给我三天时间。如果三天时间我还做不了关竹青的工作，
0: 你马上把她带走，我二话不说。
2: 宋梅，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啊！为了你这个事儿，我已经在局座面前表过态，我们国防部的几个长官也都知道这个事儿。张副官，
3: 到，
2: 叫上他们的人，把白哥给我押出来。
3: 是，
0: 等一下。
4: 我告诉你，汉武，关竹青已经写了退党声明了，他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了。
0: 宋梅啊，这是你为白哥做的事情啊，你妹妹关竹青未必能买你这个账。我都说了，再给我三天时间行不行啊？
5: 局座已经给了你七天时间了，你还三天三天，你让我怎么交代？
0: 特派员，张将军，没事吧？
5: 没事，
0: 你先下去吧。
6: 没事吧？没事，没事。
7: 干什么？
6: 哦，关爷，大水道堵了，我们修好了，准备走了。
7: 快快快，盖上盖上！
6: 盖上
7: 走了。
6: 走吧，等会儿，刘总。你再看看。
7: 是。

0: 告，关周清跑了。
1: 跑了？怎么回事？
0: 兵工厂小分队挖地道就走了。
2: 难道共军真的有遁地之法？

0: 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1: 从梅呀，你让我怎么向南京方面交代呀？
0: 我承担全部责任。
1: 不，这个事儿我也有责任。
0: 不用，我一个人承担。
1: 太不像话了！

0: 关竹梅把关竹青软禁囚室，企图一步步逼迫他就范。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囚禁在地下室的白鸽会被共军小分队救出，使自己落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1: 我用心皇帝先坐。哎，对，这个事情，这全是我的过错。
2: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1: 你看，我在松鹤楼订了个包间儿。你看，
2: 行了，气都吃饱了。张副官，
3: 到。
2: 备车，现在就回南京。
3: 是。
1: 韩红兄，
4: 这怎么样？
5: 没事。
4: 这是皮肉伤，几天就会好。
5: 好。
6: 老王和吴妈呢？
5: 放心吧，阿青利用胡传魁把他们二老救出来了。
4: 这个地方咱们不能待了，敌人现在像疯狗一样，全城在搜索我们必须撤退。你行吗，阿华？
5: 放心，我没事，我能走。
4: 好，我们立即向太湖游击队的驻地潘志山撤离，撤。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水泥地上打了那么大的一个洞，得多大的声音啊！只要不是聋子都能听得到。
1: 是是是，可能是地下室的隔音效果太好了。
0: 你还跟我犟嘴啊？我看你是聋了吧你？
1: 是是是，我当兵的时候右耳朵被连长打聋了，左耳朵可能还有点背。
0: 行了，你给我下去吧。
1: 是，
0: 把这臭衣服给我换了。 火候能把人给气死。

0: 特派员，不要生气。不过这个事儿啊，也确实有点上火。你说当初共军渡江过来的时候，四个人，到现在还是四个人，而我们损失了足足有一个排。这个事儿，你将来怎么向上峰交代呀？
1: 不劳您大驾了。
0: 这个事我来交代。不，特派员，你不要误会我。我金祖廷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问题是，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白鸽，却让他逃掉了。我想，如果当初能考虑我的意见对他动刑，白鸽不会不张嘴说话的。
1: 我说过了，酷刑对他来说没有用。
0: 哼哼，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这个往往就是共军的绝招，常人想不到的地方，他们都能够想得到。
1: 你能不能别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
0: 我不是有意提高他们的士气啊，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姓薛的已经被我们抓到了，可是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逃掉了。白鸽被我们抓到了，又被他们营救出去了。
2: 我说过白鸽的事情，我来负责，跟你没有关系，好吧？你还有事吗？哦，没有了。哦，那好，那我先走一步了。
3: 不送了。
4: 师长，您回来了。刚才毛局长打电话找您，
2: 说什么了吗？
4: 他说，党国目前处在危机时刻，和特派员的关系不能弄得太僵，做事要讲究策略。啊，
0: 局座真是用心良苦啊。
2: 还有吗？他说您是老军统了，千万要顾全大局，考虑事情要周密，有什么事情及时向他汇报。他还说您对党国忠心耿耿，他心里又是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嗯，
0: 我知道了，你去吧。

0: 局座，我是金祖廷啊！我刚刚开完联防会议回来，正有事向您汇报呢。白鸽被劫，特派员嘴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其实这事儿就是因为他寻姐妹私情造成的。还有上次政治犯被劫，也是因为他的渎职。局座，应该把白虎送到南京军事法庭处理。
1: 别太激动了，对这事儿我心里有数。目前形势越来越紧张，对 AM
0: 计划务必要尽快执行。眼下的头等大事是把库银黄金转运台湾的事尽快落实。其实这个事儿早就该办了，可是特派员说这事由他全权负责，我怕一插手引起他的误会。行了，有局座这句话，我抓紧办就是了。
2: 谢谢。请。咖啡很不错啊。哎呀，当年令尊啊，就喜欢喝我的咖啡。嘿，你知道的，我和令尊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有一起在复旦大学任过教，再后来我是参加了银行界，和令尊呢，还是当他的孩子王。
0: 哎呀，沪上一别，竟然是阴阳两隔呀！想起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其实我看见戴叔叔，就让我想起家父家母还有两个妹妹。嗯，啊，对了，到现在，令堂大人和你的两个妹妹，还是没有一点音讯吗？
3: 没有。走，一边去。
4: 戴叔叔，转移荣丰银行的库银是 AM 计划的重点，必须要执行。

0: 您倒是说话呀！
1: 你要我说什么？我在想啊，那帮是我兵权的大亨们，有哪个是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徒？没有，一个都没有。问苍天，问大地，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还能指望谁呀？
0: 这个我也没有想到。

0: 但是我记着您的教诲，您曾经对我说过，人越是遇到困难，越应该坚守自己的信念。我没有忘记，您忘了吗？
1: 没有，我怎么会忘记呢？所以我还在坚持着。但是你知道，我坚持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0: 为什么呀？哎呀，不就是参加了几次游行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还要给他扣一个政治犯的帽子？你是最了解小亮的，他是政治犯吗？请问特派员，你不会把小亮当政治犯给枪毙了吧？
1: 戴叔叔，您不要着急，我马上就去查。
0: 如果小亮是因为参加游行被抓的，我会立刻让他们放人。
1: 那好，我可有言在先。要是国民党政府把小亮当政治犯给毙了，那我库里的黄金一两也不会交给他们。戴叔叔，您别说气话行不行？小亮的事情交给我。
2: 一句话，你到底放不放人？特委员，我知道你和戴志成的关系不一般，这点面子怎么也得给呀。放一个戴小亮不成问题，不过跟戴小亮同罪名抓的人有十几个呀，他们放不放啊？那你先把戴小亮的身份给查清楚，如果他是共产党。
3: 你就抓，如果不是，你就可以放人。实话跟你说吧，如果戴志成来亲自来找我，这个事儿并不难。
1: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这个戴志成从来没有很好的配合过政府工作，弄得我很尴尬。他既然不把我金某人放在眼里，我要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个市长可不是吃素的。
3: 戴志成的脾气是倔了点，可是你不能把父亲的账算在儿子头上吧？说清了，你这叫小家子气，说重了，你这是公报私仇，你知道吗？哎呦，特派员，我和戴志成可没有私仇啊，这顶帽子可戴不到我的头上来。你是来执行 AM 计划的，1000个字可以把戴小亮带走。
4: 不过咱们有言在先，出了什么事儿，我可不负责任了。好啊，这个责任我来负。放开我！放开我！不去！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5: 戴公子，站不住，你可以坐下来欣赏吗？啊！你要干什么？
4: 干什么？我告诉你，这些都只是常规的。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超常规的。什么超常规啊？看好了啊！不要！不要！拉人！你放我回去吧！我求求你了！让你回去。戴小亮，我告诉你，如果你再敢与政府作对，我就把你与吃的狼狗关在一起。知道了吗？啊？
6: 知道了。
1: 太心狠手辣了，
4: 什么？心狠手辣？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心狠手辣！给我过来！
1: 滚！放开我！不许！放开我！你们干什么？住手！
4: 特委员，
1: 谁让你这么干的？啊？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呀？把他给放了！
4: 快！
6: 舒明姐，
1: 你现在没事了，跟我走。

0: 这次你爸爸可急坏了。
1: 我知道。
0: 赶紧回家吧，他在家等你呢。
1: 好。

0: 不容易，以后啊千万别再啊。
1: 我知道了，我累了，我休息了。
2: 戴叔叔，
0: 孩子不太懂事啊。
2: 是啊，这几天也委屈小亮了，让他好好休息几天吧。
0: 好的好的，
2: 那我先走了。
0: 好，慢走，不送了啊。
3: 小亮，
4: 来，
2: 谢谢。
4: 昨天我带你向毛人凤赔了罪。
2: 毛局长怎么说呀？
4: 他强调了精诚团结的重要性。听他话的意思，似乎你跟金祖廷之间产生了什么矛盾。
2: 金祖廷那个人太虚伪了，他就是想利用关竹清逃跑的事来做文章。
4: 仲梅啊，我都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个大妹子。从她的所作所为来看，这运筹帷幄的能力不在你之下呀。
2: 我们两个以前挺好的，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她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4: 如果她不是你的胞妹，你会这样做吗？
2: 正因为她是我的妹妹，我才会这么做。也不知道共产党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让她这么走火入魔。
4: 哎呀，她现在那么一跑，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到她。
2: 你一定会有机会见到她的，因为我会抓到她。
4: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想见见她。
2: 我不抓到她，你怎么见她呀？
4: 那也不一定啊，这万一共军一过江。算了，说这些话没什么意思。
5: 关于共军和游击队刑场劫走政治犯事件，经保密局调查研究，决定如下：监狱长赵水彪严重失职渎职，现经军事法庭审判，决定对赵水彪处以极刑。
6: 老胡
7: 啊，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 AM 计划执行缓慢，
6: 望诸位以党国的利益为重，精诚团结，共同对敌，迎接大反攻的到来。武昌奎，武昌奎，
8: 散会了。
9: 对啊，好好好啊，好啊，好啊。
8: 没散会啊。

0: 戴叔叔，小亮给您带回来了。
1: 小亮啊，你看，苏梅姐把你抱出来。

0: 当兵一个监狱长，还要派你这个少将来监督执行。平时枪毙这么多人，都没有人监督执行，是不是不相信我关竹梅啊？
1: 共党游击队劫政治犯的事儿，毛人凤压力很大，但是他又不想拿你和金祖廷来开刀，便找了个替罪羊，让我来监督执行，只是表示他对这些事的重视而已。顺便也是做了个顺水人情，可以让我们俩在一块多待几天嘛。
0: 我可不想领这个情。
1: 嗯，你不是讨厌我吧？
0: 有点儿。
1: 嗯，看你的表情都是假的。

0: 说实在的，你就这样被枪毙了，确实有点冤。哼，
1: 不冤，一点都不冤。我该枪毙，我心里很清楚，早晚有这么一天，我不得好死，因为我坏事做得太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被我杀死的那些冤魂，都不会放过我。可是我想不明白。
0: 枪毙我的应该是共产党，怎么会是国民党呢？
1: 这个刚刚宣布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你的严重失职，渎职所致。<笑>我失职，我渎职，而且还很严重，我可不这么认为。
0: 那你怎么认为？
1: 我为蒋介石卖命，我为蒋介石杀人。 我把他当老子，他不把我当儿子，这也就罢了。可他把我当傻子，抓我做替罪羊，我才真是大傻子呢。活着的时候糊里糊涂，临死我才明白呀，我是认错了爹，投错了胎。孙长官，临死前我也没什么要求。
2: 带句话，行吗？行，说吧。蒋介石他平时总喜欢骂人，骂娘西配，可他才是真正的娘西配。
0: 闭嘴！娘西配。执行。
3: 江总裁娘，
0: 娘西屁。你说这个话，我敢带给总裁吗？
4: 我走了，一路平安。
5: 特派员，金市长到，请。
3: 哎呀，特派员，我敢肯定，那四个共军早就不在东吴了。
0: 不在东吴了，是你抓不住他们吧？
4: 那这么说，是我无能了。这四个共军是冲着
3: AM 计划来的，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绝对不会离开的。可他们总得有个地方住吧？我派人挨家挨户搜了个遍，可连个影子都看不到。没走，只要他们还活动，咱们就有机会抓住他们。
4: 哎呀！
3: 难呐！
4: 哦，对了，转移荣丰银行库银的事儿，戴志成同意了吗？哪有那么快啊？等他消消气再说吧。这个戴志成，从来都是目中无人。
3: 好歹人家也是个行长啊。
4: 行长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从来就没有很好的配合过政府工作。哎，特派员。
6: 你不是答应要做做他的工作吗？是啊，我做他的工作责无旁贷，但你也不能袖手旁观呀。哦，那是，那是。
4: 小亮啊，把监狱那些事儿给忘了吧，啊？
6: 啊，你知道吗？我参加游行是因为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可进了监狱。 我却进一步的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等本质，它是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独裁政权，贪赃枉法、飞扬跋扈、惨无人道，这样的政权不推翻的，四万万同胞永无出头之日。
4: 是啊，小亮，你的话说的没错，可是爸爸不希望你卷到政治漩涡。 爸爸希望你啊，将来成为一个出色的银行家。不过人生啊，小亮，是一条不平坦的路，充满了风雨，充满了坎坷。以后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要坚强起来，要勇敢的去面对。记住，即使以后爸爸不在了，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也要勇敢的去面对，成为一个男子汉。

0: 老爷，什么事儿？外面有位姓关的小姐来找您。是我不在。可我已经跟她说您在了。你不能跟她说我不舒服，请她改天再来吗？
1: 戴叔叔，您身体不舒服，要不要带您去医院看看？
0: 医院倒不用去了，可能是受了点风寒，感冒了，嗓子不舒服，所以呢，我，坐吧。
2: 怎么，深夜来访，有何公干呢？当前的战局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长江可能守不住了，所以现在燃眉之急的事情就是将荣丰银行的库银转到台湾去。
0: 哦，这件事情啊，我也在考虑啊，不过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情况，容我从长计议，再等等吧。
1: 不能等了。 您能让共军再等等过江吗？哎，
0: 报上不是天天在说吗？长江天险固若金汤，共军怎么打得过来啊？
1: 他们是在稳定军心啊。事实上，蒋总裁也知道长江是守不住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库银转移，这将来是我们反攻的资本。<笑>
0: 守都守不住，还打得回来，还要反攻，戴叔叔，您可是国民党的元老了，您不能失去信心，这样会影响一大片的。
2: 我知道，我这个人呢是跟不上形势了，你不要受我的影响啊。当然，我也不想影响别人，别人也不要影响我。 库银运台湾的事情吧，行，我最近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好，戴叔叔，我希望您的答复不是是否转移，而是如何转移，这是蒋总裁的命令。

0: 华社消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前往已经解放一个多月的北平郊外江山。
1: 爸，还没休息呢。爸好像在听新华社消息的吧。
2: 你怎么也没睡呀？
1: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军队的主锐精力部队基本被消灭了。蒋介石这个祸国殃民的反动派政府，终于要垮台了。
3: 这么说，你经常听新华社的广播啊？
1: 对呀。
3: 听说，蒋介石提出来要跟共产党和谈，要是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蒋介石政府在提出和谈的幕后，正加紧实施着大规模扩军计划呢。
3: 是呀，有这样的计划实施的话，那咱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过上安生日子？
2: 秀亮，你妈妈去世的早，爸就那么你一个儿子，你平时可要千万注意安全啊！啊，记住了。
1: 爸，你放心吧。
3: 那就好。
4: 报告。
5: 进来。
4: 南京局座来电。
5: 念。
4: 白虎，立即执行 AM 计划中的银库转移任务，不得有误。

0: 电告局座，遵照命令，立即执行。
1: 是。
0: 等一下，付完电之后，你替我写张请柬，给荣丰银行的戴志成，请他今天晚上到松鹤楼去吃饭。
1: 好。
2: 戴行长，你看我做的跟你的真黄金是不是一模一样？

0: 不错呀，做得挺好，那就拜托你了。
1: 你放心。
2: 你找三行长，我
3: 不必了，送完请帖就走。
2: 他在客厅接待客人呢。
3: 知道了。

0: 进来。
1: 大行长。
2: 什么事儿啊？
1: 特派员吩咐让我专程邀请你到松鹤楼吃饭。
0: 松鹤楼吃饭。哦，我知道。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了，告辞。
2: 不错，

0: 下来啊！你看货已经看了，你什么样要货？
1: 七天之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好的，就到这里。谢谢。你好，小姐，请问你找谁？
3: 戴行长在吗？
2: 在。请问小姐您贵姓啊？
3: 我姓关，他认识我的，小亮管我叫姐姐。
2: 那请您稍等一下。老爷，老爷。
4: 啊，什么事儿啊？
2: 外面有位小姐要求见您，说是你们家熟人。
4: 哦，那就请她进来吧。
2: 好的。嗯。小姐，
3: 谢谢。戴叔叔，不认识我了？
4: 哎呀，有点面熟，可是想不起来了。哎呀，你是谁呀？贵姓啊？
3: 小的时候，我和姐姐经常到您家里来玩，姐姐老是缠着您问哲学的问题，我带着小亮玩。哎
1: 呦，你是官家的老二呀？
3: 哎呦，
1: 长这么高了，这么大了，哎呦，漂亮了。哎呦，多年不见了啊！来来，快坐坐坐。
3: 好的好的。
4: 你们官家那三姐妹，哎，坐呀坐坐。
3: 你也坐。
4: 哎好，哎李婶儿。咖啡还是茶？
2: 茶。
4: 上等龙井，赶紧啊！
2: 好的，老爷。
4: 大姐苏梅，老二是你，还有小妹妹是朱兰，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3: 戴叔叔记性真好，现在还记得我们姐妹三个的名字啊！
4: 哎呦，咱们两家是什么关系呀？哎呀，林尊去世的早，你大姐苏梅也到我们家来过，你是不是改名叫白鸽？前不久在报纸上登了声明，退出共产党，有这回事吗？
3: 那都是我大姐干的事儿。

0: 那你是共军？
1: 是，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师部侦察科科长，代号白鸽。我姐姐设了个圈套把我抓起来，威胁我让我投靠国民党，还以我的名义在报纸上登了一条所谓退出共产党的声明。
0: 那你现在和你姐姐共事？
1: 怎么可能啊，戴叔叔，是我的战友把我救出来的。
0: 哦，是这样。哦，朱静啊，你到叔叔这儿来，叔叔是一百个欢迎。不过叔叔家里呢也不是避风港啊，人来人往很多的，万一被人发现了你，你的人身安全就不能保证了，叔叔是保护不了你的。
1: 我懂，叔叔，我今天来找您是有一件事情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0: 哦，什么事？
1: 国民党制定了一个 AM 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转移江南荣丰银行的库银到台湾。我姐姐关竹梅就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派员，代号白虎，她来找您肯定是因为这个事情。
0: 叔叔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也是为这件事情来找我的。
1: 对，戴叔叔，我就是想提醒您，如果您答应了，就等于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他会用这批钱买更多的飞机、大炮、枪支弹药，您就成了他的帮凶。我军马上就要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戴叔叔，我希望您能走好举足轻重的这步棋啊。
0: 古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面前的是一位巾帼英雄啊。朱清啊，叔叔谢谢你的提醒。不过呢，我做事有我的主张，但是我可以跟你说，这批苦银我会妥善处理的。
1: 戴叔叔，我就是担心您一个人势单力薄，抵抗不过他们。如果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一定告诉我们，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您的。
0: 好。
1: 你一定多保重。
2: 小亮，受了不少苦吧？
3: 是啊，国民党监狱里太可怕，太残酷了。幸亏朱梅姐姐把我救了出来。
2: 国民党在灭亡之前，肯定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
3: 朱清姐，你知道吗？社会上把你们武装小分队啊，传得可神乎其神了。什么5米高的墙，脚一蹬就上去了，脚踏车能追上汽车，还说整个东屋地下都被你们打通了。马上就要打地道战了，反正啊，把你们传的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2: 有那么夸张吗？不过也好，说明老百姓啊，就希望我们是这样的。
3: 爸爸希望我做一个远离政治、跟政治没有关系的银行企业家。
1: 你父亲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政治道路的权利，可是有的时候不免会被政治干扰。比如说你父亲现在遇到的银行库银转移的问题，是转还是不转，就取决于他的政治立场。所以说要做一个跟政治毫无关系的人根本不可能，你说呢？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忽然明白了很多道理。
2: 小亮，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及时来找我啊。
4: 好，金师长。
5: 朱副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金师长，
5: 坐。
4: 您请我喝茶，卑职实在是承受不起呀、啊。哎，
5: 我也是闲得无聊，随便找个人聊聊天就行
4: 了。来，我来。
5: 怎么样啊？你最近？啊，
4: 什么怎么样？嘿、
5: 哎、我就是问问，你随便一点吧。啊、
4: 哦，那我就说说。顾司令，
5: 顾司令，顾司令怎么了？
4: 哦，我总感觉到啊，顾司令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呢，在执行上级命令的时候，不太坚决，往往呢会掺杂一些自己的私人意见。这不，有的时候把谁也不太。

0: 放在眼里，结果呢，让共军武装小分队的薛振东从他的眼皮子底下逃跑了。
1: 哎呀，他这个人呐，老毛病了，让他改也难。别管他，你好好干就是了。啊，
0: 师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好好干的。
1: 只要你真心实意地跟着我，什么金钱呐、地位呀、都不成问题。
0: 师长，我对你那是绝对的忠心，我可以对天发誓。
1: 我这个人啊，从来不相信什么誓言，我只看实际行动。
0: 我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对您的忠心。
1: 那好，老三，在你的手下多培养几个心腹，最近我会有秘密任务交代给你。
0: 金师长，我杜老三那绝对是一个守秘密的人。
1: 那就好。
2: 戴叔叔，我可是等了一个星期来听您的消息。
3: 把所有库存的黄金转运到台湾去，我当然是同意的了。
2: 谢谢戴叔叔顾全大局。
3: 哎呦，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是忠实地履行我的职责而已。荣丰银行库存的黄金一共是12箱，每箱50公斤，一共是600公斤。一会儿呢，请你到我的办公室办理一下相关手续，行吗？
2: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我会安全地把这批黄金运到上海，然后转运到台湾。
3: 好，请你到我办公室去吧。
2: 嗯。这600多公斤的黄金要想安全地押运到上海，必须要做好保密工作。除了你和我，就是押运黄金的最高指挥官知道，千万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半点消息。一旦游击队和土匪知道的话，一定会不择手段地去抢夺，到时候麻烦可就大了。
1: 对，保密工作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组织一支可靠的押运队伍。
2: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情，你觉得把这个任务交给谁比较合适？
1: 哎呀，这人选嘛，只有2个人，一个是胡司令，一个是顾司令。胡司令这个人办事太鲁莽，把任务交给他容易出差错。
2: 那就是顾司令了。哎呀，
1: 顾司令这个人的弱点是刚愎自用，什么事喜欢自作主张。你把任务交给他，他可不一定非要按我们预定的方案去执行。毛病一来，他会另搞一套。
2: 那肯定不行，不按方案执行，出了问题谁负责？
1: 就是，他这个人当面绝对不会跟你争长论短，可是莫过时来就我行我素。出了问题，他理由一套有一套，谁也讲不过他。
2: 难道你手里就没有能够担此重任的人了吗？
1: 那倒不至于，死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了。
2: 行了，别卖关子了，到底谁呀？
1: 有一个人选到比较合适，就是顾司令手下的副官杜老三。这个人对党国忠心耿耿，办事从来不打折扣，真的有遇到土匪或者游击队，他也可以指挥打仗。
2: 好啊，那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1: 你不是说这个事儿除了你我，再就是直接指挥最后行动的人才能知道吗？你看能不能这样，你找顾司令借杜老三和一个排的兵力，就说是执行特殊任务，这样就可以做到最大程度的保密了。
2: 嗯，想得周到，就按你说的办。我去找顾司令，你呢，去把任务交给杜老三。
1: 好。
4: 美秋美在湖中水。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

0: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

0: 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士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我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 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动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

0: 金电话，叫九块九，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九块九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九块九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九块九，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九块九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块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块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块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

0: 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金市长，你来了，过来，市长，你请坐，喝茶，市长。
1: 老三，你这副官当了这么多年了，早该往上升一升了。这个事儿，我一直放在心上。谢谢金市长，你坐坐坐坐。哎，机会来了，有件重要任务需要你去执行，只要你能把这件事情办好。
2: 回头我就可以提升你为城防司令部的副司令。
0: 金市长，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您对我的大恩大德。从今往后，您说干啥，我就干啥。
1: 今后的事情，谁都很难说啊。我只需要你把眼下的事情办好。
0: 你坐，坐坐坐。
1: 沈阳，
0: 上刀山也好，下火海也好，杜老三我在所不辞。

0: 老三，我问你，你手下有没有敢于为你卖命的心腹之人？
1: 有啊，当然有。
0: 你给我听好了，三天之后有一批黄金要从东吴运到上海去，已经决定由你率领一个排担任武装押运。
1: 我保证安全把黄金运到上海。
0: 不，不能运到上海。你听我说，他们要把这批黄金从东吴运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转运到台湾。你想想看，黄金是我们东吴的，运到台湾去，鬼晓得会落到谁的腰包里去。所以我决定把这批黄金半路上截下来。
1: 这上面要追查下来呢。
0: 这你不用担心，一切由我担着。你派你的心腹带人扮成游击队或者土匪，埋伏起来，半路上把黄金截下来，然后把它埋在事先预备好的地方。等风声一过，我再通知你把黄金运到什么地方去。任务完成之后，我不但要提升你为城防副司令，我还要重重的奖赏你。
1: 金师长，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办得漂漂亮亮，滴水不漏。

0: 站住！鬼鬼祟祟在这干嘛？
1: 两位兄弟，我是来找你们水火帮帮主许天笑的。
0: 怎么，你和我们帮主认识吗？哎呦，
1: 何止是认识啊！去年剿匪的时候，我还差点抓住他呢。
0: 他娘的，你是来找我们帮主的？
1: 不，别误会，我是来找你们帮主谈生意的。
0: 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2: 没安好心。不，他这是大姑娘投怀送抱。
1: 哎呀，两位兄弟，莫取笑。我找您帮主谈的可是大事儿，这耽误了，你俩可担当不起了。
0: 反正你在我们手里，带走，走。
1: 啊，好，
2: 不走今天活剥了你。
1: 枪口，莫对准自家人啊，莫对准自家兄弟。
0: 走，
1: 我跟你们走。
0: 走。
1: 好。

0: 城防司令部的杜老三杜副官吗？
1: 帮主好眼力呀、啊，一眼就认出杜某来了。
0: 去年你还嚷嚷着要活捉我徐天笑，啊，今天送上门，肯定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1: 俗语说得好，叫做不打不相识。
2: 正因为上一次剿匪见到了徐帮主，
1: 啊，您那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令兄弟我佩服不已。今日登门拜访，与大哥共商大事。
0: 你走的是阳关道，我过的是独木桥，桥归桥，道归道，永远挪不到一起。什么共商大事，想设个圈套叫我去钻。老弟，你还嫩了点儿。想要我徐天笑上钩的人还在他娘肚子里没出世呢。
3: 干爹，甭跟他废话，崩了算了，
4: 杀了他算了。
1: 哎呀，我看你们叫什么几大金刚，简直就是几个猪头几个草包。
4: 你说什么？说谁呢？
1: 你们也不想一想啊，要不是这天大的好事儿，我杜某敢一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下太湖进山来吗？
3: 嘿，你他娘的还敢骂人。
5: 慢着，慢着点儿，听他把话说完，看他能说出什么花来，也让他死得明白。

0: 喂，让他把话说完。说吧，什么天大的好事？
1: 就在这儿说。
0: 在这儿说是便宜了你，不然你就到阎王爷跟前去说。
1: 在这儿说，那我就不说了。这天大的好事，只能我同许帮主说，多一个人，我也不说了。
0: 什么天大的好事，连我这些干儿子都不能听吗？啊！
1: 哎呀，这是一件大事儿。如果事成，那你许帮主在这山上建个皇宫都可以。你全寨的弟兄们跟着你穿金戴银，鱼肉不断。
0: 你就不怕把牛皮吹破？你把我当猴耍？
1: 许帮主，只要换个地方，我一讲是真是假，您就会明白。我现在人都在你手上，生死由你掌握。您还怕什么？
0: 怕？老子怕谁呀？走，到我房里去谈。
1: 这位，
0: 我的干女儿。

0: 我明人不做暗事，有话说在前头。你说的必须句句是实话，如有半句谎言，哼，你就只能死在这儿了。
1: 我杜老三不会拿命去开玩笑，只会拿命去一搏。我这次来找你，确实是有一件千载难逢的大好事儿。
2: 许帮主啊，你可听好了啊！
1: 国民政府最后的去向是台湾，逃跑前要把荣丰银行所有的库银转移去台湾。
0: 你把这事儿告诉我，与我有什么干系呀？
1: 荣丰银行的库银就是那十二箱黄金，总共是600公斤，600公斤就是1200斤。3天以后，从东吴运往上海，由兄弟我负责武装押运。金市长呢，想私吞这批黄金，事成之后，答应给我个副司令当。
0: 你劳苦功高啊，当个副司令也在理上啊。
1: 我可没那么傻，不当副司令吧，共军来了还能保条命，这要当了副司令，共军来了，我这小命可就不保喽。哼，既然金市长想私吞这批黄金，那我杜老三为何不可？更何况我是武装押运的指挥官，想私吞的话，那就如3个手指抓田螺，稳当当的。许帮主，到时候你就吩咐你的弟兄们在半路上这么一拦，我叫我的弟兄们不要轻举妄动，你通通把他们杀掉。12箱黄金可全就到了你的手上，咱俩1天做5，1人6箱黄金，6箱黄金可就是600斤黄金，600斤黄金，你在山上建个皇宫，那不就是小菜一碟吗？
3: 小蓝女侠，是吧？
1: 天上的馅饼掉进咱俩的嘴里，咱要是不往下咽的话，老天爷都不高兴哦。
0: 他娘的，我不管你是真是假，老子信你一回。

0: 你要是骗了我，那你死得肯定很难看。
1: 你有五大金刚，200多个罗汉，弄死我，那就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我说过了，我不会拿命去开玩笑，只会拿命去一搏。你尽管放心。
0: 行，就这么定。
1: 等等，这12箱黄金到了你的手上，你拿什么来保证我该得到我那6箱黄金？
0: 老弟是不相信我，怕我黑吃黑是吗？
1: 不是不信，6箱黄金就是600斤黄金，神仙见了都会动心，更何况是人。俗语说得好，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你既然要防我，又何必来找我？你既然找我，又何必防我啊？
2: 难道您没听说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句话吗？
3: 小男女侠，徐帮主，你们二位言重了。
1: 我杜老三不要誓言，只要行动。
0: 行动？什么行动？难道真要我死给你看吗？
1: 你要是死了，那这黄金谁来享受啊？
0: 那你要我用什么来做保证呢？
1: 请你的干女儿跟我一同下山，我保证好酒好肉，热情款待。事成之后，你给我6箱黄金，我就把干女儿还给你。
0: 你他娘的想用她做人质啊！
1: 帮主莫生气，帮主只要无二心，干女儿必定毫发无损，有何不妥？
2: 干爹，我看这么做很公平，很合适，就这么办吧。
0: 行，就依你的，那就按山寨的规矩喝血结盟。
3: 喝血结盟，
0: 请。

0: 过了前面那个山头就到了。啊，哎呀，这个地方小了点，委屈小南女侠了。这几天呢，你完全是自由的。当然，最好呢，就在这屋里待着，哪也别去。你要是实在是闷得慌，也可以出去走走，散散心，啊！但要记住了，可千万千万别走得太远，免得节外生枝。啊啊！在我们行动的时候呢，就只能委屈你了，把你关在这屋子里。不过你放心啊，等你们老大把东西一送来，我就立刻放人。
1: 行，没问题，这不是早就说好的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0: 好。想吃什么喝什么，尽管开口啊！我会吩咐下人去办。
1: 行。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雨，她是我们的学生，她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1: 啊，
0: 走了一天路，应该休息一下了。晚饭做好以后，我让他们给你送过来。啊，
1: 好，那您就去忙吧，后会有期。
0: 告辞。
1: 告辞。
0: 好，告辞。
2: 跟你说啊，
3: 哎，
2: 她可是水火帮帮主徐天笑的干女儿。徐天笑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啊。
2: 剿匪的时候忘了。别看他天天笑，他心和手可狠着呢。他的干女儿功夫是相当的了得。二金刚在山上想占他的便宜，他飞起来就给二金刚一脚。你知道二金刚成什么了吗？
4: 成啥了？
2: 太监。
3: 太监。
4: 陆老三，
3: 不，你给我说这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2: 就你那点臭毛病
3: 啊，
2: 我还不清楚吗？我可告诉你，别打他的白脑子。到时候投机不成十八米，吃不到羊肉惹了一身骚。
3: 这，我发现你说话真有新鲜的。你明知道我有这个嗜好，你把它弄到我屋里干什么呀？哎，这
2: 事成之后，分你100两黄金，你就是逛窑子逛到死，也花不完。我可紧张了，啊！要是出了半点差错，要我的命！
3: 那咱可就一言为定，一切，哎，这都听你的不就行了？
2: 记住了
3: 啊，我记住了呀。

0: 小姑娘，
1: 看什么？
2: 没看什么呀？
0: 没看什么？
1: 但你明明在看呀！
2: 又没有什么不能看的，你怕什么呀？
1: 那你是想看到什么呢？
2: 哎，我就奇怪了，你不想让我看，你别开到街上来，开到街上来你还怕我看呢？你什么你？
1: 你给我站住！
2: 你让我站住我就站住。小姑娘，太像
1: 梅姐，她像谁？
2: 没事。

0: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到了啊！关队长，阿庆，队长，情况紧急，咱们长话短说。据可靠的情报，明天上午，龙峰银行的库银要走公路往上海转移。
1: 转移库银是AM计划的重要内容，也是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我想这样，从东吴到上海的公路上，我们打伏击，来商量一下。

0: 你们先冲出去，等车到了我们再冲下去。
1: 如果车子开得太快，我们冲出去造成了擦枪而过，那就冤死了。
0: 怎么可能啊？咱们先派一个人打扮成修路工人，跟他们周旋一会儿。
2: 那我去吧。
3: 有人。

0: 玲玲，快去。
1: 是。
0: 玲玲，队长，你们可真难找。后面有尾巴吗？
2: 没有。是不是车上来电？
0: 不要拦截哭音。
1: 不会搞错吧？
0: 应该不会。铁山队长，服从命令，撤。
1: 是。撤。
3: 猫子，猫子，
4: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回他要是骗咱们，老子非斩了他不可。
3: 我看不会，骗咱们干嘛呀？找死啊！
4: 哎，猫子，猫子，有动静，去通知他们。
5: 准备。

0: 快，
1: ！
0: 王八蛋你！你坏了我大事了你！

0: 胡司令，你磕啥？
1: 叶凡，
2: 我哎，
3: 你没长眼睛啊你？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对下人发什么脾气啊？
3: 哎，
0: 下去吧。
2: 是。
0: 嗯，胡司令，你先说。
3: 这件事我压根就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呀？
0: 你不知道，有人知道呀。
3: 谁知道啊？
4: 我不是不想说，可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0: 金市长，这人是你找的，武装押运队伍是你组织的，你觉得你应该说什么呀？
4: 我真的不知道土匪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0: 这件事情就三个人知道，你我杜老三。如果我们选择用排除法，首先排除你和杜老三，那么走漏风声的人就是我了。
4: 这怎么可能呢？
0: 那好，这不可能，那排除我，走漏风声的人就是你和杜老三。
4: 哎呀，事情如果能这么简单的就搞清楚真相，那就好办了。可情况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那难道对转移库银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吗？
0: 那你说，还有谁？
4: 这还用说吗？那个姓戴的不知道？
0: 你说笑话呢？十二箱黄金是荣丰银行的库银。
4: 特派员，这贼喊捉贼的把戏我们看的还少吗？
0: 金市长，你要是想怀疑，可不能信口开河，空穴来风啊。
4: 这点常识我还是知道的。问题是这个戴志成从一开始对转移库银的事就有抵触情绪。
0: 他有情绪又怎么了？这说明得了什么呢？
4: 这情绪可是政治立场所决定的。这个戴志成从一开始就提出好多刻薄条件，阻挠转移库银。后来他怕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才不得不勉强答应下来。

0: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证他不跟共军小分队取得联系啊？或者假扮土匪劫取黄金呢？谁都不能保证吧？好，我们再用排除法试试。特派员和我是这次计划的执行者，这肯定的排除了。陆老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差点丢了性命，那也应该排除啊。
1: 金市长，你不要忘了，刚才你还在提醒大家贼喊捉贼的把戏。
0: 那么特派员是怀疑杜老三喽？
1: 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排除，每个人都应该进行调查。
0: 每个人？那么是说包括你和我？
2: 特派员说的没错，如果要认真严格的办这个案子，那自然包括你和特派员。
0: 吴司令的意思是我和特派员也应该在审查之列。
2: 金市长误会了，我说的是办案程序。程序？
1: 顾司令说的没错，你们可以首先问我问题，这没什么坏处。金市长，身正不怕影子斜，你不会不同意吧？
0: 那好，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可以问我。对不起，我还有事儿失陪了。
3: 你也真是的，怎么比我还不会说话呀？你，
2: 胡司令，胡老弟，你说的是胡话，我说的不是胡话，是实话。
4: 嘿，你，
2: 吴凤梅，
3: 嘿，他娘的，
4: 嘿，
3: 就剩咱俩了，你看这会还开吗？
1: 你认为呢？
3: 他娘的，散会。
5: 司令，特别来了。
2: 啊，快请。啊，特派员。
1: 顾司令。
2: 上茶。
1: 不必了，请坐，顾司令。
2: 好。
1: 转移库银的事情没跟你打招呼，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2: 怎么说呢，应该有一点吧，至少说明上峰对我的信任度还不是很高啊。
1: 顾司令，你多虑了，其实我的指导思想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2: 这完全正确，我能够理解。
1: 那你能说说对这件事情的真实看法吗？
2: 我今天是抱定主意不发言的，因为你们抽调了我的人都没有告诉我他们去干什么，我是个局外人，何必自己往是非窝里钻呢？
1: 那为什么忍不住又要说了？
2: 因为金市长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戴志成，我不服气。
1: 你认识戴志成？
2: 从无来往，最多就见个面点个头而已。
1: 那你就是不同意金市长对戴志成的分析？
2: 也不是。
1: 那是什么？
2: 应该说金市长对戴志成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啊，我对戴志成的政治立场并不清楚，如果说他真是共产党的人，那么像金市长那样分析完全有可能啊。但是不能够先行排除这个排除那个，只剩下戴志成一个人，这样做显然不公正，不合理，这会把案件引入歧途啊。
1: 接着往下说。啊，
2: 特派员，你想想啊，这到底是十二箱黄金呢，那这个诱惑力它有多大呀？啊，足以使许多人会不顾一切的拿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赌一把，因此不能够轻易的排除这个排除那个。谁能说被排除的几个人是不喜欢黄金的？见了十二箱黄金，那眼不红心不跳的，谁都不能这么说。说心里话，我也同样。因此，你特派员说的对啊，包括你和金市长在

0: 内的四个人一个都不能排除，最后我们是让事实来说话。
1: 美秋美在湖中水。
2: 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是不是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想调理体质，尝试过不少营养品，想呵护肠胃，饭后啊总觉得不太舒服。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花了钱还达不到理想效果，真的很闹心。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罐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每一种都精准贴合咱们的身体需求，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3: 老刘，最近看你遛弯儿腰杆挺得直，也不喊腰酸腿疼了，是不是有啥好法子了？
4: 可不是嘛，我这喝了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一遛弯啊走几公里都没事儿。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3: 我可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4: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也没啥效果啊，纯属踩坑。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的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2: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来为大家解答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咱们这一款罐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这款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
2: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5: 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2: 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罐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5: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

0: 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是不是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想调理体质，尝试过不少营养品，想呵护肠胃，饭后啊总觉得不太舒服。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花了钱还达不到理想效果，真的很闹心。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每一种都精准贴合咱们的身体需求，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刘，最近看你遛弯腰杆挺得直，也不喊腰酸腿疼了，是不是有啥好法子了？
2: 可不是嘛，我这喝了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一遛弯啊走几公里都没事儿。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1: 我可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2: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也没啥效果啊，纯属踩坑。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来为大家解答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

0: 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
0: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1: 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专业解答啊，让我们对灌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1: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是不是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想调理体质，尝试过不少营养品，想呵护肠胃，饭后啊总觉得不太舒服。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花了钱还达不到理想效果，真的很闹心。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每一种都精准贴合咱们的身体需求，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

0: 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刘，最近看你遛弯腰杆挺得直，也不喊腰酸腿疼了，是不是有啥好法子了？
2: 可不是嘛，我这喝了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去遛弯啊，走几公里都没事儿。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1: 我可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2: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两个多月也没啥效果啊，纯属踩坑。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的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3: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
3: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4: 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3: 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4: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0: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
4: 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3: 专业解答啊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4: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0: 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

五，别让狐狸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感谢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

0: 种傻百露街，移栽寒露田，今冬运彩后，春货翡翠签，斜风送路走，烟炸土教堂，月的百味长，开坛万家香。最早我们涪陵榨菜是清代的涪陵人邱寿安发明的，到现在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我叫赵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涪陵榨菜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我做榨菜已经有25年多了。榨菜啊，不仅仅是代表涪陵人的一道美食，更代表着我们涪陵人精益求精的精神。每年的2、3月份，在青菜头收获的季节，在长江的两岸上，就能够看到一排排的全是酿青菜头的高架子。脱水后的青菜头呢，非常的脆，可以长久的保存。要想制作好的榨菜，就得从选青菜头开始，大概重量在3、5两，这样的青菜头啊就最嫩，吃起来口感也最好。用竹米丝把青菜头再穿成串，挂上晾菜架，10天左右就能够完成了风脱水。脱水后的青菜头要用小刀剥去里面的老筋、硬筋。腌制的工序啊非常的繁琐，一般要用盐反复腌制3次。我们第一次一般腌制7天左右，第二次呢要腌制15天，然后第三次就要达到1个月以上。经过反复的腌制啊，青菜头就发酵成熟了。把八角、甘草、香辛料磨成粉末过筛，再把青菜头和香料放到簸箕里面一起的搅拌均匀。陶坛啊遮光透气，有利于发酵。装的时候啊，要用大的模棒往里压，再用中棒全部压紧。一般呢，要等到180天左右才能开坛。开坛的时候，整个屋子里啊都会非常的香。做好的榨菜还依然保持着清脆咸香的口感。涪陵榨菜百年的文化底蕴，更要靠我们一代的榨菜人不断地传下去，发扬光大。
1: 杨国豆干香飘万里，我们务农杨国的豆干不只是美味的零食，过去还是武将亲夫们的口粮。我叫梁启超，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杨国豆腐干传统制作技艺的第5代传承人。杨国豆干是我们4代住在武江边人民的记忆。我的母亲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做豆干，到武江边叫卖，主要是卖给亲夫们做口粮。豆子主要选择的是本地的黄豆，颗粒小而饱满，做出来的口感呢更劲道。浸泡黄豆用3泉水，泡好的豆子要比原来大2、3倍。豆子要慢慢细磨，这样制作的豆干口感才会细腻。豆渣和豆浆倒在锅里面一起煮糊后，再熬3到5分钟，这样煎出来的豆花豆香味很浓。把豆浆和豆渣

分离出来，单水一加就会凝固。煮豆干不能吃猛劲儿，把一坨坨的豆花搅散后放在格子里，再压上鹅卵石。过去我们家家户户都是到五江货摊上进鹅卵石来压，是慢慢靠重力，一点一点把豆干压均实。豆腐板撕了中格，混八格，切块要按照刻度，切成厚度一公分、宽两公分、长五公分左右的豆腐块，是用碱混合豆腐块一起煮。这个做法也叫给豆干穿衣，穿衣主要是为了让豆干不容易断，然后再进行烘干。炉子前先炒糖色，把八角、陈皮等十多种香料混合在一起。等卤汤大火烧开之后，放进烘干后的豆干，用小火慢慢炖煮。这样煮出来的豆干豆腥味就会完全消失，最终呈现金红色，晾干后可以保存很久。

请客不吃泰安鱼，客人心头不安逸。泰安鱼是我们招待外地客人必点的一道菜，是潼南的一张美食名片。我叫郑长春，今年56岁，是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潼南泰安鱼第二代传承人。从1982年高中毕业开始，我就跟着我的父亲学做泰安鱼，到今年已38年了。泰安鱼已经近100年的历史，我想让泰安鱼走进千家万户，发扬光大。做泰安鱼主要用花鲢，讲究活鱼现杀，切成2至3厘米大小宽的鱼块，大小要均称。因为这道菜把鱼宰成一坨坨的，顾客又称它为坨坨鱼。码分的量要控制好，从里到外要码均匀，必须用红薯粉，用它包裹的鱼肉能保持它的水分。把码好整的鱼块下锅油炸，等到鱼块表面变脆，颜色微黄，就可以起锅了。

这是我们当地的陈盐泡菜，味酸味辣，咸中回甜，离开泰安就吃不到这种味道。用鲨鱼剩下的油加适量的豆瓣泡菜，用大火将汤剂烧开，放鱼块再次烧开后放入葱白，转小火煨煮，等原本炸熟的鱼块变软，汤剂味道参透到鱼肉里，起锅装盘，撒入葱花，地道的泰安鱼就完成了。

0: 你们俩现在去我们家的公章，
1: 这不合适吧？
0: 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

0: 把人给供这儿，给我扣去！李姐，出事了！一声招呼不打，这人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主意。明摆着，这咱们不信，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李姐。
1: 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
2: 你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吧。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 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席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尹鸿主持并讲话，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
0: 我省各地加大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力度，助力粮食丰收。
1: 一线调研走进寻乌县，看当地如何用10年时间成长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空压机生产基地。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时和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以及在欢迎宴会上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刻理解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全力配合中央对美战略，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要准确把握中美经贸关系，扎实做好对美贸易工作，加强同美民间友好交流，深化科技、教育、旅游、人文、青年等领域合作，讲好杜立特行动、上饶救援等民间友好故事，助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时会见文莱王储比拉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挖江西外事资源，密切地方交往，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教育、医疗、旅游、人文等领域交流，助力中塔中文关系发展走深走实。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持续办好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江西会区，切实提升江西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发挥江西文化资源优势，增强赣婆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

0: 会议审议了我省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工作方案，强调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系统梳理本地本部门本单位领导班子新冠部里旧账的具体表现，列入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统筹衔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风险防范，上下贯通，一体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全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实施意见，强调要聚焦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短板弱项，落细落实重点任务，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增强协同联动效能，凝聚服务管理工作合力，切实以可感可及的关心关爱服务，不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江西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主题，结合实际谈认识体会和工作打算。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省长叶剑春、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晓清等参加，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
0: 会上，省委常委同志围绕学习主题，联系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整治，把自己、把职责、把工作摆进去，既谈思想认识，也谈差距不足，提出了下一步整改举措，充分体现了带头狠抓整改落实、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胡祖才做了点评。尹洪指出，要结合分管工作和牵头整改整治任务，坚持学习引路、问题导向、担当实干、务实有为，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尹洪强调，要把牢目标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锚定“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纲要目标任务，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一锤接着一锤敲，全力断长板、补弱项，一步步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把握重点关键，下大气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坚持把破解难题作为最大的实际，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切实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勇于担当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实效，增强当干部就要解决问题的责任意识，将问题化解在当下，解决在任期，自觉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眼下，全省早稻进入分孽期，各地加大生物除虫、理化诱杀等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力度，推动农药减量、粮食丰收。
3: 在吉安举办的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培训示范点上，当地长林友种植专业合作社使用的一项气味干扰新技术成了焦点。每亩田里放一个迷香袋，再配上智能喷施装置，持续释放出和雌虫一模一样的气味。气味在田间弥漫，让雄虫失去方向，找不到雌虫，从而阻断繁殖，压低害虫基数。
4: 我们去年实验平均农药使用量呢，比往年呢减少了30%左右。这个禾苗呢长势也蛮好的。
3: 不只是气味干扰，蜘蛛防虫、倒压共生等一批绿色生物防控技术也在各地推开。在金溪县这个示范片，虫情测报灯、小型气象站、太阳能杀虫灯等科技设备一应俱全。田埂上还专门种了芝麻大豆，用来吸引寄生蜂等水稻病虫天敌，实现以虫治虫。
5: 成本降低了，反而效果更好。一株水稻的岁数比以前多四分之一，我们还能有其他作物的收入。
3: 绿色防控技术好，但今年的虫口夺粮压力也不小。植保部门铁

0: 田间调查显示，今年全省田间病虫害呈偏重发生态势。为此，省里划拨专项资金5437万元，支持从智能监测预警到生物防虫、理化诱杀等系统防控措施，力争全省绿色防控示范面积达到60万亩以上。
1: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24个水稻二号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示范区，筛选一批成本低、易于操作的这个绿色防控技术模式进行示范推广。
0: 目前全省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区789个，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59.56%。
2: 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即将启动，大赛聚焦服务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设置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6个赛道，每个赛道分为企业组和创客组2个参赛类别。大赛将对获奖项目给予奖金激励，并在金融政策、人才政策、项目落地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参赛者可登录相关网站，在8月10号前报名。
3: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昨天在宜春丰城调研全面依法治省和开发区建设工作。
2: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和开发区建设提质增效，要深化有法帮你为民服务实践，让群众方便快捷享受免费专业的法律服务，要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要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前沿阵地作用，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抢抓发展机遇，推出更多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产品。
3: 寻乌县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处，区位偏远，当地不断优化服务，10年间把空压机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空压机生产基地。
4: 订单是暴增的，第二季度、第三季度都是满产的。
5: 中威微通去年落户寻乌，如今当地已形成从原材料到销售服务的完整空压机产业链生态。没有区位优势，没有产业基础，寻乌是如何建成空压机生产基地的？2016年，当地赴大湾区调研发现，空压机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强，符合环保要求，市场需求旺盛，但招商初期屡屡碰壁。物流、配套、产业工人等问题也常常让招商人员无言以对。痛定思痛，当地先从物流突破，政府牵头整合资源，开通到广州、深圳、东莞等6条专线，货物中转从2天压缩至当天到达，运费下降近40%。
4: 我这边货已准备好了，你安排司机过来拉货吧。你看我现在给他发个信息，他半个小时左右他就车子就会来了。
5: 同时，当地与职业院校联动，开设订单班，定向输送人才，解决用工短缺。随着企业增多，又引导组建供应链公司，推动企业抱团采购，降低成本。
6: 90%以上的配件在当地采购，7公里之内搞定。比如说，这个电机离这里不超过1.5公里，这些风扇就不用上车，插车都插过来了，300米吧。
5: 优质的发展环境让杰美斯把总部迁至寻乌，1个月就实现投产，产能快速翻番，今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为做强产业集群，寻乌精准绘制招商图谱，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为引进一家配套企业，招商团队往返10多次。
7: 我真的是有所感动，然后到了这里了以后，各方面的一个政策我觉得都挺好。
5: 如今，寻乌在裸杆空压机16个核心部件中，除变频器外，全部实现本地量产。2025年，全县空压机年产量突破20万台套，占全国细分行业10分之1。
8: 一锤接着一锤敲，让产业形成纵向成链、横向成群的集群效应。力争啊，到2027年，空压机归上企业达50家。营收突破90亿元，年产空压机30万台套。
2: 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联合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的王姬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

0: 史与文化展今天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开展，这是汉代中山王墓出土文物首次在江西集中展出，包括110件套出土文物，并配合展出2组海昏文物。展览分为3个单元，中山世家系统展示了汉代中山王国历史，王的世界聚焦王室奢华生活，永生之梦则展现汉代丧葬观念。汉代中山国与海昏侯国一北一南同属汉代宗室分封体系，出土的文物在器型、功能、礼制内涵上既有一致性，又各具地域特色，
1: 实现了我们南北汉代王侯文物的一个统管对话。无论是西汉的、东汉的，还是南方的、北方的，他们都是同脉同源。
0: 作为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出自中山简王刘焉墓的鎏金铜缕玉衣，是汉代丧葬制度的代表器物之一。这件玉衣由5169片饰片用鎏金铜丝编缀而成。同时展出的玉蟾、玉枕、玉豚等，展现了汉代以玉炼葬的完整体系。
2: 河北的中山国的这个展览是我们博物馆呢系列的汉代文明展的其中一个。我们策划的这一系列的汉代展呢，是为了更好的让这个大家来理解汉代那个盛世时期啊各地的文明的进展。
0: 展览为期3个月，将持续至8月15号。今天是第17个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江西主会场活动在九江举行。活动面对面为群众提供权威政策解读等服务，并通过广场舞、小品等节目，让群众更直观认清各类典型诈骗套路。
3: 这里提示大家记住，收益超6%要小心，超10%大概率是骗局。让你先交钱，再拿人头赚钱的就是传销。银行卡、收款码，别借、别租、别卖，小心成为洗钱帮凶。
0: 在新余，民警来到人流密集区，普及各类经济犯罪的识别方法、防范要点和维权途径。遂川、金溪、共青城等地重点围绕养老诈骗等违法新手段，引导群众树立正确投资理念。据了解，去年以来，我省以歼击、猎狐、打击非法集资等重大专项行动为抓手，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799起，挽回经济损失24.46亿元，有力维护了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4: 新干线借助苏区振兴政策东风，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集中破解蜜橘产业技术瓶颈，小小蜜橘成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
5: 正值井冈蜜橘幼果管护关键期，在新干线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省级农业科研专家团队正指导农户开展蔬果定果、水肥精准管控。依托团队创新的栽培技术，今年的蜜橘长势喜人。
6: 之前呢，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是柑橘的这个大小年，秋季年的时候果子非常少，然后会出现很多浮皮枯水的现象。
5: 柑橘是我省第一大水果，长期面临大小年、品质不稳等难题。新干线依托苏区振兴发展政策支持，将井冈蜜橘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扶持范畴，专项安排500多万元产业奖补资金，并配套老果园改造专项补贴。同时，借助去年我省在当地建成的国家级井冈蜜橘科技小院，当地探索推行专家常驻、小院攻关、基地落地、农户受益闭环服务模式。科研团队围绕蜜橘种植全周期，重点突破控水调肥、营养管控等关键技术，集成完熟栽培、隔年交替挂果标准化种植方案。预计今年基地优果率将再提高20%以上。
7: 井冈蜜橘的类葫芦素提高了20%，同时每亩结本增效10000元以上。
5: 以科技小院为核心枢纽，新干推动成熟技术全域覆盖、连片推广，有效解决了过去农业技术试点分散、推广缓慢、落地见效难的行业痛点。
8: 我们的技术模式不仅覆盖全省，还辐射到湖南、福建、广西等柑橘主产区，成为全国果业科技协作的重要标杆。
5: 目前，新干线井冈蜜橘种植规模已达1.2万亩，全产业链年产值近2亿元，带动约3500户果农共享产业红利。示范引领下，全省

0: 累计改造低产低效果园数十万亩，特色果品优质果率达85%。
1: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2: 毛辉元拟任社区市委常委，熊杰拟提名为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公示时间从2026年

0: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近日发布，我省赣南脐橙、南丰蜜橘、狗骨脑茶、广昌白莲等11个地理标志产品入选中国品牌价值榜，总价值1334亿元，上榜产品数量、总品牌价值均创历史新高。
2: 第7届中国应用经济学年会日前在南昌举办，深入探讨15-50期中国经济与应用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国家宏观经济治理和学科建设贡献智慧。省总工会今年将面向全省工会会员和职工群众派发总计5000万元消费券，用于商超、餐饮等场景，其中3000万元已于5·1期间发放，剩余2000万消费券将于11期间发放。赣州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投运，项目外城西北特高压直流将全面补强赣南区域电网网架。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0: 再见。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受东南风的影响，预计今明两天我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局地还是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虽然范围不大，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周末大家户外出行或者是安排换季洗衣晾晒的时候，还是要密切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避免雨水突袭。由于空气湿度较大，今天早晨我省西部和南部局地会有雾出现，尤其提醒山区的朋友，如果能见度比较低，不妨等到雾气消散视线转好之后再出行。

0: 天气平稳，气温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以省会南昌为例，今后三天的最高气温接近30度，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之间。午后时段体感会相对闷热一些，大家要注意多补水，穿着上尽量选择棉麻等轻薄透气的衣物。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29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29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3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0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1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0度。平江多云，最高气温30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9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9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0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0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吉安阴，最高气温29度。井冈山小雨，最高气温25度。新干阴，最高气温30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关系。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什么？那怎么了？
1: 薇可，你没事吧？
2: 没事。但那个那边有个东西。
3: 以前没见过这个。
0: 我去那边看看。
3: 不行，哈扑，别去！要是有可怕的东西怎么办？哈扑，别去！

0: 阿扑，你能不能先想想再行动啊？
1: 看起来只是块石头而已。
2: 石头？但大海中间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块石头呢？
3: 不会吧？难道石头会游泳？哇！
0: 大海里突然出现石头。啊，有可能的，这种事情完全有可能。
3: 什么？真的有会游泳的石头吗？
0: 不是会游泳的石头啦，这应该是新形成的一座小岛。
1: 小岛突然形成的，怎么可能？
0: 要好好听我解释哦，这是自然现象。
3: 原来如此，小岛像花一样长出来。
0: 对，差不多吧。准确来说，在海底。
1: 哇，太神奇了，我们去看看吧。
2: 然后新冒险开始了。
3: 我也要看石头花小岛。
0: 伙伴们。
1: 这里好暖和，太有趣了。
0: 确实是石头岛。
2: 太棒了，蒙克，你说的对，一点都不可怕。
3: 果然，蒙克说的都对。
2: 对对，蒙克简直无所不知。
0: 当然了。
1: 哇，快看！
2: 气泡从里面冒出来，
3: 蒙克，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0: 当然。这个嘛，就是。哇！
3: 怎么办？蒙克被气泡困住了。
0: 没事，只是个气泡而已。
2: 真的。但为什么地下会冒气泡呢？
0: 其实啊，那是因为这里是海底火山。
4: 火山？
3: 火山是那个烫烫的、冒火的、可怕的东西吗？
2: 居然是火山！
1: 那火山会喷发吗？
3: 喷发？太可怕了！我们快一点回去。
0: 霍福，你想啊，水下怎么可能着火呢？对吧？火山是因为火才喷发的，水下没有办法燃烧，那海底火山怎么会喷发呢？
2: 那我们可以在这儿玩啦。
0: 当然，相信我。
3: 果然就没有蒙克不知道的。
1: 哇，那我们快去玩吧。

0: 王克，快来，快来！
1: 我来了。
0: 这里真的太棒了，又暖和又漂亮，幸好我们过来了。
1: 真的吗？哦，之前有这么大吗？
0: 你在干嘛啊，蒙克？
1: 霍夫，快来看，这个洞好像变……
2: 我们以后每天都来，太好玩了！
0: 哇，太棒了！多亏了蒙克，不然都找不到这么好玩的地方。
2: 没错，听蒙克的就对了。
3: 没错。
1: 是吗？
0: 蒙克，快点上来呀！
4: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1: 书上到底怎么说的？真的说过火山岛是安全的吗？是不是提到过气泡？海底火山不会喷发，对吧？要问问威克和哈普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吗？
3: 是的，是的，蒙克什么都知道。
2: 没错，听蒙克的就对了。
0: 对，蒙克就是百事通。
1: 和陆地火山一样，海底火山也会喷发岩浆、火山灰和气体，附近很多生物都会被高温给烧死。糟了！
0: 这是怎么了，蒙克？
1: 糟了！伙伴们，快远离那个洞！
0: 为什么？怎么了？
1: 快远离那个洞！
3: 哈普，看那边，蒙克好像在说什么。
2: 哇，这个看起来好好吃！
3: 好痛啊！
1: 火山要喷发了！
3: 喷发！
1: 你没事吧？
3: 眼睛好疼，睁不开。
1: 别揉眼睛，可能进火山灰了。
0: 哈普呢？
3: 哈普？什么？哈普不见了？哈普没逃出来，怎么办？我们得救他。
0: 威克，你看起来很糟糕。
1: 霍夫，带威克先离开这里。
3: 什么？哈普呢？
1: 我去救他。
3: 你一个人？
1: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自以为是，说这里是安全的地方，还说你们可以随便玩。
0: 蒙克，
1: 所以我一定会把哈普救回来。
2: 威克，威克，你在哪儿？
1: 哈普，
2: 蒙克，蒙克，
1: 哈普，快离开这儿，看。那边有一个裂缝，你能看到吗？不，咬住我的尾巴！
2: 你的尾巴！
1: 海波，咬紧了！要喷发了！

0: 维克，你没事吧？
1: 现在没事了。霍佛、蒙克和哈普呢？他们……
2: 伙伴们！
0: 蒙克、哈普，
1: 你们没事就好。
3: 对不起。
0: 怎么啦？
3: 我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结果让你们陷入危险。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无知造成的，真的很抱歉。
4: 就是，刚才真的很危险，但是因为你救了我，我就原谅你了。
0: 没错，多亏蒙克，我们才能逃出来呀。
1: 谢谢你救了我们，
3: 伙伴们。
4: 该跟我们道歉的是那座火山。喂，为什么偏偏今天喷发？赶紧道歉！哼，道歉，道歉！
3: 什么嘛！
1: 火山向我们比心哎！
3: 今天居然亲眼见到了书里的东西。
1: 今天潜直箱真的去冒险了。
4: 没错，今天超酷的。不过我饿了。
2: 我们去吃鲷鱼烧吧。
5: 好呀。
6: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3: 怎么天都黑了？
1: 蒙克，等等，停下！我那块冰还没施魔法呢。呀
0: 哦！哈普，你之前也吃了雪花软糖对吧？这次是什么魔法？
4: 还没试过呢，让我来试一下呢。

0: 我的头，
1: 我们站在一起了。
2: 你们这群家伙，不要到处乱发射魔法了。
3: 他扑哧的软糖好像是磁力魔法。
2: 跟你们说，晚上别在海里玩，会有海怪出来抓走你们的。
4: 海怪？
3: 泡泡说昨天看到海怪了。
1: 哇，好可怕！
2: 乍一看，有点像蝴蝶。神秘的东西在海里。突然，
3: 蝴蝶形状。
5: 说不定是生活在水里的蝴蝶。
3: 真的，去看看吧。
5: 好呀，走吧。
0: 海里不可能有蝴蝶。
5: 泡泡说他看到了。
0: 他肯定是太害怕看错了。
2: 我才不害怕呢。
5: 就是，你说的不对。
0: 昆虫百科全书里面写了，蝴蝶住在山里面或者是森林里面，有花的地方才能找得到。
5: 不管，蒙哥，你就是害怕了是吧？是怕真的有怪物对吧？
0: 那当然不是。
5: 你要回蒙哥。
3: 别吵了，我们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说吧，谁要一起去？
5: 我要去。
3: 蒙克呢？
0: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不用去。

0: 和哈普去一探究竟，准备好了吗？
1: 要是找到蝴蝶，你就得相信我们。谢谢你和我一起来喂壳，蒙克肯定是害怕才不敢来的。哼，等我们带着蝴蝶回去，让他心服口服。
0: 是啊，不过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片海域吧？新海域大冒险，好期待！
2: 海里根本就不可能有蝴蝶形状的怪物。不，我真的看到了。啊！知道吗？大海里有那种用蝴蝶一样的漂亮外形当诱饵，捕食小动物的可怕怪物，我绝对没看错。先是蝴蝶影子，然后慢慢靠近，慢慢靠近，然后就跳出来。
1: 去哪儿了？刚才还在这儿呢。

0: 不是蝴蝶，只是一条丝带。
1: 你打算怎么办？
0: 至少把这个带回去吧，得告诉大家这是丝带，不是怪物。
1: 说得对，哈普。是怪物！
2: 真的有怪物！
1: 从这儿逃出去！

0: 那是哈弗。
1: 爹，我爸妈为何有危险？有怪物，超大的怪物！
0: 真的有怪物吗？
2: 霍夫，照顾好哈弗，我一定会救回威克。坚持住，蒙克马上就来救你。
0: 蒙克，
3: 是怪物！
4: 这里还有这么多小可爱啊，你们认识他吗？
1: 是威克，
0: 威克，我们认识。
4: 真的吗？你们是朋友哎？这个粉粉的小可爱好像受伤了，怎么办呀？
5: 这位也是你们的朋友吗？
0: 蒙克，
4: 原来如此啊！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丝带，太感谢了。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丝带。没想到能重新找到，真是太幸福了。
0: 蒙克，我可是超级期待你去救威克的。
2: 是吗？
1: 蒙克，对不起，我刚才太固执了。
2: 我也抱歉，蒙克。看吧，现在知道我多聪明了吧？
5: 既然你们帮小粉找回丝带，我们也要回礼，对吧？
1: 果实吗？哪儿来的？
4: 这是我们从超远的南方国家带来的，漂亮吧？
0: 真的？
2: 那这么说，南方肯定还有别的雪花树。
1: 哇，那说不定也有魔法。
6: 我也想去南方国家探险。
5: 我们要继续长途旅行了，再见，
4: 可爱的朋友们，再见啦。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

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跟你说个新鲜事儿 啊，我老妈现在可时髦了，你绝对猜不到她最近迷上什么了。
1: 迷上什么了？说来听听。
0: 哎呀，她迷上了跟 AI 聊天了。哎呦，现在吃什么补什么都问她。前几天呢，还在我面前展示呢，问 AI 上了岁数啊，补补该吃什么食材呀、没几秒钟，直接生成答案。
2: 我觉得阿姨这是妥妥的跟上这时代的潮流了哈。不过阮老师之前也讲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食材，比如咱们说的这个什么豆腐啊、油菜啊、虾皮儿啊，这不都说了吗？我们还学了不少新的花样呢。
0: 我当时啊就跟我妈说，还不如直接问我呢，我肯定比那 AI 讲得好啊，还能时不时的提供点情绪价值啊。哎，结果了，尹老人家说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哎呀妈呀，我竟然被一个 AI 给比下去喽。
2: 其实我觉得吧，阿姨这时候话里有话，说明你这个回复消息啊，你不及时。不过说到这个补骨哈，你看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个光靠补钙肯定是不够的，说这软骨也是骨啊。
1: 对
2: 啊，还有很多人又补上氨糖了。
1: 这养骨骼、护关节、核心呢，就紧盯两样营养，少了哪一样那都不行。一个呢就是钙，钙是人体的生命的一个支架。就咱们这一身骨头全靠钙给撑起来，它管着咱们骨头的硬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你说咱们能走能跳能蹲能起，不光要骨头硬，还要关节润滑。氨糖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咱这个关节的它那个润滑油。
0: 您说的氨糖啊，我就比较有感触。因为很多人呢第一次意识到要补氨糖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膝盖隐隐约约的发出了信号。我原来啊也没有什么感觉，这几年就慢慢的感觉出来一点问题喽。比方说在这儿站久了啊，或者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再站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会咔咔的响。哎，就跟那个机器缺油了似的。哎，就那一瞬间，你知道我一下子想到了什么吗？
1: 想到什么了？
0: 想到了小时候刚住上楼房啊，同在楼里住的爷爷奶奶，他们下楼买菜都是扶着那个楼梯的扶手，一步一台阶的往下走啊。其实那就是膝盖的软骨磨薄了，关节缺了润滑了。那时候我还小啊，不懂啊，等我懂的时候，哎呦，这膝盖一打弯啊也嘎巴嘎巴的了。现在啊，哎呀，我妈都80岁了吧，坐公交上下车都要扶着车门的扶手，借着力慢慢的上慢慢的下。哎呀，岁月不饶人呐。
1: 刚子，就你刚才说的这些

0: 也是太多人的缩影了。那么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膝盖的问题最敏感呢？首先呢，就感受出来了呢，因为它是我们全身主要的承重的关节，就是不管你现在像我们俩一样站着啊，还是你外面去走路，还是爬个楼梯，它一天下来要承受我们体重的好几倍的压力，所以它特别容易磨损了，我们的软骨就一天天的磨薄了。
1: 对，
0: 到最后我们关节里的那个润滑油它就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什么感觉呢？什么酸啊、胀啊、发硬啊，蹲起，哎，蹲完再起来，哎呦，老费劲儿了啊，这些事儿呢不就找上门了吗？所以我相信很多跟我同龄的朋友应该都是深有这样的体会的。
2: 是，不光是您这岁数哈，你看我爸妈肯定也是有体会的。而且他们俩呢曾经还有过一个错误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2: 啊？说有这个问题了，这是年纪大了，这都正常啊，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0: 李东啊，其实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特别是像你爸妈，真不能这么想。
2: 对，
0: 不能说我忍一忍就过了。
2: 对，不能把它当成正常的现象。
0: 对，因为咱们忍一忍，这事儿只会越来越重。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的身子骨它经不起这么一个损耗。所以立冬，你想我们关节里的两块骨头天天的就这么磨来磨去磨来磨去，这时间长了，表面那层那种软骨头啊，不就越磨越薄了吗？
2: 都磨没了，
0: 磨没了，磨到最后骨头跟骨头
2: 就打架了，
0: 打架了，碰撞了呀！
1: 哎呦，别说了啊，想着都疼啊，那还咋走道啊？
0: 你要是到了那个程度，严重起来，你别说走道了，你从沙发上站起来，你都疼。氨疼它是什么呢？它本来就是组成软骨的一个核心营养，我们把这个氨糖吃进去，给我们的软骨补一补营养，还能帮着这个软骨呢，促进软骨细胞长出新的有弹性的这个软骨组织。那就好比给这个磨薄了的那个旧轮胎重新补上一层厚厚的胶皮一样，而且呢，它还能帮着咱们的关节分泌滑液，这不就是给我们的关节上边上点润滑油吗？那关节里它要是滑溜溜的了，你说这骨头之间就不会硬碰硬了，
2: 对，摩擦力也小了。
0: 对呀，那咱们仨要是说做一个蹲，再来一个起，那就不那么僵硬了，啊，活动不灵活的问题也慢慢的就缓解了，这是一方面。要是咱们再往远了想，咱不是什么蹲起，咱们仨去爬个山，咱去海边转一圈，
2: 溜达溜达，
0: 总不能被这小小的关节给绊住脚吧，对不对？
1: 有道理啊，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父母啊，对这方面挺认真的。正经干个事儿办的，而且呢，现在的叔叔阿姨们哈，哪个都比我跟立冬啊懂保养，知道保养关节要趁早。同龄人之间呢，再一交流，哎，补氨糖啊，护关节呀，都成了他们这个年纪的共识了。
0: 虽然说好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现在呢都知道要补氨糖了，但我要跟你们说一句，这个补氨糖可真不是上了年纪以后，等这个氨糖已经缺了，这才要做的事儿。
1: 但是我知道好多人呢，都是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哎，才想起来要去补。
0: 那不就成了临时抱佛脚了吗？
1: 对呀。
0: 所以你也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仨他最年轻，他这个年纪，到了你这个年纪，你这个年纪，再到我这个年纪，这个氨糖就咱们仨在体内的合成量，我是最最少的，
1: 在递减。
0: 对对对。可这个日常，这个关节消耗的氨糖却越来越多了。你说这个一进一出失衡了，那我们的关节软骨不就营养不良了吗？我们人体合成氨糖啊，它有一个峰值，大概在30岁左右啊， 就到顶了，之后呢它会逐渐的下降，这个时候呢身体自己造的那个氨糖就已经赶不上我们关节日常消耗的了，那么软骨呢就开始悄悄的出现轻微的